0: 文童，但是长得非常年轻，身穿灰布道袍，青布领，青甩袖，腰里系着丝绦，背后背宝剑，手拿苍蝇栓。一般的老道都是这样，都是背着宝剑，拿着苍蝇栓，飘飘然，真好像仙人相似。旁边呢是个小伙儿，和这小伙儿长这个俊呐、啊，粉奶奶的面皮，眉分八彩，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嘴唇通红，小牙洁白，元宝的耳朵，一边脸蛋上还带个小酒坑，扎金剑袖，肋下悬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盔甲包，和一口大砍刀。人们全认识来人是谁。上吹手这个出家的老道，正是云蒙山水帘洞老当家的王禅老祖。这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就是被薛丁山给揍跑的那个小英雄薛应龙。你看这俩人也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薛丁山那脸臊的跟大红布相似啊，可这事儿他也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跪倒在师父面前：“恩师在上，弟子叩拜师父。”说话没底气，为什么呢？王禅已经当众宣布了断去师徒的感情，从今以后我不是你师父，你不是我徒弟，不管你走到哪儿，不准再提那个茶，你要再提这件事儿，你骂我八辈祖宗。你说现在你怎么办呢？还得叫老师啊，能说王禅你来了，或者叫别的名，他不好听啊。所以薛丁山呢没什么底气，觉着心虚，汗都下来了。王禅老祖笑着点了点头：“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丁山免礼平身，起来吧，多谢老师。老师没底气。丁山呐、啊，不必如此，你的情况为师业已全部清楚了。我跟你说，我们到了寒江关已经两三天了，你的所作所为为师查得清清楚楚啊！你这么做就算对了，念你能知错必改，因此为师还要当众宣布你我恢复师徒的感情，我还是你老师，你还是我徒弟。哎呀，多谢老师！感动的薛丁山眼泪都掉下来了。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嘛。古人的时候就讲究这八个字儿：允许人犯错误，得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说这个人好，哎呀，好的那简直没法那么好了。从娘怀着那阵就好。到死了那阵还那么好，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有那个人吗？就是神仙也有过错。哎呀，说这个人坏，那简直胎里坏，一包能简直坏的不可收拾，什么都坏。这样的人也不多。有时候那坏人呢，在这一生当中也可能做点好事。是自觉的好，不自觉的好。那么说这个人好与坏，那得分几开，他做的好事多，坏事少，而且好事做的，都有分量，坏事呢，都不是什么太坏的事，这个人就得算好人。尤其薛丁山，薛丁山就是宁，就是犟，小伙子自负，觉着自己了不起，但是呢，你得允许他改正。给他个机会，王禅老祖这么做就对了。他怎么跟薛应龙凑到一块儿了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前者三员李靖到两军阵前看徒儿薛应龙，正好遇上薛丁山三打樊梨花，把薛应龙也给揍了，揍得鼻子口窜血，这脸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当老师的能不心疼吗？指着薛丁山的鼻子把他训斥了一顿，而后带着徒儿拂袖而走。本来那薛应龙不愿意走，那在那庙上多清苦，一点意思都没有。到了唐营了，跟他这个岁数仿上仿下的人也不少，大家说说笑笑，这有多好。但师命难违，跟老师走了。回到香山大白云观，薛应龙就病了。小孩他也懂得生气，他窝囊啊。后来病治好了，伤也好了，李靖觉着不出气，带着薛应龙到云蒙山水帘洞找王禅。那意思，你怎么收那个败家子儿徒的呢？两个人都是好朋友。王禅笑脸相迎啊，把李靖爷俩接到云蒙山水帘洞，促膝谈心。王禅就说了，说你呀，别生气，我已经训教薛丁山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把石宝都收回来了，断去师徒之情，这是背着薛丁山不在眼前。咱们说点心里话，这个孩子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他就是骄傲，就觉着自己了不起，没有容人之量，只是他不干斜的歪的，是不是呢？您还要顾全全局呀，看在我的份上原谅他吧。我呢给他个机会，将来能悔悟我们恢复师徒之情，不能悔悟彻底断绝。李靖一听这火也就消了。那么问孩子薛应龙，你打算怎么办呢？薛应龙的嘴撅多高他不敢说。后来王禅猜出来了，应龙啊，有话你就说，我跟你师父是好朋友，没有外人，你是乐意留到山上呢，你乐意赶奔前敌？
1: 我乐意上前敌，那多热闹啊！就怕我爹，
0: 还叫爹，
1: 就怕我爹薛丁山不让。
0: 哎，好孩子，多咱薛丁山回心转意，学好了，你再赶奔前敌。后来呀，三元李靖有点事儿，赶奔四川峨眉山，把孩子托付给王禅老祖。王禅就派人打听前敌的消息。你看，在云蒙山水帘洞，腿儿多，耳目灵通，有些事情他都清楚。这才带着薛应龙以及应用之物赶奔汉江关。到这儿没露面，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房，爷儿俩住下了，一天有吃有喝。干嘛呢？了解外边的情况。薛丁山三下汉江，怎么请樊梨花，怎么闯教场，怎么叫人给揍了，这些事情啊不胫而走啊。小小的汉江关有点什么消息，唰啦就传开了，他们能不知道吗？以至后来发生的事情，王禅老祖也全清楚。一看行了，到时候了，这才跟应龙商议，算了电饭账，赶奔樊府。众人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程咬金张罗着，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等到里边，大家分宾主坐下，薛应龙过来了，切，怎么称呼？王禅乐了，过去怎么称呼，现在还怎么称呼？还不拜见你爹娘吗？要不说小孩天真，薛应龙就把过去那事儿全忘了，跪倒在地，先给薛丁山磕头：“爹爹在上，孩儿叩拜爹爹。”然后又给樊梨花磕头：“母亲在上，儿叩拜母亲。”你们大小伙子那个头比薛丁山都不矮，活蹦乱跳的，愣管樊梨花叫母亲，这玩意儿真臊人呢。但这事儿不是一回了，也不是第一次。

0: 管樊梨花感到有些羞涩，但那习惯也就成自然了，笑着冲他点点头。哎呀，薛丁山呐，后悔呀，孩子，你过来，你过来。薛丁山拉着薛英龙的手，孩子，我上次误会，我把你打了，伤好了没有？我看看，早好了，还恨我不恨？不恨，爹打儿子是应该的，那我怎么能恨？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薛丁山现在也不怎么这么喜欢这薛英龙，比亲生的还喜欢。其实这儿子算收着了。你看薛英龙是外部秧，老薛家的人当中没有他，他那么老大了才来的，但是相处的比亲的还要亲，那就是一家人。之后薛英龙又拜见程咬金，这太爷呀，太爷爷在上，哎，还搭了腿给太爷爷施礼了。哎呦呦，回来来来来来来，爷爷歇个歇个。哎呦，我的大宝贝哟，好孩子，太爷爷真想你呀，我也想您。哎呀，就盼着你回来。英龙啊，我说句没出息的话哟，我儿孙满堂我都看不上，唯独对你，我也怎么的也他有感情。我梦见你好几回呀，老程说的这可是真话呀。程咬金说到这还直擦眼泪，哎呀，薛英龙也感动的眼泪掉下来了，这是喜中悲呀。这时候樊梨花的娘何氏老太太，张罗这个张罗那个，府里府外喜气洋洋。那么能在这儿待着吗？那么事情结束了怎么办呢？请旨定夺，看皇上跟太子什么意思，命人赶奔前敌送信。没过几天，旨意到，请樊梨花所有的众人赶奔前敌，要举行寿宴仪式，请樊姑娘登台拜帅，举行仪式啊。现在前敌都做好了准备了，旨意一下，众人闻风而动，赶紧到教军场点御林兵，所有奔前敌的人全都准备好了。王禅老祖能去吗？王禅一看一切的事情都结束了，老仙长站起来了，各位啊，咱们后会有期吧，我还有事情要先行一步了。众人送到府门外，程咬金拉着王禅的手，我说老仙长，你们这种人呢，真是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啊，视功名如粪土，真是清高的不得了，什么时候我能像您似的呢？哎，我仙长，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只有见面的机遇。各位，贫道告辞了。说着话是拂袖而去。那要说不牵着匹马，那牵那匹马叫登云马，这给薛丁山送回来的，石宝全给送回来的。老道走了。那么转过来第二天，樊梨花统领大军，薛丁山、薛英龙众人陪着，离开了寒江关，浩浩荡荡赶奔前敌。二主李世民呢，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没有亲自迎接，叫殿下李治代表自己接出十里地来。那皇太子是未来皇帝的继承人呢，那还了得吗？那就是皇上，能到十里地以外来接来，那给樊梨花脸上可贴了金了。樊梨花一见，赶紧跪倒在道旁见驾。薛丁山、程咬金全下了马，在道旁恭候。一瞅绮罗伞盖，前呼后拥，殿下李治到了。李治也滚鞍下马。樊梨花众人见过之后，李治乐了，圣上龙体不爽，未能亲自迎接， 让本爵前来迎接，各位多加担待。樊姑娘，赶紧随我进营。就这十里地没闲着，干嘛？两旁边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叮咚叮咚，啪啪啪啪啪啪，鼓乐喧天，迎接天神一样，把樊梨花接进中军保障。唐王李世民在此接见。等见着樊梨花呀，李世民激动的不得了啊！姑娘啊，你可来了！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啊，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臣民的命运，全系在姑娘身上了。望你为国出力才是。陛下放心，臣妾一定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以报主公知遇之恩。好，大家全见够了。那么薛丁山的事怎么办呢？李世民笑呵呵当众宣布：薛丁山有罪在前，有功在后，可以蒋功补过。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休要再提起。现在恢复薛丁山将军之职。现在是恢复个将军，什么二路元帅、龙虎之望远，那就全没了，免了。你怎么说你也有罪，那恢复个将军就不错了。另外，皇上降旨，拿下白虎关之后要办两件事，一件喜事，一件丧事。喜事，薛丁山、樊梨花再次拜花堂。你看人这一辈子拜好几回花堂，还就这俩人，以往太不吉利了，这回选个吉日子，再拜一次花堂，看看还能干起来不？另外，拿下白虎关之后，还要给薛大帅、薛仁贵举哀，超度7749天。过去草草的给壮练起来了，没那个时间超度，要拿下白虎关了，在胜利的基础上再好好办办这个事儿，哎，这是件特大的好事啊！旨意传下，大家都拥护。众人休息了也就是3天呢，就在这北郊准备的帅台，你说金台拜帅就用金子堆的，哪能是那样呢？他不可能是个土台，皇上封了他可以成为金台，金台拜帅吗？仪式相当隆重。再看遍插五方旗帜，杀乌牛白马，在这一天，祭天祭地，皇上、皇太子、文官、武将，所有的人都沐浴更衣，赶奔帅台。单说这一天，唐王李世民率领着皇太子李治，首先登上帅台，祭告了天地，宣读了祭文，而后选樊梨花登台。樊梨花全身披挂，满身的戎装，在悦耳的军乐声中，缓缓登上帅台，背后48名女兵佩剑宣刀左右保护。樊梨花也祭告了天地，然后朝拜了天子和殿下。李世民伸手在托盘里头把帅印拿过来了。这帅印当初是薛仁贵执掌，牛头狮子、烈火、黄金印，上面有红绸子条。李世民双手拿过来，给樊梨花套到脖子上，那红绸子条是往脖子上套的。就像那个运动员授奖戴那金牌，跟那意思差不多少啊。把印一挂，然后又请过令字旗和兵符，交给樊梨花。樊梨花看到，十分感动啊。 颤抖着双手把令旗也接过来，这是正式接管了军政生杀大权。你们怎么叫四平文书官平印？你什么官连印都没有，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普通的常识。你樊梨花说叫你当元帅当元帅，嘴那么说不行，你必须得有这个仪式啊。今天把印八一给了你，接管了权力了，不犯错误你不能给拿下去。就这么的，樊梨花接管了军权，祭祀完了又回到连营，唐王降旨全军祝贺，好好祝贺祝贺。众人是欢声笑语啊，都乐得不得了。樊梨花算计着，现在接管了军权，这都是形势，那么下一步叫攻打白虎关，破白虎阵，一场硬仗就在眼前。既然皇上这么信任我，大家这么拥护我，我要不打个漂亮的胜仗，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所有众人。樊梨花是暗下决心，三日之后命中军官传下命令，明日元帅升帐，要派大兵攻打白虎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
5: 东西啊？
7: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1: 吴官破白虎阵，你看当主帅的要下了决心了，这事儿就好办。等第二天，中军官传下令去，大元帅五谷声作大帐，鼓声阵阵。再看男女众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全到大营听点，占了好几大料啊。大帐之内是鸦雀无声。皇太子李治代表他爹李世民也坐到旁边，上吹手鲁国公程咬金。可这程咬金现在美，谁不称赞程咬金呢？请出樊姑娘主要靠老程，那丁山得听老程的，现在程咬金算立了大功了，因此洋洋得意在旁边一坐。中军官点过花名册，啪啪啪啪一点，一个迟到的都没有，人头来的特别齐，连薛丁山也在人群当中。樊姑娘满意的点点头啊，众将官
2: 到。大神，
1: 我蒙皇上隆宠，金台拜帅，我不必讲了，大家都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国有国法，铺有铺规，军中有军令，本帅执掌生杀大权，主管六军，望尔等切实执行，不要违抗军令，如果违犯者，本帅定斩不饶。
2: 查实明白。
1: 私人情搁到一边去，这是公事。一看樊梨花小岁数不大，往当中一坐，真沙茶呀。再看樊姑娘一伸手抄出一支令箭，往两旁看了看，薛丁山听令，
2: 在

0: 法全在你的指挥。听信炮响后，从东镇门往里杀，要杀到中央无极土。怎么为难吗？请问大帅，末将是打过几次大阵，但我到现在弄不清楚什么地方是中央无极土，这我心里没数。薛将军呢，既为国家上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和，才配够做个将军。怎么白虎镇的镇眼中央无极土你都不清楚？那就是你父亲薛仁贵死那个白虎庙，那就是镇眼呐。打到白虎庙为止，也就是中央无极土。是啊，末将明白了。下去吧，得令。姑娘呢，伸手抄起第二指令来。罗章、秦英听令，在在。两员小将赶紧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你们二人听着，罗章为正，秦英为副，给你们兵马五千，攻打白虎镇的西镇门。你们两个人数次进镇，心里也有了比数。从西镇门往里杀，杀到中央无极土，就是杀到白虎庙为止，不得有误。到了时候五军会合，如果你这一路要赶不到，耽误了我的大事，我定斩不饶。
1: 遵令，明白。
0: 二将接令在手，退在一旁。樊梨花抄起第三指令来，秦汉、窦一虎听令，
1: 在在。
0: 俩矬子挤出来了，跟俩球一样轱辘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
2: 末将领令。
0: 二位将军听着，因为你们是部下的将官，身体十分利便呐、你们两个人率领五千军兵攻打南镇门，一直杀到中央无极土，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既然明白，还有件大事你们需要完成。
2: 大帅，请讲。
0: 除了五千军兵之外，再给你们两千名拐子手、勾连枪拐子队，我都训练好了，都是从韩将官带来的，专破他的牛阵。如果遇上牛阵之后，让勾连枪拐子队这些人利用我排演的阵势专砍牛腿，把牛阵给破了，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
2: 这样好，哈哈，咱哥俩偏得。明白，明白。
0: 推聊下去，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听令，
1: 在在在。
0: 三员女将出来了，你们几个人也不要闲着，率领女兵女将点精兵一万人，随本帅攻打北镇门，切实要杀到中央无极土。
2: 遵令，遵令，遵令。
0: 还得说元帅带一万人，三员女将算副手。樊梨花又抄起一支令箭，命开膛四老将马三宝几个人留守中军，保护皇上和皇太子的安全。老成为监军总留守，不得有误。家里头安排好了。另外让小磕巴嘴程千宗、柴俊、铁鹏三员小将领兵一万在大营外等着。等到白虎镇打起来之时，你们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猛扑白虎关，得把他家给他端了，争取左右呼应，打他个首尾难顾。切记，明天我们准备在白虎关热烈祝贺，耽误了事情，唯你几人试问。
2: 哎呀，元帅你放心吧，这

0: 事啊，交给俺们了，没事儿。三员小将高高兴兴接令在手，这么说吧，这樊梨花啪啪啪啪啪啪，一支令挨着一支令。哎呀，薛丁山在旁边一听，罢了，这老婆算娶着了，娶着了，真够个帅才呀、啊！哎，想得多周到。当初当然我也没权了，我这脑袋跟一锅酱子似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看来这个事儿有成功的把握，薛丁山心中高兴。你看人家都行了，小将军薛英龙有点傻了。薛英龙呢，也在人群之中站着队，小脑瓜晃着，高高兴兴扒着胸脯，一看这个领令，那个领令，这个打南镇门，那个打北镇门，这个打白虎关，那个留守，就没他的事儿。他看了看，派完了都我干点什么呢？薛英龙有点沉不住气了，也不懂得军营的规矩，迈步他出来了。大帅，娘，而我干点什么呢？他一不懂规矩，这一出来，樊梨花脸往下一沉，当。薛英龙，你懂不懂大仗的规矩？我正在分兵派将之时，没让你讲话，你这要干什么？你咆哮大仗，身犯不赦之罪。来，拉外头，重打军棍20。这玩意儿就这么严厉啊！薛英龙本来长就白，一害怕，腾呀，这脸红了，脑筋都蹦起来。娘，再说，再掌嘴20。什么娘不娘的？这怎么还存在私人的称呼？哎呀，薛英龙这一被嫁出去，孩子可吓坏了。程咬金在旁边看，别打，大帅息怒，大帅息怒。英龙是个孩子，初次到连营，哪懂得这些规矩？念在他年幼无知，大帅别打了，这还没打仗呢，先把自己人抽吧一顿，孩子一委屈，背不住窝囊出病来。樊梨花脸往下一沉，老千岁，照您这么一说，叫我徇私了。非也，我怎么敢叫姑娘徇私呢？这英龙确属例外呀。皇太子在旁边坐着也说，大帅，老千岁所说不假，英龙呢，他毕竟没在军营之中生活过，不懂得这些军规，望大帅高抬贵手，原谅他一次吧。其实樊梨花也不是想打薛英龙，能舍得吗？两个人一求情，哎，顺坡下了，退回来。哎呦，薛英龙也不敢猖狂，回来就跪下了。谢，刚说谢娘，没敢说，谢大帅。薛英龙，往后说话留神，叫你说你说，不叫你说不准你随便插言，你懂吗？我下半辈都明白了，我再也不敢多嘴了。站起来，是。英龙啊，我还没派到你头上呢，你有你的事情啊。你看旁的人攻打白虎镇，我能叫你闲着吗？而且你刀马纯熟，武艺精通，你担的担子就更重一些。本帅命你身为八路接应使，懂吗？哪一路不到，你就接应哪一路。比如说有攻打大镇的，有抢白虎关的，哪一路人手不够你就支援哪一路，你懂不懂？哎呦，薛英龙一听，这好啊，我这是八路接应使，哪路都管。那小孩不怕活重，也不怕活多，高高兴兴接令在手，多谢大帅。薛英龙也退下去了。樊梨花啪啪啪分兵派将全派完了，吩咐一声，来呀，众位，现在还早呢， 今天定更天吃饭，二更天启程，三更天信炮响，开始攻关破阵。陆远的提前出发，明白明白明白，哗哗全下去了，各做准备啊。这么长时间以来，唐兵士气低落呀，净打败仗了，伤兵损将，最后元帅也死了。现在新兵员5万多人马开到了，又有樊梨花做元帅，所以大伙这个士气啊就涨起来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准备好应用之物。书说简短，定更天大家饱餐了战饭，盔明甲亮，战马兵器弓箭引火之物该带什么的带什么，分头出发。到了三更天一切就绪，樊梨花立马横刀往白虎镇里头看看，哎呀呀，雾沉沉，自有闪闪的灯光，往天上一看，密麻麻的星斗，没有月光，因此眼目非常不得劲儿。哎，就这种天破阵是正是好时候，要亮对彼此还都不方便。薛金莲提醒元帅，时辰到了，命火公司点心炮。
1: 是点心炮。
0: 夜深人静，点起了信炮，啪哧哧哧哧哧哧哧，咚啪！咚啪！两声信炮响，几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紧跟着龙腾虎跃一般，五路大军嗷嗷之喊，冲啊！就扑奔白虎镇。樊梨花是一马当先呐，等进了大阵之后了，如入无人之境。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丁字形保护大帅，马前马后全都是女兵女将，其他的将官士兵都是雁翅形的，在两旁凭着往里头推。好嘛，这样这个阵可乱了套了。杨凡把主要的兵力全摆在大阵之中，说唐营伤兵损将，他的损伤也够重的，援兵也是不断的开来，粮草从骆驼岭那源源送来，最近一个时期不知道为什么粮草接济的不那么及时，兵员也供应不足，现在杨凡为这个事情十分恼火呀，跟他老师一商量，干脆咱们爷俩手把白虎大阵，关上留了3000人，大阵里边留下了6万人马，手把大阵。哎呦，没想到唐兵铺天盖地冲进大阵，双方展开了百阵格斗。那么樊梨花这路不说，单说秦汉窦一虎，他们率领着7000人，其中呢有5000是敢死军，有2000人经过特殊训练的钩镰枪拐子队，专对付这牛阵的。樊梨花就在寒江关就听说了，说这个杨凡这小子利用莽牛阵大创唐兵，真是太凶了。这莽牛这家10个一排11个排，拿锁链子锁着，头上顶着刀子，身披铁甲，把他们练到一块儿，那从高坡上赶下来，那个军人哪受得了，横冲直撞，一扫就一片呢，碰上就死，挨着就亡啊，怎么能对付莽牛阵呢？训练的2000名钩镰枪拐子队 其实也是人，他叫的名不一样。头上铁盔，身披铁甲，外罩牛皮坎肩，牛皮套裤，牛皮靴子，怀里头一色是钩镰枪、铁拐、短斧、铁棒。动起手的时候，要看着牦牛了，这个军人唰一躺在地下，这是为什么呢？专打牛腿和牛肚子。你看那牛背和身上有铁甲，他肚皮这没有，腿上包的他也薄，把牛腿给削折了，他自然他就躺下了，把肚子给他豁开了，他还能打得了仗吗？这叫对症下药啊！樊梨花在这上面没少下功夫，感觉到窦一虎、秦汉两个人聪明，而且是部下的将官，头脑灵活，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们了。秦汉、窦一虎率领7000人马，这一进阵，你说多巧吧？杨凡听说有人进了阵了，马上先放出牦牛来，这牦牛嗷嗷直叫，漫山遍野冲起来了。当兵的吃过这亏，有点害怕呀。二位主将，我们又遇上牦牛了。
1: 哎呀，还得说大帅呀、料事如神呢。嘿嘿，我们还怕找不着牛呢，牛主动来了，正合适。来呀，吊钩连枪拐子队。
0: 等这队伍集结好了，哎呦，一场拼杀呀！你看，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你那铁甲车厉害，那坦克厉害，你架不住反坦克雷专门打你，你再后有穿甲弹能给你穿透了眼儿，飞机满天飞，架不住导弹往下倒，他这玩意儿专门有降他的钩镰枪拐子队，专门破牦牛阵。就这一阵杀下来之后，你看吧，漫山遍野，沟沟叉叉，躺的全都是死牛啊！有的牛没死了，闷喽闷喽还直叫呢。就这样，秦汉、窦一虎首开奇门，打了个胜仗，大破牦牛阵，率领其他的军兵是长驱直入，杀奔中央无极图。此时好消息传来了，薛丁山闯进东镇门，力斩番将4人呢、立下了血汗战功，头一个到达了白虎庙。罗章、秦英也不示弱，按时也冲到白虎庙，樊梨花率领人马也冲到中央无极图，几路人马汇合了。再看番兵番将全被挤的一个山沟里头，有10000来人，步兵骑兵互相拥挤，叫声骂声不断，被唐兵是紧紧给围在里头了。各路向大帅禀报，我们得了多少刀枪，斩杀多少番将，抓了多少俘虏，中军官啪啪啪全给记上了，唯独没提到杨凡，也没提到那歪脖老道，证明这俩还没伏法呢。等樊梨花杀到中央无极图，这个天呢快四亮四不亮了，命人探听，知道西凉兵全都挤得黑瞎子沟，都在这儿。这回唐兵怎么干都行啊。薛丁山提马到近前，大帅，末将有一主意，我们从高坡上往下泼鱼油，多多准备干柴，以火攻之，以火带兵，把他们彻底烧光啊！大帅以为如何？秦汉、窦一虎也说，
1: 对，这主意不错，大帅用火攻吧，代替人力，全他妈烧死他们。
0: 樊梨花眉头一皱，觉着于心不忍呐、那毕竟樊梨花也是西凉人呐、

0: 都生长在这块土上。另外，那个大震基本快结束了，就剩1万来人，都给整死，没那个必要吧？所以呢，樊梨花没点头，大伙儿不敢多说了。本帅只有办法。校正官有，校正官专门有那么伙人，专门讨敌骂阵喊话的，那声音都特别洪亮的那人。校正官过来了。樊梨花告诉他们，冲黑瞎子沟给我喊话，让西凉兵主动放下刀枪，举手投降者免死，可以遣散回家。如果喊3次不出来的话，本帅要采取火攻，到了那时悔之晚矣呀。是。这唐兵就喊开了，这一喊呢，西凉兵听见了，有的那一听啊，干脆投降吧，在这等死干嘛呀？哇，像潮水要外扑啊！唐兵在四外围着，但是不杀他们。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樊梨花呀，小贱人，我杨凡在此。”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107.4 1395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 腾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2: 没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看看着，不求有用，让他。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也是各国人民的基本诉求。
3: 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2: 从田间地头到大国粮仓，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粮食是我国14亿多人的饭碗。这里有国计民生，更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2: 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筑牢大国粮仓，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0: 经。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十四五期间，我国的粮食产量在连续1.3万亿斤基础上，又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2025年，我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同比增长1.2%，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排名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生产大米、玉米、大豆。排名第二的河南主产小麦，小麦产量全国第一，稳产高产，为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另一方面，粮食优质品种占比持续提升，种业攻关突破核心瓶颈，农机装备与精细化管理赋能田间地头，更有从生产储备到流通的全链条保障不断完善，共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粮价稳定提供了核心支撑。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极端气候频发的挑战，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继续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粮食安全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有着怎样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
1: 为什么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那么确实呢，民以食为天，这实际上呢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啊最朴素的一个真理。那么从古时候说社稷两个字，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代称。再到尚书洪晃八正十位镇守这样一个治理的古训，然后诗经里面呢还说了蜀稷稻粱农夫之庆这样一种农耕的技术。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华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呢与粮食啊共生共荣的奋斗史。吃饱饭呢从来不只是人类个体的基本的需求，更是文明延续啊国家稳定的基石。那么纵观世界历史，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能够主宰自己饭碗的国家。
0: 陈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从事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多年。什么是粮食安全？陈国强认为，我们经常说的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是有的吃，意味着粮食要充裕，市场供应也要充足，这是物质基础。第二是买得到，意味着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是畅通的，不能脱销也不能断档，这是流通的保障。第三还要吃得起，意味着粮食的市场价格要平稳，处在我们老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是社会公平。
1: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从2015年起到2025年，我们呢这个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特别是呢2024年、2025年这两年呢是连续站稳了7亿吨的历史性的台阶。在这个同时呢，这人均的粮食占有量呢2025年我们算的是达到了508公斤，那么这个水平呢是高于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508公斤。那这个数字如果从全球范围来比，在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排的话，我们是在前列的。我们是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那么受益一季的家庭呢不再为三餐发愁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了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底气和空间。因此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0: 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 中国守住了古

0: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个核心和底线。陈国强表示，
1: 我们的口粮就是大米、小麦，这个自给率18大以来就一直保持在100%以上，而且呢，实现了22年的丰收。特别是呢，我们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体系。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最坚实的压舱石。这样的国际风云，不管它怎么变化，我们国内的粮价都能够保持总体的平稳。本质上的这个粮食安全呢，向上，它是支撑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向下呢，是稳稳地拖住了我们亿万家庭的寻常的日子。所以呢，它是政治，是经济，是民生。更是我们呢，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呢，能够从容前行，开创未来的最大的确定性。
2: 存了10000多块钱，好了，我自己还那里还占了20000块钱，就是零去年的时候提高了20000多块钱，20-30万块钱。看这个行情吧，挣钱还是有信心的了。
0: 去年底，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长进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种粮户们，在新收获的谷堆旁围坐成一圈，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他们迎来了一年劳作后最幸福的时刻。合作社负责人徐长进准备给大家伙分红。湖南是农业大省，湖广熟，天下足，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寄托着中国人对粮安天下的美好期望。数据显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约2.8%，却产出了全国13%的稻谷，水稻产量和面积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那里的农民种粮为什么有信心？答案是国家持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只有守住产量底线，才能真正筑牢经济社会稳定根基，这也是我国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出发点。而要实现粮食产量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守住种粮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全面保障，落实最低收购价、稳粮价、种粮补贴直达减负担，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让农民种粮能实实在在增收。
1: 最近20年以来啊，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农业生产。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国内呢，这个小农户数量仍然很庞大，土地呢经营呢仍然很分散。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提升，既巩固我们的小农基础地位，同时呢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两个相结合的一个融合性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出了我们2亿多的小农啊，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培养出了380多万个家庭农场，还有220多万家的农民合作社。那么小农户加上家庭农场、这个农民合作社啊一系列的新型主体，这样就共同构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以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个在世界上也是个伟大的创举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呢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探索，取得了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农机租赁、非房质保，使我们的小农户呢能够融入，或者说跟我们整个现代农业能够对接，这呢就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农业的那种经营分散、效益不高的难题，大幅度地提升了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的水平，推动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显著提升。那么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呢，就由过去的那种粗放分散的方式，开始向规模集约的转型，为我们的整个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取样的工作，粮食从基地收割完以后，我们对每一车稻谷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比如水分、杂质、恶白、 重金属，通过检测确保入库的粮食高标准高质量。
0: 王雪是一家粮食有限公司的仓库主管，他向总台记者介绍了有关粮食入库的品质管控。品质管控是原粮储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样的检测场景正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落地的生动实践。仓廪实，天下安。事实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早已超越单纯多种粮、多产粮的层面，而是延伸到覆盖产储运销全链条的系统性保障。如今科技已经深度赋能粮食储备和调控的全过程，智能仓库可实现恒温恒湿、精准调控与动态预警，实时监测粮食储存状态，既能守住原粮储存的品质底线，更能保证储备粮在出库后依旧保持优良品质。同时通过动态调控实现粮食科学轮换、高效调配，有效杜绝粮食浪费，稳固粮食供给，让每一粒储备粮都能发挥最大价值。这些年，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首先是国内产能，这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根基。为此，我们实施了两藏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粮于地，顾名思义，就是守的就是耕地这个农业生产的命根子。我国目前实施了全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介绍说：“
1: 那么我们这些年在调研粮食特别是像东北大平原，我们看到的那都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这个上面有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是吧，还有这个飞播作业植保施肥是吧，这个都是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说全国累计超过了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这些高标准农田按照现有的标准来讲，就是要田承方路相连、曲相通、汉能交、劳能排是良田这个良田呢，在建成高标准之前呢，它是望天田、看天吃饭的，现在变成了丰收田同时呢，我们还实施黑土地保护、这个耕地地力提升等等工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藏粮于地不仅仅是守的是耕地的数量，更是在养地力保生态。那么实质上它是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骆驼根基。那么从藏粮于技来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将科技进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2024年呢，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63.2%。那么农作的耕种收这个综合计件率呢是超过了75%。这里面呢，这个既包括大型无污农机还有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既有生物育种，还有现在的 AI 病虫害识别，整个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推动了单产的持续的提升。
0: 粮食安全的第二根支柱是不断完善和强化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粮食储备是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多年努力，如今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网络。
1: 大家可能都听了有中储粮另外还有地方的储备粮公司实际上我们形成的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食物与产能储备相结合，而且呢，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市级就是国家、省、市、县这样一个应急预案体系。如果是用36个大中城市来看这件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成品粮油储备能够满足当地15天以上的应急的供应。那么全国呢有7000多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超过了170万吨。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迅速的转化为我们可以直接吃的口粮米面这套体现 就让我们。

0: 粮价风云变幻的时候，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 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三根支柱，是我国构建了一个自主可控、多元韧性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适度进口的战略，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来配置农业资源，来保障我们不断增长的对质量好、更加多元化的食物的需求。陈国强以2024年为例，当年我国进口相当于1.58亿吨的谷物加大豆。如果将这些大豆和谷物放在国内生产的话，按照现在的单产水平，需要14.8亿亩的耕地。中国不断推进粮食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确保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能够将这些农产品既买得到还运得回，这样就将国际资源作为国内粮食保障的一个稳定补充。陈国强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在应对全球危机的时候彰显了强大的韧性。
0: 可能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受的，就是2022年啊，当时叠加了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导致了那一年啊全球的粮价大幅度的上涨，这样呢就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来的衡量的话，那一年的粮农组织的价格指数是达到了65%。我查了一下呢，应该说是从70年代以来，这个价格指数是最高的一次。那么那一次就立马导致全球近10亿人面临饥饿的危险，30几个国家是陷到了这种粮食危机的。但是跟这个相比较，同样在这个世界，我们中国国内的粮食市场呢波澜不惊，全年粮食消费价格指数这个波动啊不到国际粮价波动幅度的1/10。这里面呢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粮食安全制度啊，我们这几根支柱啊，被我们粮食保供稳价的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梳理了一下这个最近20年的数据啊，我们中国呢国内的食品价格年均涨幅始终是稳定在5%以内，我们叫温和区间。粮价太低了也不行，太低了我们农民不挣钱了，但是太高它是影响到我们各个臣民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那么我们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是保持了年均10.3%的这个增长，它是远远的跑赢了粮价。这样就是一稳一增之间啊，稳是粮价真的是我们的收入啊，使我们的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7%稳步下降到2024年的29.8%。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2: 自主性产量的话，那你一年生产2年你绝产了，这不叫好品种，就是你要让它连年的稳产。
1: 山东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培育的玉米品种抗高温抗涝表现突出，从品种源头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东北农业大学智能育种试验舱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为产能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3: 它要比人工要走得更加精确，以后它可以节省出来一行的一个垄座，那会增加这个播种量。
1: 甘肃会宁农民用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小拖拉机，真切感受到它的灵巧高效。
4: 原来的那个撒播的那个铺苗女机，现在的精准滚量的这个基本上在80到90以上的活计。
1: 仅这一改变，当地每亩土豆产量就增加了600斤。面向15-5，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将向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提质增效迈进。这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守护未来国家发展命脉的长远考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认为，
0: 粮食安全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坚持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将大。

0: 得更牢，装得更满，层次更足，不仅为14亿多人们美好的生活提供最坚实的托底，最坚实的安全感，也将为不确定的世界贡献一份确定性的中国力量。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他出生在郁金香国度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交响乐指挥。因为一次中国之行，他爱上了中国古琴。
10: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
9: 在琴声悠扬中，他开启了自己的中国故事。
11: 106小节，棒棒哒滴滴当哒滴当，他们这里有一个旋律，这个当当当当当当
12: 当当当当，才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0: 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
11: My European heart, and the other side is my Chinese heart, represented.
9: 资讯有故事，讲述荷兰音乐指挥家绿德的中国琴缘。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大家好，我是远哥。您现在听到的是用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古琴演奏的名曲《流水》，演奏者是荷兰交响乐指挥家吕特·布罗莫，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绿德。琴声悠扬，似潺潺流水。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古琴的形状就可以看出，它蕴含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譬如，古琴的底板是扁平的，面板却是弧形的，对应天圆地方。多数古琴的长度大概在3尺6寸5分，象征一年的365天。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继昆曲后中国第二个被列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
10: 我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吸引我的是艺术。
11: 古琴，
10: 而古琴相比其他乐器又是最吸引我的。
9: 因为对古琴一见钟情，2010年，绿德从欧洲大老远地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音乐考古专业。学成一年后，他决意留在武汉继续钻研古琴。抚琴至今已有16载。如今，绿德是武汉的常住居民，身兼湖北爱乐乐团、华中科技大学艺术团交响乐团等多家乐团的指挥。 从当年一步步走进中国传统音乐的世界，到如今他的音乐事业在中国开启了新的乐章。
10: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它非常深沉，不仅有着深沉的声音和缓慢的节奏，它的震动和频率也非常丰富。
9: 绿德是个70后，出生在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音乐天赋过人，4岁学拉小提琴，6岁开始弹钢琴，16岁在鹿特丹音乐学院就读时就开始指挥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交响乐指挥。就是这样一个带着西方古典音乐基因的荷兰人，却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武汉找到了音乐共振。2008年，绿德第一次来中国度假，当时他正在巴黎跟随导师攻读指挥专业。在北京、西安和山西古城平遥，绿德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回到巴黎后念念不忘。第二年绿德再次来华，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2009年9月，绿德和同学先坐飞机再坐火车到了武汉，当时下着暴雨，绿德回忆，在汉口站我们趟着水走出来，水浸到了我的裤管。在湖北省博物馆，绿德第一次见到了曾侯乙编钟，他发出惊叹，音阶、律制、调式如此丰富，比同时代欧洲音乐更发达。之前在巴黎读书时，绿德听过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高山流水觅知音》，他想在武汉买一把古琴。一位朋友带着他去了一家琴行，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古琴老师，武汉大学古琴社的张杰。张老师现场即兴弹奏了一曲《阳关三叠》，绿德听得入了迷，说声音有一种孤独的美感。从武汉回到巴黎，绿德尝试学习用古琴演奏《阳关三叠》，同时也考虑找个机会再去中国。2010年，绿德申请到了武汉大学攻读音乐考古专业，专门研究中国传统乐器。一个荷兰人在中国的故事由此展开。在武汉，绿德把自己的荷兰名字吕特音译成了中国名字绿德。他解释，在北欧语言里，绿德的意思是听到，他想听到悠扬的古琴声，也想用专业指挥家特有的卓尔不凡的耳朵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
10: 古琴这种中国弹拨乐器有7根弦，但只有5个不同的音，被称为宫、商、爵、知、羽，而这5个不同的音每个都对应着一种情绪或心理状态，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或许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部分。
9: 瑞德后来将古琴中的5音《宫商角徵羽》看作自己在中国的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独属于他的经历与感悟。宫音象征着天地之和、万物之始，也代表着瑞德初来中国武汉时的心情。
11: The tonal center of the
10: 宫可以说是演奏音乐中的中心。好比生活中最初的选择和与生俱来的特质。我2010年出来中国，想作为音乐家在这里永久定居。我知道我得去中国四处看看，或者说要更多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9: 随后，就像商音所代表的挑战，绿德开始在中国探寻在欧洲看不到的新的事物。
10: 我记得我刚到中国时，谁也不认识，但我当时的心态非常积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愿意面对，因为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11: 你好，你好，
5: 好久不见，
11: 哎，好久不见，来一碗热干面，
5: 来一碗热干面，
11: 一份豆皮，
7: 打包。
11: 这是真是。
9: 最初来武汉大学读书时，绿德的中文说的并不利索。他在东湖边上租了房子，出门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和来往的游船。只要有空，他就在湖边散步、打太极拳。他说，东湖最美的时候是日出时分，波上烟波浩渺，小船往来，如同一幅中国水墨山水画。在武汉，绿德说他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去东湖边抚琴。杨柳依依，一人一琴，高山流水，绿德体会到了古琴文化中知音二字的含义。古琴中的绝音代表生机勃发，万象更新。在不断尝试融入中国后，绿德就如同绝音，他开始主动深入和探索中国。
11: I have to look around. You're going to learn things. I started to master a little bit the 古琴 the
10: 像我开始忍不住四处探索，并且希望学习新事物。我开始逐渐掌握古琴这种美妙的中国乐器的弹奏技巧。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学习和探索新事物的快乐时光。直到一段时间的探索后，我到了知音阶段。这一阶段像是所有努力学习和探索都有了回报，因为我投入了很多精力，现在一切都回馈给我了。
9: 古琴五音中的止代表成熟收获和满载而归。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怀揣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绿德在中国经常迎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7: 好久不见
13: ，最近还好吗？
7: 挺好的，挺好的。
10: 我开始结交到一群真正的好朋友，比如我的朋友阮延俊，他是个古琴制作师，并且古琴也弹得很好。
11: 古琴每个人。
9: 阮延俊是绿德在武汉志同道合的好友之一。
7: 我跟绿德认识，也就因为。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爱好，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为人善良，然后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长期都是在定居在武汉，经常以琴会友，啊，有空我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古琴，聊聊音乐，聊聊东西方的这个区别和文化。
10: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俩当时就互相吸引，我邀请她听古琴音乐会，她不仅来了，还送我一朵玫瑰。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结婚也有几年了，还有了宝宝，生活很美好。
9: 瑞德与妻子相识于武汉大学，当时两人在武汉大学同修训诂学，这是一门研究中国传统古书中词义的学科。绿德说，这个学科有点冷门，只有12个人选修。对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让绿德和太太走到了一起。绿德不仅在中国组建了温馨美满的家庭，还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彼此间建立了如高山流水般深厚的情谊。瑞德说，他对自己在中国所收获的一切都

0: 团长，他评价绿德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1: 绿德这个人他是酷爱音乐，在中国来以后，他对尤其对中国的交响乐他很热爱很感兴趣，所以说他后来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乐团，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他愿意来跟我们指导我们。
0: 为了帮助这些同样热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绿德重新拿起了指挥棒，担任湖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不仅无偿帮助他们提升音乐修养和技艺，还会陪着他们一起参与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
1: 绿德老师是在我们这公益性搞了2年，他纯粹就是爱乐带着我们在一起。
2: 那些人不仅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还有关爱关注和支持，我希望继续和他们一起探索中国的音乐之路。
0: 与此同时，绿德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起中外音乐沟通的桥梁。几年前的一天，荷兰驻华大使馆突然给绿德打来一通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参加一场晚会，为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演古琴。绿德以为他的表演只是晚会中的其中一个节目，不想去了之后才发现，主办方为他足足设置了长达20分钟的古琴专场。绿德干脆在演出之前滔滔不绝介绍起了古琴的特色。古琴给人的感觉有一点点孤独，但是声音很丰富，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古典乐感觉相反。晚会上，绿德演奏了《阳关三叠》等曲目，并为大家讲述每一首曲子蕴含的特殊意义。他说，外国朋友们都觉得古琴非常特别神秘，在我迫不及待的邀请下，他们也对武汉有了向往之情。有些朋友当时就跟我说想来武汉看一看。如今在武汉，绿德业余时间一直指导热爱音乐的学生，朱新月就是其中一位。
3: 哎，好像我们今天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S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China.
2: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对欧洲文化和欧洲音乐感兴趣，所以我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东西交给他们。
4: 嗯，跟绿德老师学了1年多了，跟他上课很开心，而且很有意思。他在教学当中可以让我了解到很多我平常接触不到的一些世界史啊，或者是其他的。
0: 这些年，绿德总是忙忙碌碌，在中国他是国际乐理知识的积极传播者，对外他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频繁参与古琴演奏，得以让世界各国友人了解到独属于中国音乐文化的魅力。
3: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foreigners who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2: 像还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在来武汉的时候就会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专门为一些古琴和传统音乐艺术爱好者准备的，它叫古琴台，那里非常美，高台上可以俯瞰月湖，湖的另一边是琴台音乐厅，那里是文化和音乐的中心，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
0: 武汉的古琴台始建于北宋时期，汉白玉铸成的方形石台，相传为纪念楚国的钟子期和俞伯牙而建。这是一座古典园林式建筑，傍汉江，枕月湖，错落有致。这里是一个能承载绿德音乐情怀的代表地，在古琴台有着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乐友，彭田就是其中一位。
5: 古琴台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它不光是连接古今，它还连接中外，它让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他愿意走到这里面来，并且他来了以后，他还会驻足聆听，不光是聆听你的琴，还会聆听你琴后的故事，琴后的中国人文的思想。
3: I can contribute a little bit.
2: 而我经常在那里通过演奏古琴，介绍古琴，解释中国人的不同思维方式、做事方式，让更多人。

0: 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一点力量。
1: 在立德多年持续不懈的推广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领略到中国古琴文化的深厚底蕴。彭田说，这些年来立德对古琴的爱，他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
2: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才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而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2026年是立德在武汉生活的第16个年头。立德说，武汉是一座宜居之城，风景美不胜收。武汉这座城市里有一种自然的能量，有长江，有东湖，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每天的变化也是崭新的。而且武汉那么漂亮，那么大，让人感觉自己好渺小。如今立德已经离开荷兰20多年了，每年回去一次看望一下家人。他说，我的朋友，我的工作，我的爱人现在都在武汉，生活在这里，东湖、江汉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去感受。立德说，欧洲的朋友来了武汉之后都觉得好，大家都很喜欢这座城市的感觉。在武汉生活多年，立德也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立德说，武汉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在文化方面，如今每年都会有国际上的知名交响乐团，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大师、小提琴家来武汉演出，并且很多武汉人都非常热衷于参与这些盛会，武汉的文化氛围非常浓郁。而在生活上，立德表示，武汉的底色就是绿色。他特别提到，湖北与他的家乡荷兰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傍水而依，有很多的江河湖泊。绿豆说，在湖北生活就像在家一样。2023年12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正式签发启用，加入体现国家标识的五星元素，被称为五星卡。立德成为首批领取五星卡的外国友人之一，他高兴地说，我也有中国身份证了，家人都为我骄傲。立德说，这张小小的卡片能简化不少流程，让他可以在日常演出之余有更多自由的合作。五星卡有18位证件号码，编列外国人标识码、国籍代码、申领地代码等信息，一人一号，终生不变。瑞德笑着说，听说中国人都能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证号，我也差不多能背下来了。瑞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中国的传统乐器能与西方的交响乐融合，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我觉得可以推荐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人来中国生活2到3年，这样他们就能对世界的构成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所以我建议所有人都来中国看看，去发现生活的另一面。
3: 我是绿德，这是我和我的中国故事。
1: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是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3: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云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总策划赵金，总监制罗杰，出品人何亚宁，总导演

0: 演王真瑞，策划张守伟、妙开和，监制吕云芳、李晓峰，编剧刘康达、李梅燕、董军，导演李梅燕，编辑杨树栋、刘志娟、周富静，统筹杨红云、王诗源、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合成黄大文，音响效果张怡丽。第三集。
1: 赵院长。
2: 哟，
3: 全队长，杜妈妈，汪宁，我得跟你们好好谈谈。来来来，都坐下来说吧。
1: 妈，你坐。嗯，
3: 复国术后啊，危险期已经顺利度过，最近两天手臂的患肢痛现象会逐渐消失，他会感觉出两个手臂都短了一截，眼睛在拆绷带换药的时候没有一点光感，伤残真相应该如实告知他了，免得他猜测不安呐。
1: 听您的。
3: 但是呢，他一旦知道真相，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1: 啊，什么是应激反应？有危险吗？
3: 啊，应激反应是人受到打击和刺激以后，生理心理上的相应反应。打击刺激程度越大，反应越强烈。常见的负面情绪有惊恐、烦躁、失眠或嗜睡。那种无助感啊，让患者十分沮丧和抑郁，甚至有的人只是截肢就要跳楼啊。
1: 我儿子他不会。
4: 杜妈妈，我想也不会。以我对富国的了解，他是一个心理素质过硬、内心非常强大的好战士。
3: 富国是我们的扫雷英雄，心理素质强，对负伤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愿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富国他刚才急着要下地，我想他其实是想知道他的腿和脚怎么样了。
3: 看来富国身体恢复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但应激反应是人的本能，不会没有。我们心理科做了几套应对预案。哎呀，现在的难题是由谁来告诉富国他身体的真实情况。
1: 赵院长，我是他妈妈，我跟他说吧。
0: 那天杜富国知道身体的真实情况后，出人意料的平静。良久，富国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我会坚强起来的，请大家放心。这让杜妈妈、汪宁和全队长都松了一口气。但心理科医生提醒，这种表面的平静可能是内心不平静的表现。果然，杜富国不断被噩梦折磨。
5: 妈，王宁，你们在哪儿？儿子，让我来。
1: 富国，儿子，你醒醒，富国，你醒醒，富国，儿子，妈在这儿呢，啊，妈在这儿呢，醒醒，富国，你又做噩梦了。
5: 我梦见我在老山顶上，雨过天晴，彩虹弯弯地挂在树上。忽然看见汪宁过来了，他带着那条我送他的黄披肩，哇，简直就是热带雨林中飘来的花仙呐！我张开双臂跑过去，突然晴天一声炸雷， 我的两只手就消失了，汪宁也不见了，急得我喊呀喊呀，我就醒了，睁眼一看，一片漆黑。
2: 儿子，那是梦啊，那是梦。
5: 妈，
1: 福国，
2: 该吃药了，我来喂你。
5: 哦，不用，我自己来。
2: 啊，福儿子。没事儿，我喂你，放心，有我呢。来，我扶你去卫生间啊。
5: 不用你扶，我不去。
2: 啊，那我扶你在凳子上坐一下，凳子在这儿呢，坐吧。啊，喝口水，吸管在这儿。
5: 不用你喂，让我来。
2: 那怎么行呢？你这
5: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我用小臂架住被子，
6: 给他换个塑料杯让他试试。
2: 哎，在这儿呢。
5: 我说这没用，废物笨蛋，我还活着干什么？
2: 别这样，
6: 让他喊吧，别让他憋着了。

0: 王宁，对不起，我没事，别为我担心。
1: 富国，要不到院里走走，透透气。我扶你。
0: 我想睡觉。
1: 你刚睡醒啊？
0: 让护士给我打一针睡觉的针吧。
1: 老打针不好。
0: 我就是想睡觉，想睡觉。我还想看看满天的彩虹，还想看看满山的鲜花，我还想在梦里，在梦里抱抱你。
1: 我
0: 多了。

0: 我想喝水。
1: 啊，福国，来，我喂你。
0: 我想喝热水，烫烫的。妈，你去到水房给我打点吧。
2: 哎，行，我这就去水房给你泡一杯热茶。
1: 福国，要不先吃点东西。这个呀，是妹妹给你寄来的遵义黄粑，你最爱吃的。来，
0: 王宁。
1: 啊？
0: 坐。
1: 哦。
0: 坐。王宁，我想。你还那么年轻，大学毕业，公务员，咱们又没孩子，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那以后的日子，你没想过吗？难道你不怕吗？
1: 要说我不害怕，那是假话。尤其是我第一眼看见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你，我吓得说不出话，挪不动脚。可
0: 我真不需要你的怜悯，汪宁。
1: 福国，
0: 你会让我生不如死的。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背我去医院的情景吗？还记得吗？
0: 我怎么能忘呢？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孩子。
1: 可现在，我们不是孩子了。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就在想，那个少年的臂膀曾经背过我2里多的山路啊。到了医院，你累得都快虚脱了，现在是需要我背你的时候了。福国，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有心思说肉麻的话了。看来你是好多了。
1: 我时常想，你究竟看上我什么了？
2: 你吧，长得挺顺眼的。
1: 还有呢？
2: 知道心疼人。吃鱼的时候你总是吃头尾，让我吃中段。
1: 我这些啊都是小事，你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大事上认同并支持了我的选择。
2: 你是说你转业的事儿？
1: 对，2015年底我进扫雷队才半年，就到了可以转业的年限。我申请留下，就为把扫雷进行到底，同时申请入党。作为党员，在雷场上要走在前面，承担风险。这也是你支持了我。
2: 是你那个小红军的故事打动了我。我喜欢你身上那种有志气、敢担当的军人气质。反正爱上了你，就不太在乎你扫雷了。总觉得你技术拔尖，不会出事的。
1: 可偏偏让我赶上了。
2: 你呀，总是抢着上，排的雷多，肯定危险就多。也许。

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见自己虽然手眼都没有了，却独自一人攀上了那座高高的瞭望塔。

0: 杜富国，你也来了，啊！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你是云南扫雷大队的扫雷战士。对，你是哪部分的？我是老山主攻团118团5连副连长张大全。
1: 啊！张大全副连长，你是为国捐躯的烈士，一级战斗英雄啊！
0: 向英雄致敬。哦，对不起，我的断臂军礼不太好看。哎，
1: 断臂军礼，悲壮。
0: 你更悲壮啊，手腕断了，脚炸伤了，肠子都流出来了。牺牲的时候，双手拄着旗杆，像雕塑一样挺立不倒。哦，这座瞭望塔呀，就建在你插军旗的地方。
1: 军人嘛，就要一往无前。
0: 我真羡慕你，我也是军人，却没能像你那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哎，遗憾呐，
1: 战友，你可不能这么想啊。那我该怎么想啊？
0: 咱们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就什么都不能怕，长眠和伤残是无法选择的，赶上什么是什么。
1: 张副连长。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牺牲我不怕，重残我也能接受，但自己没用了，成了废人，生不如死啊！你说我可怎么办啊？哎，
0: 富国呀，我觉着。 谁都有面临生和死的问题，死是由死神来决定的，没商量，更不能替他做主。可是生，是由自己做主的，要不要活着，怎么活着，活成什么样，主动权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呀。
1: 哎，以前在雷场上。
0: 我只想不怕死就行了。这些天躺在病床上，我才想着该怎么活呀。哎，慢慢想吧。
2: 喂，兄弟，扫雷，你不是很在行吗？
1: 那还用说？你就把活着的艰难当成一个个地雷来扫吗？
2: 你准行，雷场上的英雄，也必定是艰难人生中的好汉。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兄弟，这也是咱军人的血性和胆气呀！
1: 我懂了，张副连长，杜富国向你敬礼。

0: 喂，你好。哦，他就在旁边。富国，云南广播电台主持人朝霞老师。
1: 喂，赵霞老师，您好。
2: 哎，富国，你好啊！我对你的电话访谈播出以后，反响特别强烈。富国，我有一个读高一的女儿，她叫陈丽，现在就在我旁边，她有心里话想要跟你说，可以吗？
1: 哦，可以可以。
2: 好。喂，喂，是富国哥哥吗？
1: 哎，是。
2: 富国哥哥你好。
1: 哎，陈丽妹妹你好。哎。
2: 你的英雄事迹太让我感动了，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为百姓安宁你不惜流血，太伟大了。你们扫雷战士就是今天最可爱的人呐。
1: 这是军人应尽的职责。
2: 现在有的人啊，他重金钱。

0: 缺信仰。你的壮举就像是一声春雷，惊醒世人。
1: 好，我作为一名自有新时代的革命军人，首先自己做好了，就多一点光明。如果再能影响到周围的人，就多一片光明。军人应该以好的作风影响社会风气。我觉得青年人一定要有信仰，人生目标会有不同，但只要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就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哦，我想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0: 救过我太爷爷的命。他的识字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我参军的时候呢，我爸爸嘱咐我要记住这句话。今天啊，我希望你们也记住这句话。
1: 少年强则国强。好，我们一定记住。
0: 嗯，祝你和你的同学们不断进步，愿咱们都越来越强。
1: 嗯，谢谢富国哥哥。
0: 哎呀，感觉真好。
2: 好什么呀？
0: 感觉自己被需要了，被需要了。王娘，我一下呀，就找到我能有所作为的事了。哎，我还能用我这张嘴服务社会，上电台，上网络，哦，还可以做自媒体，哎，讲我们扫雷的故事，讲军人的血性胆气，讲人生，讲理想了。
2: 对呀，好点子。哎，正好我在大学参加过演讲训练，我能教你。
0: 哦，尊敬的汪老师，马上开始吧。
3: 全体都有了，队长，枪有卡钦，枪解杆，
4: 坝子雷场移交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以热烈。

0: 也赢得了巨人的荣誉，死神曾击倒过我，但从未战胜我。我要站起来了！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已经在人民陆军网上开讲扫雷故事了。我仍然是，并永远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因为我是一名不可战胜的。
1: 中国军人，在此，我向所有关爱我的人致以崇高敬意。敬礼！扫雷大队全体官兵们，立正，挽手，向着昔日的雷场，今天的安全国土，前进！前进！前进！
2: 向着太阳，迎着春风，杜富国和战友们手挽手走过坝子围场，以这种无限忠诚和勇敢的姿态，庄严宣告中国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结束。自1992年以来，中国进行三次大面积扫雷，共扫除雷区273.5平方公里。 清除地雷和各种爆炸物136.5万枚，云南边境我方一侧雷患彻底消除。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三集，主题歌作词刘康达、李欣然，作曲于祥国、左派，演唱中央爱乐乐团合唱团，领衔主演宋春丽、季冠霖、张磊。剧中人杜富国由张磊演播，全安春由杨默演播，艾辣由凌云演播，郝班长由任杰演播，富国母由宋春丽演播，汪宁由季冠霖演播，大队长由芒来演播，张大全由王磊演播，兰兰由王丽化演播。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北上》第一集。
1: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4月30号，中共中央正式对外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5号，李济深等12人代表8个民主党派和5党派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发出五五通电，积极响应五一口号。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护送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协商建国的伟大航程正式开启。
2: 号外号外，冯玉祥黑海遇难，是谋杀还是意外？号外号外，
3: 号外号外，黑海遇难，是谋杀还是意外？
4: 欢迎光临联合行，
5: 小田，
4: 华生哥，你回来了。
5: 钟老板呢？
4: 在里面开会。沈君如沈老、何香凝何老，还有马旭伦先生、蔡廷锴将军都来了。
6: 各位，人民解放军已经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战略反攻，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就要到来。周副主席说，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目前香港的新政协运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周副主席要求我们秘密护送民主进步人士北上，平平安安到达东北解放区。
7: 看见曙光了。
8: 是啊，
9: 我们该行动起来了。
10: 行动起来。
7: 自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以来，中共香港分局设立了每2周一次的双周协商，就新政协的性质、内容、参加人选，与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交换意见。经过这几次双周协商，大家都很兴奋，在和平协商建国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当然了，也有个别意见认为新政协应该包括国民党、青年党在内。
6: 沈老，这方面中央早有明确的态度，我党反对假和平，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7: 钟老板，正是中共这些主张才得到了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和赞成。再看看国民党，大搞专制独裁，国统区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了。
11: 沈老说的极是，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5大协议，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罪不可赦。现在所有的中间派对国民党都不抱幻想了。
7: 何老，我们不要再为国民党费神了，北上才是当下的大事。
11: 北上一定要做好万全之策。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难，对大家的信心打击不小啊。
7: 冯将军是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遇难，说只是意外，怕没有人相信呐。
12: 说是船上有人蓄意纵火，
13: 那只是推测。
6: 哎，国际上也不明确表态，只是说意外。 冯玉祥将军遇难令人万分痛心，但这也正说明有人怕民主人士与我党形成合力。 也从旁印证了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各位，周副主席已经对这次行动做出亲自部署，请诸公相信我党的诚意和能力，我们会全力以赴保障各位安全北上。
1: 1948年8月的这个下午，天气异常闷热，一声惊雷后大雨倾盆而下。民主人士策进北上的会议开得很顺利，只是钟老板心中难免遗憾，因为李济深未能到会。李济深字仁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为人忠贞爱国，光明磊落，是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北上筹备新政协的第一号人物。
6: 马生回来了。
5: 老师，
6: 哟，又黑了，
5: 海风吹的。
6: 华生啊，以后在人前一定要叫我钟老板，千万别叫错。
5: 我明白，我就是总忘不了您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样子。
6: 坐下聊吧。
5: 哎，
6: 怎么样，这趟还顺利吗？
5: 在海上我们遇到了国民党军舰，也遇到了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就在我们头上盘旋，算是有惊无险吧。哦，大连运送到香港的大豆、猪鬃、金条都已转送，药品也都订购妥当，可以随时装船。我什么时候返航？
6: 华生啊，给家里运送物资的事儿，以后就交给别的同志办。组织上要交给你一项新任务。
5: 什么任务？
6: 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此项任务意义重大且十分艰巨，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挠政治协商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接到线报，为破坏北上，国民党已经派出了特务老鹰。
5: 关于这个老鹰我们还知道什么？
6: 目前所知不多，所以周副主席才亲自点将，让你来担任这个北上护送组组长。这是沈老刚刚提交的北上民主人士名单，由人工和沈老共同审定，马上要上报中央。
5: 名单第一人就是李济深。
10: 放开我，你们这群刽子手，放开我。
6: 毛主席亲自致电，任公和沈老等民主人士都非常高兴，立即做出响应，表示完全支持协商建国。华生，华生
5: 啊，

0: 华生啊，我只能说，现在的人工已不是当年的李济深了。当年他搞国共分裂，是我们的敌人；抗战时结成统一战线，他成为我党的朋友。现在，他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我党的盟友。
1: 这些道理我懂，可心里拐不过弯来。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血脉奋张。我怎么能保护杀父仇人呢？
0: 华生啊，当年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哪个没一本血泪账呢？别的不说，就说毛主席吧，他的爱人和战友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的时候只有29岁。还有弟弟毛泽潭、毛泽民，妹妹毛泽建。毛泽建牺牲前在狱中写下4个大字：誓死为党。那时候他才24岁。这样一比，我们个人的恩怨算什么呢？
1: 我知道。
0: 现在人工是国共两党都在极力争取的关键人物，被党中央毛主席列为北上筹备新政协的第一号人物。党和革命需要他，协商建国需要他。
1: 这些我也知道。
0: 知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大局当前，重任在肩，你忘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了吗？
1: 我
0: 华生，你可是周副主席亲自点将的，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样吧，我给你时间，你自己想清楚。在还没有其他同志接替你的情况下，你必须执行任务。
1: 是，老师。
2: 啊，王三儿，慢走啊。
3: 人工，
4: 留步。
5: 人工，为什么王三儿每天都来？好像又没什么正事儿。
2: 这个人是港英政府的，每天都来就是他的正事儿。陶兰呐，
5: 哎，
2: 请你过来，原本只是为了看护夫人的病，却不想还要劳烦你做这些杂事。
5: 仁公，您这是把我当外人了，我是把您和秀姨当亲人的。哦，我去告诉王妈，把灶堂的火熄了。
2: 先别熄，还会有人来的，还得泡茶。
5: 还会有人来？

0: 护士陶兰端来热茶。就在陶兰与华生目光相接的一瞬，两个人都愣住了。
1: 铁生，
2: 小姐，您认错人了，我叫祝华生。
1: 五年了，你音信皆无，生死不知，你去了哪儿？
2: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
1: 不，我不会认错的，你就是铁生，我知道是你。
3: 陶兰，
1: 你为什么装不认识呢？
3: 陶兰，你先回房间吧。
1: 我，对不起。
3: 啊，对不起啊，朱先生，失礼了。
2: 没事。
0: 任公啊，这个姑娘是
3: 啊，我夫人病重，陶兰是护士，负责照看我夫人。她的哥哥是我的老部下，已经离世了。陶兰自小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去世后就剩她一个人了。没曾想我们竟然在香港医院遇上，我就把她请到家里来了，也算是家里人呢。
4: 任公有一颗仁爱之心呐。
3: 钟老板过誉了，分内之事而已。
4: 听说您在来开会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您觉得是谁的人？
3: 盯在我身上的眼睛太多了。
0: 我听说前一段宋子文亲自来港做您的工作，而英美政府和桂系图谋划江而治，都在拉拢任公您出山扛大旗。
3: 何老，与虎谋皮，划江而治，分裂中国，这样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0: 任公的风骨我是了解的，西安事变之后，任公主动找蒋介石说，如你选择抗战，我就以军人的身份供你去策，如果你不抗日，我就以政治家的身份与你对峙。
4: 任公爱国爱民之心一以贯之，只是
3: 钟老板有什么话尽可直言。
4: 任公，毛主席发出五一口号后，您带领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推动北上行动，只是每每谈到您的北上日程，您似乎都有所保留，是有什么顾虑吗？
0: 任公是不是放不下夫人？
3: 夫人确实病重，不过在国事面前家事微小。实不相瞒，我打算说服李宗仁和白崇禧尽快与蒋介石决裂，和我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4: 哎呀，任公，您处处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人民不会忘记的，新中国也不会忘记的。
3: 哎，钟老板言重了。对这件事我本不想声张，因为还不知道这二人作何打算。既然你问到了，我就据实相告，我北上的日程可以再等等。
0: 任公北上是大事，也要仔细筹谋，怕是坎坷颇多呀。
4: 任公，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华生，见到任公心情如何？
5: 从感情上讲，一时还是难以接受。
4: 如果你实在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儿，明天我会上报中央，请求派其他同志来接替你的工作。
5: 钟老板，我接受这项任务。
4: 你想通了？
5: 您的那番话把我敲醒了。李济深他有一句话说得对，国事为重，我会以大局为重。请组织放心，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会牢记使命，坚决执行党的任务。
4: 好啊，好，我就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华生啊，

0: 人工决议北上，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他的两个儿子，在国统区被蒋介石当作人质，夫人已经是肝癌晚期。他这一走，就是永别呀。他为了什么？还不是以民族大业为重，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华生，你注意到他脚上那双鞋了吗？
1: 露脚趾了。人工光明磊落，生活简朴，这样的人值得尊敬啊。人工确实曾经与蒋一路，不过在他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之后，他逼蒋反蒋，彻底与之决裂，并与我党多次合作。对于这样的人工，自然不能再以偏执的目光去看待了。华生啊，你应该明白。 洪流滚滚，不同的时期，立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你只有六七岁，现在你27岁，对于心里的恨，当重新认识了。这个话题先不说了，你和陶兰是怎么回事啊？
0: 哦，当年抗战，我负伤住院，他在战地医院当护士。 后来我调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隐姓埋名，和他失去了联系。就这么简单？
1: 我们，当时我有生命危险，陶兰给我输血，现在我的身体里还流着他的血。哦，救命之恩啊！
0: 我们之间也有过婚约。
1: 华生啊。
0: 你是一名老党员了，组织上是非常信任你的。在人工的问题上，你要放下个人感情；在陶兰的问题上，你也要时刻保持清醒啊。
2: 您的意思，陶兰也可能是国民党的人？
0: 现在情况特殊，我们不怀疑所有人，可也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陶兰会是特务？
3: 陈营长，麻药都用光了，
2: 你要是疼就喊出来。陶兰护士，我不疼。护士，我帮你擦擦汗。陈营长，我奶奶说歌声能止疼，在我们老家有一首童谣特别好听，我唱给你听啊。

0: 1948年9月10号，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物资采办点联合行的会议室里，民主人士再次集结。虽然北上信心无比坚定，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北上绝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本来啊，中央计划护送民主人士走欧洲的空中通道，怎奈港英政府不配合，走陆路穿越蒋管区不大可能，只剩下海上一条通道了。9月7日，周副主席发来电报，为保证民主人士安全北上，要求我们啊务必审慎处理。第一，如果租用的轮船没有航行保证，就不乘坐该轮船。第二，轮船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顾虑，便不乘坐该轮船。第三，轮船有保证，民主人士也愿意，亦不宜乘同一轮船为妥，改为分批北上。第一批护送人数越少越好。
2: 周老板，请代为感谢周公，他考虑得很周到啊。只是走海上，码头一关怕是就要费些周折呀。沈老，说说你的看法吧。
3: 任公啊，别说走海路，陆地我也要走。当年投身民主革命，我就做好了坐牢甚至砍头的准备。诸位，老朽愿意第一批北上，行破冰之旅。
1: 好个破冰之旅！
4: 沈老不减当年呐。
5: 是啊，
6: 是啊，
5: 在建国大业面前，我们个人的一点安危算得了什么？
3: 我也愿意第一批走，
7: 我也愿意第一批走。
8: 这个季节海上风大浪急，海上通道也被国民党军舰控制，走是要走的，可绝不能掉以轻心呐。
3: 无论如何，我心已决，如需化妆剃掉胡子也要走。任公，您呢？
2: 我的态度一向是明朗的，不过我一时还不得脱身，有些事务要处理周全。
8: 是啊，盯着任公的眼睛太多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特转达周副主席意见，如果任公走不了，可派代表前往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
2: 哎呀，感谢周公理解。
1: 在座诸公，此时祖国上空战云密布，台湾海峡波涛汹涌，北上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未知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诸公仍积极投身到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革命伟业中，为了民族大业，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更显得抉择之伟大。周副主席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予诸位最崇高的敬意。
5: 敬礼。
1: 高升啊，详细说说行动计划。
9: 好，第一批北上，我们租用的是苏联货船波尔塔瓦号。为安全起见，我和小田会先将大家的行李搬到船上去，他们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即可。为掩人耳目，还是要做一些乔装。沈君如、谭平山两位老先生胡须很长，很难收藏，只能扮作老太爷。张伯钧先生可以打扮成一个大老板，穿长袍，戴瓜皮帽。其他人可扮作运货员、客商等。
1: 好，什么时候出发？
9: 12号。
0: 1948年9月12号是个特殊的日子，它是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日子，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的日子。12号上午，负有特殊使命的波尔塔瓦号顺利起航，驶入茫茫大海。甲板上，沈君如、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向北而立。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远航， 虽然没有真实的战火硝烟，却也是一场真正的斗争较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天珠山在江淮底部向西拐了一个弯儿，这一拐便拐出了两个天地。西南山根的梅山城里驻扎着国民党77军新3师速统飞的124团。梅山城外船儿冲是77军4师唐春秋的125团。这两个团现在都直属天珠山长官部长官侯先觉的指挥。东北山根下同125团比邻的是霍英山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以白塔饭为根据地，支队部设在杜家老楼。由于游击支队在陆安州保卫战中助了唐春秋一臂之力，陆安州失陷之后，为了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加之唐春秋的斡旋，国军苏鲁皖长官部勉强认可了新4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不过只发一个营、3个连队并营部共320人的军饷。鉴于抗战需要，对于游击支队的其他杂牌和地方部队的存在，不发军饷也不取缔，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一时期，日军因兵力所限，为了实现其长期固守陆安州战略要地之企图，很少主动挑衅。国军苏鲁皖长官部也给属下各部下达了驻守对峙，保存实力，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指导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形势相对平静。不久，通过陆安州地下组织，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到了一份密函，那上面这样写道：日军自占领陆安州之后，即将该城确定为南下西进战略中转之物资基地，意欲建立长久秩序，保障中南战场军粮，因此近期无意出战，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休整补充，今后作战方针为学习文化，强化思想，动员民众，扩大武装，补充装备，积累军需，指挥员应以主要精力研究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仓促应战之被动仗应尽量避免之。 各级指挥员应牢记，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化宣传武器，揭露日军侵华本质和残酷暴行，激发民众觉悟，陷敌于陆安州民众之汪洋大海。密函是一个自称皮货商的中年汉子送上山来的，在彭一峰的住处由皮货商口述，王凌霄记录。彭一峰拿到这个指令就明白了，老头子开始动作了。这份指令太及时了，不但针对性强，有政治，有政策，有措施，而且还有具体的办法。显然这个思想出自深谙对敌斗争艺术的行家李守。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这句话唤起了彭一峰脑海中的某种记忆，似乎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他的思维曾经被这句话激活过，点燃过。随着记忆的深入，他的脑海里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然而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稍纵即逝，捉摸不定。皮货商在完成任务之后就不再说别的了，彭一峰老想从皮货商那里多了解一些情况，尤其是那个已经成为陆安州抗日行动总指挥的老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没有说出口，非常时期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医院去看一看。又说，诊断出是什么病告诉我，天竺山有很多中药，我们为你准备一点。皮货商笑了笑，老毛病了，彭主任心里想着大事儿，就别为我操心了。直到分手的时候，皮货商才告诉彭一峰，鉴于陆安州抗日斗争形势复杂，情况特殊，今后由老头子直接指挥天竺山抗日游击支队，并负责协调陆安州所有抗日武装行动，江淮军区不再插手。他是老头子的联络员，同彭一峰单线联系，老头子的所有命令、指示、情报仍然以江淮军区的名义出现。如果他牺牲了，立马即行作废，老头子会以另外的方式同彭一峰联系。皮货商的话说得很自然，但是却让彭一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这个联络员诡秘的形色和这份密令的传送方式上，他能够感觉到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严峻到了何等程度。彭一峰问，那如果我牺牲了呢？天竺山抗疫游击支队由谁来接受老头子的指示？皮货商笑了，彭主任，这可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皮货商走了，彭一峰的心情很乱，他回味着老头子的指令，觉得十分亲切，那里面的好多意思似曾相识，尤其是那几句，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耳熟能详，简直就像是老头子在向熟悉他的人发出暗示，在告诉他的部属们，同志们，不用担心，我来了。彭一峰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天夜里，他终于想起了一个场景，不禁有些激动。半夜里披衣下床，并让警卫员到霍英山那里把水烟借了来，抽了两桶。他想起了红军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形势稍微缓和一点，部队常常组织讲课。他记得有一次讲的课题是文化与战斗力的关系，讲课人是一位瘦高个师政委，看样子接近30岁，扎着绑腿，神采奕奕，耳朵根上夹着半截铅笔头，他讲课的时候微微扬起下巴，一手叉腰，一只手挥动着，极富煽动力和感染力。当时第一次淞沪抗战刚刚结束不久，瘦高个师政委痛心疾首地力陈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队指挥的混乱。在讲到19路军含恨撤离，800壮士被围困孤岛，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痛苦的光芒。他引用了前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在鸦片战争之后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令彭一峰至今难忘。中国如果愿意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以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匹之人身，人生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彭一峰记得他当时还提问了，中国之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那个瘦高个师政委略一沉吟，这个问题嘛，很复杂，啊，弱，首先表现在军事和外交上，而军事和外交上的弱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能否繁荣又是靠政治制度决定的，而政治制度则是由文化决定的。我们都知道，晚清政府腐朽透顶。可就是这么一个腐朽透顶的朝廷，也能够指挥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走向愚昧和落后。

皇帝再坏，他也只是一个人。可悲的是大臣们跟着坏，官吏们也跟着坏。更可悲的是老百姓往往逆来顺受，容忍了并且接受了这种坏的政治。当然了，我们不能把国家落后的账算在老百姓的头上。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统治，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都是强调礼仪等级忠君良民，各级官员只知道爵位等级权力好处，只培养奴性，不提倡个性，更谈不上创造。所谓的大国文化，如果不能同世界先进文明融合，那就是自欺欺人。我国的道德文化发展到近代越来越虚化，在我看来不过是三而，大而无当，多而不精，华而不实，因空泛而缺乏实际的教化意义，因不着边际而变成了清谈废话。说我们泱泱大国文化底蕴最丰富，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最没有文化，因此导致信仰模糊，士重官轻德，商重利忘义，更有甚者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明哲保身，天塌下来大家都希望有别人顶着，结果谁也没有顶住。一句话说到底，中国之弱根子在于文化的虚妄，军事也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仅仅都是表现。只要大家有了正确的信仰，有了爱国之心，有了报国之责任感，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联系到具体工作，首高各市政委还说，那么怎么来改善我们的文化呢？那就是要教育。首先呢，要靠我们这些指挥员、教育部队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要让部队懂得，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为国家而战不惜牺牲的精神。技术需要文化，战术需要文化，战略思想还是需要文化。没有文化，只凭借匹夫之勇是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的。一句话说到底，我们搞武装斗争就是要充分利用文化。文化就是军队，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激发我们官兵对敌人的仇恨，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教会我们的官兵怎样打敌人，要通过文化的手段让我们的官兵都成为思想上的先进者，战斗中的勇敢者。让彭一峰印象最深刻的是瘦高个施政委讲课时的表情，他的目光像燕子一样在听课者的眼前掠过，上下翻飞。讲到起劲儿的时候，他会把胳膊高高的举起，手指伸张，手掌在空中挥舞。激动的时候，他会肃然把五指收拢，胳膊在眼前有力地抖动。他仰望天空，大声地一遍遍地说，有了信仰，就能把力量凝聚起来，把拳头攥起来，筑成长城，把拳头攥起来，无坚不摧。这些话在长征的路上，在离开陕北的日日夜夜里，已经被彭一峰在心里咀嚼了无数遍，难怪听起来是那么耳熟，他已经成了革命斗争的经典教材了。王凌霄把那份由皮货商口述的指令写好之后，眼看着彭一峰默读指令时的表情，心里突然涌上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恍恍惚惚，他觉得这个神秘的指令同他有着某种关联，指令中的行文风格、语气和思维方式似乎都在唤醒蛰伏在他心中的某种记忆。有一会儿功夫，他竟然把这个指令同他联系在一起了。但是王凌霄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他已经死了。王凌霄曾经得到过肯定的答复，
他已经被保卫局的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了。那么他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出现呢？仅凭几句话，仅仅凭借这几句话的语气和风格就判断说是他，这似乎有些荒谬。王凌霄想，这或许是自己背的包袱过于沉重的原因。王凌霄实在是太渴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他，从而把这些年来自己的委屈、痛苦以及愧疚向他倾诉。这或许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产生了幻觉吧。来到了天柱山之后，王凌霄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克服一切困难，褪去资产阶级娇小姐的习气，澄清对于革命的模糊认识。他甚至不允许自己伤感，他愿意承担一切艰苦的甚至危险的工作，来洗刷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乃至罪责。这些日子他一直有意无意地关注着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叫做云书庄园的地方。然而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那个地方的信息，那就像是一场梦，那是他在梦里去过的地方。在梦里，王凌霄在那一片纯净的阳光里遨游过，他曾经依偎过的那副宽大的肩膀和那个满山都是桂花的云书庄园似乎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但是这一切分明又不是梦，那些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如今回想犹如昨天。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离开云书庄园的前一天，沈先生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并且告诉他，交通员已经为他们铺设了一条通往川陕根据地的秘密路线，他们不仅可以安全越过敌占区，而且还可以带去一批药品和枪支弹药。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我们的队伍太艰苦了，他们不光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连生病负伤都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眼睁睁地扛着。这下好了，这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一遍一遍地说着，眼睛里流露出幸福的光芒。那些物资多数都是由他的家族出资高价购买的，他的那个家族似乎都是革命者，而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还向王凌霄介绍了红军根据地的艰苦和坚强。我们的同志都是铁打的筋骨，任何艰难困苦也打不倒他们，即便没有粮食药品，但是凭借坚定的信仰，他们可以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想他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缩，我们绝不能退缩，我们必须实现 international，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权。他激动地诉说着，王凌霄平静地仰望着他。这个时候，王凌霄发现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他的目光纯净如同婴儿，他的声音犹如低沉的雷鸣。那天下午，在云书庄园南面的那片阡陌之间，在一片随风飘香的桂花的海洋里，他教会了王凌霄骑马。他说那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必须使自己拥有速度。他骑的是一匹雄壮的雪青马，让乔乔给王凌霄牵来的是一匹红色的小马驹儿。他教王凌霄乘鞍持缰，然后让乔乔拉着缰绳在前面小跑。但是王凌霄还是害怕，马一跑起来他就惊叫起来。为了鼓励他的胆量，他让乔乔给王凌霄做示范。王凌霄惊异于乔乔有那样精湛的骑术。乔乔没有骑那匹小马驹儿，而是笑嘻嘻的无拘无束地从他的手里接过了雪青马的缰绳，纵身一跃便打马飞奔。
那马在纵横交错的田野里像一道流星疾驰远去。王凌霄趁机抱住了他的胳膊，不无妒忌地说，你们家的丫头都是骑手啊，你是怎么调教她的？她一本正经地说，巧巧不光会骑马，枪打得也很准。王凌霄没有说话，心里有一种东西在爬，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这个巧巧不像是个农家姑娘，倒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他异样地看了王凌霄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是啊，这孩子虽然命苦，倒是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要不是爷爷和奶奶舍不得，我早就把他带到川陕去了，那样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红军战士的。王凌霄突然来了情绪，气鼓鼓地说，那你把他带走好了，我留下来给你爷爷奶奶当丫头。他这才意识到王凌霄不高兴了，转过脸来刮着他的鼻子，你看看你看看，还大家闺秀呢，这么小家子气，要说剥削，对他我真是剥削了，为了老人只好把他困在这世外桃源，不过将来条件允许，我还是要把他接出去的。没想到这一句话激发了王凌霄的斗志。等乔乔策马归来，王凌霄脸色很不好看地迎了上去，从乔乔的手里抢过缰绳，还没等他和乔乔回过神来，他已经翻身上马，唰的一声甩起了马鞭子，那马吃了一惊，昂首嘶鸣，然后就一跃而起，前蹄腾空，接着便冲出了场坝。王凌霄本来是赌气，他没有想到雪青马会如此的不理解他，如此的不给面子。在狂奔中，王凌霄几次险些被掀下马来，他一边大声叫着危险，一边跨上了小马驹，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王凌霄回想起当初在云舒庄园的一些情景，当时他教王凌霄学骑马，在这期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对乔乔的赞扬，竟让王凌霄的心里有些不快。他一赌气，翻身跃上那本来让他十分畏惧的马背，唰的一声甩起了马鞭子。雪青马吃了一惊，昂首嘶鸣，然后就一跃而起，前蹄腾空，接着就冲出了场坝。他一边大叫危险，一边跨上小马驹，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在两马交错的那一刹那，纵身一跃，跳上了雪青马的马背，把王凌霄紧紧地抱住了。已经狂躁的雪青马顿时就温顺了下来，放慢了速度。那一天，在王凌霄的坚持下，他们骑着雪青马跑了很远很远，向着西边的山根下驰骋。那个时候，王凌霄不再有任何恐惧，也不再有妒忌，一切都不存在了。远山落日，通红通红的火烧云，随风起伏的稻浪，遍地飘香的桂花，还有那个笑声咯咯、无忧无虑的农家丫头乔乔，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了他和王凌霄，而他就在王凌霄的身后，揽着王凌霄的腰际，他的喘息吹拂着王凌霄的发梢，他的汗和王凌霄的汗水交汇在一起，落在了马背上。不久，他们就到达了川陕根据地。王凌霄被分配在红四军学习报务，并逐渐成为川陕根据地的一名电台专家。像他这样拥有专科学历的红军干部，在根据地凤毛麟角，干什么都是卓尔不群的。而他则在红四军的一个团里担任政治委员，很快就升任师政委。他并不像王凌霄想象的那样只知道革命，他的一颗心忠贞而又细腻。有一件小事，王凌霄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只知道革命要吃苦，至于是怎样的苦却很抽象，他哪里想得到苦会苦成这个样子。在王凌霄的生活经验里，从来不曾料想到过人类还会有这样一种活法。在一段特别艰苦的时期，他们常常住在草棚里或者山洞里，条件好的时候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土坯草屋里。他们有的背着破破烂烂的铺盖，有的连铺盖也没有，睡觉的时候身上居然盖着茅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凌霄绝对不会相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有这样茹毛饮血的生活，还有这样破烂不堪的军队。他们吃什么呢？多数的时候他们吃杂粮野菜，偶尔弄到一些物资打一次牙祭，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他们就幸福得像个上帝一样了。更为难以忍受的是，女人需要战胜生理上的困难。生理上的困难怎么战胜呢？那就是说，包括洗澡洗脚的问题都要克服，包括来月经的问题也要克服。红军队伍连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不可能为女人们解决手指，这是令王凌霄最为痛苦的事情。有一天他来看王凌霄，没有带别的东西，居然从挎包里掏出了两大卷黄色的草纸。就在这一瞬间，王凌霄对他的所有感情都明朗了。王凌霄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爱上了这个人。 王林霄爱他的理由有许许多多，而他在战争的间隙能够给王林霄送草纸来，应该是诸多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与众多普通的红军官兵不同的是，王林霄爱上的这个人是知道未来的，是懂得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他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是忧郁的生活，同样在这里茹毛饮血，过着非人的生活，是因为他想营造人的生活。他是一个有信念和理想的圣徒，是一个以自己的苦难感召生活的苦行僧。他的身躯内似乎蕴含着取之不尽的激情和智慧，他坚定的眼睛里似乎永远闪动着意志和果敢的光芒。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没有理由不被他感染。倘若不是有他这样的人跟这群没有文化的生活行为方式原始的汉子成为同志，那么他王凌霄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既然待下去了，王凌霄就有理由认为自己也有了某种崇高，也具备了某种圣徒的品质。王凌霄和他一样，是带领这个苦难群体走向文明殿堂的前行者。然而后来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始料不及，王凌霄怎么会想得到他是那样的人呢？王凌霄又怎么能想到把他推向死亡之路的竟然是王凌霄自己？于是乎，王凌霄陷入到长久的不能自拔的精神苦难之中。今生今世，这一切还能重见天日吗？独自站在度假老楼外面的山岗上，望着西边那日复一日的火烧云，王凌霄常常暗自饮泣。古井坊老号在陆安州城南军院街，松刚带着龚林济等人登门造访古井坊的时候，夏侯书成正在二楼的堂屋里面面壁而坐。楼是砖墙木板楼，天井一侧有一棵高于房顶的银杏树，枝叶繁茂，上午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落下，湿润清爽。天井下面东西两边各有一个花池，一边种着桂花，一边是栀子花，满院香味。江淮人家的堂屋，既是家族的会客厅，又是商号或作坊的议事堂。堂屋居二楼正中，大门朝南，内廊回旋，连接东西耳房和正南的一层门楼。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门房见到身着便装的松刚等人有点诧异，正要询问什么，龚林济马上说：
3: 哎，这位是太君，这是松刚大佐，赶紧通报你们家老爷去，快。
2: 门房顿时脸色煞白，不知所措。松刚微笑着说：怎么，没有见过日本人？说话间，夏侯书成出现在二楼阳台上，往下一看，也面露意外神色。他没有说话，快步走下楼来，迎着松刚说：欢迎来碧号视察。松刚也微微笑着：
3: 谈不上视察，登门拜访夏侯先生。
2: 夏侯书成伸手一让：里面请。一行人上了二楼，夏侯书成吩咐佣人准备茶点。松刚坐下后，扬起脑袋转着屁股四下打量，只见正中头顶上高悬着一副匾额，上面黑底白字三个大字：古井坊。正南墙壁上隔墙挂着古井坊的勤业训词、拓业准则、开业实践等行业条规， 正北无窗的墙壁上有一条长屏，上面有两行正楷大字：粗茶淡饭些许久，这个福老妇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小儿办去。松刚笑着说：
3: 有意思，有意思。寥寥数语，既有超然于庙堂的淡泊之心，也有忧国忧民的高远境界，难能可贵啊。
2: 夏侯书城顺着松刚的视线看过去，知道他讲的是那个长屏，呵呵一笑：这是林则徐之父写给林大人的，家父借来一用，无非借势于一个酒字，小本实业，惨淡经营啊。夏侯书城的解释好像有点出乎松刚的意料，松刚哦了一声，移动目光继续扫描室内，一副兴致盎然和好奇的样子。后来松刚的目光就落在了对面西墙下的一个硬木矮脚屋子上，那是夏侯家族祖传的一个特殊用具，主要用于当家理事者每日三省五身而用。松刚的目光在硬木屋上流连了很长时间，他在想象夏侯书城这样的人盘腿在这样一个硬木屋上面壁而坐是什么样子，面壁人的心里是真空还是半空亦或不空。松刚留意地看了一下西边的那面墙壁，那里空空如

0: 各自面前的茶点饭好，夏侯书成又向松刚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的时候，龚麟纪突然说话了：“且慢。”夏侯书成愣住了，松刚也愣住了。只见龚麟纪站起身来，弯下腰去，背着一只手，像一只竖起来的大虾，两只眼睛浮在茶几的上空，对三道茶点进行轮番逡巡。夏侯书成明白了龚麟纪的意思，他冷笑了一声，点上了雪茄，然后瞟了一眼龚麟纪，怎么怕下毒吗？龚麟纪头都不抬，还在观察那几只小碗小碟，看了一会儿，直起腰来对夏侯书成说：“贵号果然是富豪啊，这个茶具都这样精美。”说完向松刚堆起了一脸褶子，松刚会意一笑，并点了点头：“
1: 是啊，龚师长说得不错，中国人说好马要好鞍，好茶也要好茶碗嘛。”
0: 受到了松刚的默许，龚麟纪的感觉进入了最佳状态。在松刚说话的时候，龚麟纪弯腰端起了景瓷茶碗，举在眼前煞有介事地观赏了一番，然后再把它放回，再重新举起一个，再放回。几个回合下来，变戏法似的就把三个人面前的茶碗给掉了个个。松刚解嘲似的说：“
1: 夏侯先生，你见过日本的茶道吗？那工序是非常繁琐的，喝茶的含义已经远远不在茶的本身，而往往就在那些工序里了。”
0: 哦，松刚先生的意思是让龚师长给我们表演一场公式的日本茶道。有趣。松刚也跟着傻笑。
1: 夏侯先生请不要介意，这是我啊，龚先生，你的表演可以停止了。我们喝茶吧。
0: 夏侯书成说：“没有关系，可以理解。”松刚先生是不是觉得在陆安州很不安全呢？
1: 夏侯先生何出此言呢？
0: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成语都是出自陆安州和陆安州附近，淝水之战的遗址就在陆安州境内。说完，他向佣人一挥手，要来一只空碗。
1: 松刚说：“夏侯先生，误解了，误解了。龚师长，我们还是喝茶吧。”
0: 龚师长，你那些都是雕虫小技，难免百密一疏。中国的宫廷和要员家庭，每逢江山板荡多事之秋，为了防止对手下毒，往往实行尝试制度。说着，他拿起小勺，从几个茶碗里舀出来一些茶水，并把碗交给了佣人。当着他们的面，把这水喝了。
1: 松刚立即制止：“夏侯先生，何必如此？这不是让我们难堪吗？”
0: 龚师长提醒了我，这样做非常有必要。松刚困惑地看着夏侯书成，龚麟纪也稀里糊涂地看着夏侯书成。夏侯书成说：“这样做真的很有必要。日本军队到陆安州来，可不是驮着礼物来做客的，那是用枪炮开路打进来的。我不能担保没有人对松刚大佐恨之入骨，我甚至不能担保古井坊里就没有仇视松刚先生的人。 万一出个差错。

0: 一人担待不起呀。松冈和宫临妓面面相觑。松冈说：“夏侯先生，开玩笑了，开玩笑。我们这个玩笑不再开了，请用茶吧。不不不，松冈先生，请你稍等一下。对于你个人的安危，请你不要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本人，甚至包括宫临妓先生。”说完，他向佣人一扬下巴，脸色一沉，喝道：“喝下去。”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茶喝了，还向松冈和宫临妓亮了亮碗底儿。松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中国人幽默得很，我开心。”
0: 宫临妓说：“哈哈，太君开心那就好。”夏侯书城说：“请吧，现在我们都可以放心了。”松冈说：“
1: 夏侯先生太客气了。”
0: 他端起酒碗尝了一口，动动舌尖，脸上出现了愕然的神色。
1: 茶很香，似乎还有一点酒味儿。
0: 宫临妓端起小小的茶碗喝了一口，也咂巴咂巴嘴儿。哎，夏侯先生，哎，这茶好像是米酒啊。啊，这是碧浩的特产，名叫桂花酒茶。松冈又喝了一点，咂动唇舌品尝许久，然后眯缝着小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夏侯书城。
1: 曾经听人说过以茶代酒，今天却尝到了以酒代茶，真是美妙绝伦。
0: 夏侯书城的脸上略有得意之色。哈哈，实不相瞒，这种酒茶是鄙人受西洋鸡尾酒会的启发，请上海一位调酒师和本号的酒博士共同研制而成，用天珠山上上好的茶叶铁桂兰、八月的桂花，对以碧浩古井原浆发酵炮制，有滋荣养颜健身之功效，曾经在法国、俄罗斯等国驻上海领事馆风靡。松冈说：“
1: 哦，清香沁脾，余味绵长，齿间留香，确实是。”

夏侯书城说，哈哈，寻常百姓是无缘销售的，每年所产不过百余甑，必好自用接待贵客，生意萧条岁月，仅此一项产品也可以勉强支撑了。哦，贵号有如此绝品，定然立于不败之地。谢谢松冈先生美言了。经营之道，贵在出精，胜在出新，此为家训。在松冈同夏侯书城谈茶论酒的时候，龚麟记坐立不安，他可没有松冈的闲情雅致，把碗里的茶一饮而尽，然后就东张西望起来。松冈对龚麟记说，龚先生，你可以先走一步，我想同夏侯先生单独谈谈，谈谈酒。龚麟记当然不敢先走一步了，但是松冈既然驱逐令都下出来了，他也不敢赖在议事堂里不走，只好起身告辞，说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坐在外屋的雕花红木椅子上，龚麟记在心里头一个劲儿地骂松冈，这他妈狗日的老鬼子，真是远香近臭的主啊，这夏侯家的几杯猫尿就让他笑逐颜开，老子鞍前马后的何尝见得过这样的好脸啊。哼，这个夏侯书城，你也别得意，要不是老鬼子在这儿假装斯文，哼，我能把你这酒坊一把火给你烧了，你信不信？这鬼子要是走了，你还得老老实实的把这好酒给我送到兵营里头去。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

0: 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3: 在古井坊的议事堂里，松冈把宫林妓赶走之后，夏侯书城一反初次见面的清高，一一地向松冈介绍古井坊祖传工艺品种米酒、黄酒、红酒、白酒的酿制原理和食用药用功效，并且让人一道一道地端出精酿样品，请松冈品尝鉴赏。坐在古井坊老号的议事堂里，松冈似乎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有点像个中国人了，举手投足都很像是一个中国的土财主。他捏着杯子对夏侯书城说，
1: 用你们中国人的标准，本人是贪杯之徒，平生所愿为美酒、美食、美女足矣。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贵号既是老号，必有存酒，我军可以出资购买若干，与本人是解决军需，与夏侯先生是发展经营。
3: 啊，实话不瞒松冈先生，毕浩目前只有少量的私人用酒，存酒已于陆安州战事之前多数运往江南，余量不多，也于战事之后被皇协军尽数洗劫。倘若不是松冈先生倡导民众恢复生产发展经营，毕浩何时开张还是个未知数啊。
1: 你们中国的事情往往就坏在你们中国人的手里，皇军的怀柔亲善政策总是被这些支那猪歪曲。
3: 夏侯书城没有回答，脸上也没有表情。松冈注意到了夏侯书城的反应，说了一声，
1: 啊，对不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渣子，像夏侯先生这样敢于在战火未平之际振兴家业，当属有胆有识之士。
3: 松冈先生过奖了，我是一个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冒点风险也是应该的，往往是冒险越大赚钱越多。
1: 对，言之有理。
3: 这个上午松冈在古井坊逗留了很长时间，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韧性十足的咸鱼干，品着晶莹的酒茶，诲人不倦地阐述着他对酒的理解。
1: 酒这种东西很奇特，似水非水，似药非药，有形无形，无火起火，有的时候像神，有的时候像仙。酒逢知己千杯少，说的是他。借酒浇愁，愁更愁，也是他。
3: 夏侯书城的脸上露出敬佩的神色。哎呀，松冈先生的确不愧为汉学家，对于中国酒文化理解至精至髓。我等虽然操此行业，却并没有从文化意义上理解，只知道酒有御寒取暖、壮胆助兴、活血化瘀之功效。听松冈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酿造经啊。也只有松冈先生这样深谙酒中三昧的人，才真正不负琼浆玉液啊。
1: 哪里哪里， 九。

是泉水之浓缩，而不是泉水；酒是粮食之精华，而不是粮食。所以，酒的功效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其实，酒的妙处更在于一个情字。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喝酒的重要前提是，人必须是好人，酒必须是好酒。如果是好天气，天时地利人和酒美，那就是天上人间之饮了。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即便是醉了，也是身心放松，大智若愚，没有争执，没有战争，没有仇恨，没有流血死亡，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醉字，何其美妙啊。松冈这天造访古井坊，本意是想摸一摸夏侯书城的底，看看能不能由夏侯书城出面组织成立亲善商会，甚至有没有可能由他出面组织成立亲善政府。松冈建立，夏侯书城把自己的产品改名为亲善甘露。夏侯书城客气地说：“哈哈，品名乃祖上所定，而且是在国民政府注册交税的。虽然陆安州的国民政府现在不知在何处，但是擅自改动品名还是非法的。”听了这话，松冈很有些不高兴。他非常想严肃地告诉夏侯书城，皇军的认可那就是最大的合法了。但是就在此话即将出口的时候，松冈又改变了主意。在夏侯书城的面前，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他不想破坏这个形象。新四军军部一批干部赴延安学习，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由彭一峰率领轻便小分队前往长江北岸接护。彭一峰之所以亲自出马，一是因为去江北要经过中央军的防区，唐春秋对霍英山没有好感，而对彭一峰却很尊重。彭一峰出面斡旋，可以争取唐春秋部的保护。二是彭一峰也想借此机会同唐春秋多一些接触，了解一下唐部的情况。果然，唐春秋对彭一峰很热情。彭一峰赶到125团之后，唐春秋还留彭一峰吃了一顿晚饭，席间谈到了各自部队的士气问题，话题比较深入。唐春秋说：“要说条件，我部无论如何也不比贵军差，人数多少不论，还有个军饷，装备也好一些。但是，实不瞒彭先生，我的部队确实是死气沉沉。我想这里面恐怕就有士气鼓动的作用吧。”彭一峰说：“哼，古人云，大将志也，三军气也。”唐春秋说：“是这话呀。孙子曰：‘合军聚众，务在机器。’唐团长，可是这士气又怎样积呢？你看看日本鬼子，他有一个天皇，全国老百姓都是皇民，军队都是皇军，他就死心塌地地为一个天皇作战，生是天皇的人，死是天皇的鬼。”反正生死都是为了天皇，生死都跟天皇在一起，那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是啊，日本鬼子有战斗力，主要就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们的军队没有信仰，哪怕你说要爱国，他也不感兴趣。这个国家乱糟糟的，不可爱呀。过去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这些年来虽然有国民政府，但是其实还是各派势力坐地为王。

作为国军军官，我现在已经深切体会到国民政府号令不灵。一座山上有几家军队，各自有各自的体系，很难协调一致啊。就这一点，就把中国军队的力量耗去了不少啊。彭一峰敏感地觉察到了唐春秋是话里有话，于是他也笑了笑。是啊，我非常同意唐团长的看法。我们的力量呢是有点松散，统一战线也不是很牢固。但是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国民政府缺乏感召力。国民政府本身就制造了很多不统一的基础。远的不说，就说我们天竺山吧。粟统飞看不起你，你呢又看不起我们。至于对我军的限制和防范，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请唐团长想一想，像这样你拉我扯的，能打赢鬼子吗？唐春秋沉吟半晌，叹了一口气，算是态度。彭一峰接着说，回到现实来，要想取得抗日的胜利，就我们天竺山地区来说，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心术，二是技术，三是战术。解决心术是第一的，有一致对外之精神，就有敢死之决心。有敢死之决心，就有提高技术之可能。有提高技术之可能，就有发挥战术之基础啊。在彭一峰说话的时候，唐春秋一直端着酒杯看着他，眼睛里闪烁着诧异的光芒。等彭一峰说完了，他就把酒杯往彭一峰的酒杯上一碰。彭先生言之有理，言之深刻。你我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徒有一腔报国热血，可是作为下层军官，人微言轻啊。唐团长，现在是国难当头，不能再说各为其主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中华民族。如果我们能够紧紧地围绕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那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是啊，没有信仰，哪有动力啊？为谁死？为什么死？总是要心里有数，才能勇往直前。谁也不愿意死得不明不白呀。唐先生，您刚才说国家不可爱，这句话彭某不敢苟同。不可爱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军阀和腐败政府。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天竺山的居民来说，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忘国耻，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遭受的外侮。历史上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呢？甲午海战、918事变、77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枣儿庄惨案，都是血海深仇啊。我们要把这些历史告诉给我们的百姓和士兵，血海深仇就是我们立誓的最好的武器啊。听到这儿，唐春秋站了起来。彭先生说得好，说得我唐某醍醐灌顶。乾坤大略里有一句话，兵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彭一峰说，我们应该充分地开展文化宣传，向部队讲述国耻，没有仇恨的军队打不了胜仗。彭先生，我想再问你一个小问题。现在给养困难，

我们的队伍里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而且还有人主动来投军，难得，难得呀！我现在就是被开小差给弄苦了，请彭先生赐教，你们能把兵拢得这么紧，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呢？窍门有，只有一个，叫做官兵一致。此话怎讲？咱们中国人什么苦没有吃过呀？吃点苦不怕，只要你当官的跟他一起吃，你能挺得住，他就能挺得住。你饿着肚子去打仗，他就能空着肚子去扛枪。唐团长岂不闻良将头落劳军和吴起吮拥立誓的故事？困难的时候，你只顾自己的温饱，不管兵的死活，只要他有机会，这兵能跑光了，你信不信？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做起来何其难呐！但是我们的敌人往往都能做到，所以对士兵欺骗性很大。过去在川陕，我们经常听一位施政委讲课，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向西方列强看齐，不惜重金向欧洲军事强国购买军舰。由于资金短缺，明治天皇宣布，只要资金还没有筹够，他每天就只吃一顿饭。日本这个民族是把天皇看得比上帝还要伟大的，怎么能让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呢？结果民众纷纷节衣缩食，甚至出现了少女卖春为购买军舰筹款的事情。上下一致到这种程度，他的战斗力能不强吗？是啊，彭先生，你说的对啊，我们就是缺乏这样众志成城的气概，因此我们是有力牺牲，无力报国呀。这一晚，唐春秋和彭一峰谈了很久，从关系微妙、互相戒备的友军长官，俨然已经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己了。

0: 行，我答应你记录，那是有上峰关照的。但是那条路你走不得了。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我特意派了一个排在路上保护你们。彭一峰一听就明白了，唐春秋所说的上峰关照借路恐怕是别有用心，没准还有什么阴谋。这一想就惊出来一身冷汗，倘若没有昨夜同唐春秋彻夜推心置腹的畅谈，唐春秋对于上峰的企图听之任之，那很可能就要出大事了。第一次登门畅谈之后，松冈对于夏侯书城的印象更深了。他思来想去，觉得夏侯书城这个人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半个月后，松冈到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就粮食征集和运送工作进行述职，并且将亲善怀柔设想向石原次郎做了汇报。石原次郎说，
1: 很好，征集粮食是一项长久的工作，要尽量依靠当地有名望的人物，组成皇协政府或者贸易机构。现在皇军向西南推进任务十分艰巨，兵力有限，你要确保卢安州的稳定，不能给上级增加负担。
0: 松冈说，
1: 嗨。
0: 石原次郎又说，
1: 虽然武汉攻下了，但是长江南北两岸现在还有李宗仁、陈诚和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将近100个师对皇军进行包围。在南昌和长沙等地，皇军可能还要进行几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皇军作战异常艰苦，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征集工作必须加强，尤其要注重通过怀柔的手段获取，而不是用武力的手段，不能把陆安州的老百姓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不能后院失火帮倒忙。
0: 松冈又说了一声
1: 嗨。
0: 返回陆安州之后，松冈又亲自来到古井坊，这次他没有带宫林记，而是带来了他最器重的和田大尉和下士官荒木刚元。松冈在楼上同夏侯书城纵横古今，和田大尉和荒木刚元就在下面的天井里销售古井坊的精美茶点，倒也平和。松冈说，
1: 夏侯先生，贵号是陆安州老号，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根深蒂固，既然夏侯先生拥护皇军的亲善怀柔政策，为什么我们不能携手为建立王道乐土做点事呢？无论如何，这对于皇军和陆安州的百姓都不是坏事嘛。
0: 啊，但是不知道松冈先生想让我做点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事。
1: 不知道夏侯先生对大日本国的王道乐土政策是什么看法？
0: 鄙人乃商人，在商言商，对于政治知之甚少。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松冈先生所说的王道乐土，是不是就是像南京那样，视中国人为草芥，任意屠杀呢？松冈一愣，
1: 这完全是谣言。皇军进入南京城的时候，中国人是列队欢迎皇军进去的。
0: 哦，这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听说，自从日本军队血洗南京之后，半夜三更鬼魂叫，大白天里鬼唱歌，这就是王道乐土吗？松冈的脸色已经极其难看了。
1: 夏侯先生，对于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还是不要说三道四。

我是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不等于松冈先生没有亲眼见过吧。听了这话，松冈的脸色就更难看。

0: 建立亲善政府方面的，不想夏侯书成却谈起了南京大屠杀，这让孙刚感到十分的不快。但是为了日军的久远利益，他暂时忍下了这口气，并且引开了话题。他说：“夏侯先生，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要谈下去了。不过从夏侯先生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夏侯先生是一个爱国者。哼，徒有爱国之心，无爱国之力啊。即便有非薄之力，摊上这么一个乱哄哄的政府，也是报国无门。想来心酸，不想也罢。好在酒坊仍在，醉生梦死也是一种人生。夏侯先生能够看破世事，难能可贵。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唉，可是谁又能甘心当亡国奴呢？松刚先生，恕我冒昧，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是鄙人带兵打到松刚先生的祖国，打到松刚先生的家门口，不知松刚先生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松刚正在微笑的脸皮倏然僵硬起来，目光阴沉地闪烁了一下，看着夏侯书成。夏侯书成很坦然：“我这样说话，是不是让松刚先生不愉快了？但是请原谅，这是一个祖国遭到侵略的中国人说的心里话。夏侯先生，你太过分了，很不友好。既然松刚先生今天是以个人身份来看望朋友，那么我们朋友之间就应该说点真话。如果我一味地说，松刚大佐，你们做得对，你们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愿意接受你的侵略，你会相信这话是真心的吗？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提醒松刚先生，任何一个中国人向你说这样的话，你都不要相信他，而且你还要警惕他，他可能正在暗算你。你这样推心置腹地提醒我，我又有什么依据相信你就不是在暗算我呢？松刚先生问得好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并没有要求松刚先生相信我呀。如果现在不是在进行个人之间的谈话，如果我也是一个军人，那我很难担保我们之间不会进行战争。夏侯先生坦荡无畏，有君子之风，佩服。但是假如夏侯先生真的是军人，那么我还要请教夏侯先生，仅以潞安州之逐鹿为例，夏侯先生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是怎样的结局？皇军的亲善怀柔政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松刚先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呢？
1: 我当然希望听到真话。
0: 那好，我斗胆说一句，鄙人不欢迎你们所谓的亲善怀柔。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很落后，但是我们站起来要靠我们自己，而不是日本人的所谓亲善怀柔。我倒是很希望等我们的国家发展了，到贵国去推行我们中国人的亲善怀柔。松刚的眼睛里猛地闪过一道寒光，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微笑的表情，尽管那笑容很僵硬。站在一个爱国者的立场，我理解夏侯先生。我只是想知道你对潞安州的亲善怀柔工作是否满意。

0: 谈不上有什么满意不满意。我只想告诉松冈先生，不管你王道乐土也好，千善怀柔也罢，你们在陆安州很难立足，尤其是长期立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松冈呼啦的一下站起了身，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是挂战刀的地方。夏侯书成笑了笑，从嘴角取下雪茄，往痰盂里边掸烟灰。夏侯书成先生，那么就请你解释，我为什么站不住脚。松冈先生请先坐下，鄙人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刀实枪的对阵，不必这样紧张。松冈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坐了下来。
1: 我对夏侯先生一片真诚，但是先生却一再戏弄本人，很不朋友。我很想听听夏侯先生这样说依据是什么。
0: 我不懂军事，我也不懂政治，但是我是一个实业家，实业家看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算账。我给松冈先生算了一笔账，以松冈先生麾下的军事实力，眼下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涨，锐不可当，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日军远离本土作战，物资消耗巨大，短期尚可维持，长期则捉襟见肘。中国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跟不上，怎么站得住脚呢？这个账夏侯先生算对了一半，皇军当然知道粮草先行的道理。我们虽然远离本土作战，但是凭借着亲善怀柔的政策，就地募集粮草物资，这一点已经纳入皇军作战之战略规划，是不成问题的。 那么我再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就算是日军物资保障无虞，但是就兵力而言，真正的日军不过是一个连队的兵力1500余人，加上宪兵大队，充其量不过2000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陆安州到底有多少抗日武装，这个账就很难算了。
1: 这个账我可以算明白，皇军在陆安州的敌对武装有号称国民党中央军的2个半团，但是都是一些残兵败将，苟延残喘。另外新四军也有一个游击支队，更是破枪破炮，突有其名。对付这样的武装，本部有皇军近2000精锐。坦率地说，我在计算兵力对比的时候，从来是把我这2000皇军算作20000兵力。另有皇协军齐装满员的一个师3000余众，也是装备精良，战术精湛。如此兵力对付天珠山，如囊中取物。
0: 那么我还想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即便是日军2000人全都是骁勇善战、不畏生死的勇士，那么皇协军里头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一国占领军捐躯死战呢？我想绝对不可能是100%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啊，如果3000皇协军里边有1/3是迫不得已而皇协之，另外1/3是得过且过、观望生存之，还有1/3是对于占领军心

0: 夏侯先生有什么依据说黄协军必然要一分为三？那么松冈先生又有何依据证明黄协军就是铁板一块呢？松冈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夏侯书城接着说，我们可以再退一步算账，即便这些黄协军全都是日军的忠诚盟友，松冈联队的脚跟仍然是站不住的。我们在考虑武装实力对比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逐鹿的战场是在潞安州，而潞安州有200万人口。中国人作战讲究兵民同心，倘若这200万百姓群起抗战，松冈大佐何以支撑？松冈的目光暗淡了一下，接着又笑了。潞安州有200万人口，不错。但是，不论信仰、战术之高低，单凭武器装备，赤手空拳的百姓怎么能够纳入战争之实力？百姓就是百姓，夏侯先生这个账算得很荒谬。老百姓赤手空拳，这是事实。但是我还可以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潞安州有200万人口，以平均每五人一户，每户平均两口铁锅计算，大致有80万口铁锅。倘若老百姓团结起来，决心抗击松冈先生的部队，这80万口铁锅就能够把松冈联队击退。
1: 什么？铁锅？
0: 是的，铁锅。
1: 作战不是种田，摔锅卖铁有什么用？
0: 鄙人只是做一个假设，老百姓没有进攻的武器，但是他们可以拥有防御的武器。如果全体潞安州的百姓誓死同松冈联队决战，那么大家只需要把铁锅捐献出来，铸造盾牌，80万只铁锅铸造10万个铁缸，两军对垒之际，10万个潞安州农民脑袋上顶着10万只铁缸，涌向日军2000人的队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不是洪水猛兽吗？松冈扬起脑袋。
1: 最初，我听夏侯先生

算一个长远账。松冈拉长了脸，沉默了很久，室内的空气有点紧张。但是最后，松冈终于又笑了。夏侯先生，你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家，但是你军事不懂，政治也不懂。我当然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军事，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造酒了。我很惊讶夏侯书成先生会有这样的思维，全民皆兵，铁锅作战，真像是神话。我为我在中国认识了你这样一个天才的神话家由衷的高兴。来，让我们干一杯。说完，松冈反客为主，走到茶几前，先给夏侯书成的杯子里倒满了酒茶，再把自己的杯子倒满，并举起来往夏侯书成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仰头一饮而尽。夏侯书成端着杯子，脸上露出来尴尬的困惑，苦笑着也仰头把酒茶喝了下去。松冈喝完酒茶，擦擦嘴，再擦擦手，坐下来又斟满自己的杯子。夏侯先生，我当然知道你铁锅战术的含义，但是我还是认为你是一个浪漫的诗人，知道为什么吗？可能松冈先生是认为鄙人打了一个愚蠢的比方吧，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愚蠢，这个比方当然不愚蠢，而且很形象，说明了人力和人数对于战争制胜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夏侯先生同样忽视了，你不了解你的民众，你们中国的民众。是的，你的比方一点都不愚蠢，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只要陆安州200万民众群起而攻之，那么每人一口唾沫，本连队加上宪兵大队区区2000人就会陷入汪洋大海。但是谁来组织这200万人吐唾沫呢？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冒着皇军的枪林弹雨，举着几十万只铁锅，哈哈哈哈哈！那将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如果有幸目睹我皇军大佐松冈归位，我将自刎于阵前，以答谢这战争的盛典。但是有谁能够把200万老百姓聚集起来，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向皇军吐唾沫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夏侯先生，当初我们进攻陆安州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你要是目睹贵国军队是怎样的以神奇的速度逃跑，你就不会提出这样幼稚的设想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战争是发生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本土，全体日本老百姓一起起来吐唾沫，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全体老百姓顶着铁锅冲向敌阵，直至玉碎，也是可能的。但是松冈先生，请你不要忘记，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逊色。尽管因为封建专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因而出现了斗志消退的现象，但这不过是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环境里蛰伏起来了。请你不要低估了中国人。夏侯先生，你是否感到

0: 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是的，那么我向你表示歉意，我理解你的心情。正因为你的强硬，使我看到了君子之风。你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这也正是我愿意同你交谈并且争论的原因。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是体面的，有尊严的。我算不了什么，我要是戚继光和林则徐，我就不会在这儿造酒卖了，也许我会跟你在战场上交朋友。夏侯先生，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朋友，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觉。但是你是站在占领军长官的立场上，我更希望我们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平等的朋友。啊，我们换一个话题好吗？请赐教，皇军要在潞安州成立一个亲善商会，以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安抚百姓。夏侯先生，以为如何？啊，如果苍生受益，倒也未尝不可。
1: 哦，哟西，
0: 我想请夏侯先生出任会长，不知意下如何？商会会长应该是资产雄厚、德高望重之辈来担任，可本人才疏学浅，加之近年住户经销，与潞安州商界有所疏远，恐怕难以胜任。啊，夏侯先生不必推辞，本州请夏侯先生出面，召集潞安州工商界头头脑脑到孤经坊一聚，届时我也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倘无异议，就如此办理吧。如果仅仅出于发展经营的需要，我可以尽力，但假若是涉及政治，鄙人恕难从命。夏侯先生请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不久，潞安州工商界头面人物都接到了夏侯书城的请柬，说是邀请各位到设下开一个筹备会，共谋潞安州恢复经济之大计。大家虽然对夏侯家老大夏侯书城并不熟悉，但是对于古井坊老号却都不陌生。128淞沪抗战那次，老当家的夏侯广发临到广州之前，也曾组织过告别酒会，大家都参加了。夏侯书城那一次还专程从南昌回到了潞安州。老当家的特意说，将来如果局势稳定，有可能就是书城回来支撑门面，还望各位师兄多多提携。但是现在毕竟局势还不稳定，日本人在这里实行军管，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其实战争就在地下潜伏。不知道哪一天中央军或者新四军就会杀进城里，还是要打仗的。这个时候，夏侯家大少回来重整门面，似乎也太早了一点，想必是同日本人有所交易。松冈已经成了古井坊的常客，这大家也有所耳闻。接到请柬，不去恐怕是不行的。而且这些生意人巴不得借日本人的利用，也反过来利用一下日本。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冰山做梦没想到，事隔几天，樊梨花死了，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心中暗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一切全完了。两军阵正等着樊梨花，正在这关键时刻，人不在了，怎么那么倒霉？看来不但是我私人的不幸，国家也不幸啊。但是薛丁山呢，头脑也不那么简单，他冷静地想一想，哼，没那么八宗事儿，肯定是演戏，演戏呀、啊，故意吓唬我吧。前两天在点将台上，我们俩离得那么近，那樊梨花又瞪眼睛又咬牙，俩眼倍儿亮，哪来的病啊？怎么事隔几天就死了？是气性太大，勾起往事，伤心难过，气堵咽喉，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种事儿是有，但是在樊梨花身上恐怕不存在吧。哎，明白了，假的，假的。但他又一看，樊露一边说一边掉眼泪，看这个府上下的气氛不像假的。又一琢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认为这事儿不可能，他结果可能了。你想的是个东，万无一失，结果变成西了，这就叫出乎意料的事情。因此这薛丁山这个心，又信又不信，又不信又信，是七上八下。为了弄个水落石出，薛丁山呢跟这个樊露哀求：樊总管，能不能网开一面，让我到府中吊祭吊祭。哎呀，其实这个事儿你要求一点都不过分，这样吧，我呢也别通报老夫人了，要通报老夫人恐怕绝对不行。这个呢，大门开着，吊唁的人有的是，你就随着大溜进去。可是有人问你，你别说是我把你放进去的啊，行不行？可以。就这样我就感恩不尽了。薛丁山还准备的纸马相克应用之物，樊露在头前引路，他在后头跟着。二次来到府门，人也太多了。起码说这韩江官，头面人物，三街六市的当家的，市农工商的头领，连街坊邻居，再加上帅府的人，司官两面得有多少人呢？所以络绎不绝呀。薛丁山低着脑袋，拎着祭品，随着人流就混进了樊府。到头层院子一看，是接待客人的；到二道院一看，好嘛，人还没入殓呢，可能是在屋呢。院里头放着大花头棺材，棺材盖在旁边放着，有几个工匠正在那忙活着，用那黄绫子贴那棺材里，正在那粘贴呢。有的人还说：“别着急啊，工一定要细一点，一定贴好，铺黄绫子背什么的。”这些人连头都没抬，再一看。

看里边的人出来进去的，有的人眼睛都哭肿了，啊，气氛十分压抑。再摘耳一听，两廊之下有僧道诵经之声，和尚老道全来了，也不知念的是什么，还挺好听，还叮当，也听不出个个数来。哎呀，薛丁山呢，就感觉这个气氛特压抑了，顾不得一切。他进了厅堂了，进厅堂一看，屋里是香烟飘渺。旁边一张木床，木床上躺着一人，盖着黄绫的被，脸上蒙着纸。有几个女眷正在那跪着烧纸，旁边也有不少人在那吊祭。哎呀，薛丁山一看，信以为实了，莫非这就是梨花，我的娘子不臣。他也顾不得许多了，呜，就扑到床边。由于他用力过猛呢，走得又快，身上一带风，把这死人这脸上这张纸给刮掉了。正好薛丁山仔细一看，不是樊梨花是谁？就见樊小姐仰面朝天躺在停尸床上，面塞黄前纸，唇似电液青，眼窝深陷，都脱了相了。但你仔细看看，还是樊梨花呀，穿着死人装过的衣服。你看这个人要活着的，怎么的都不吓人，这往这一躺，这玩意儿渗人呢，这玩意儿。可是薛丁山并不是害怕，一看是樊梨花，他把手中的祭品夸啦就掉在地上，往床边一跪，拉住樊梨花的手：“娘子，哎呀，我的娘子，你可疼死我了！”哦，咣咣咣，拿这脑袋撞这张床啊，拉着樊梨花的手，一呢是亲热，二呢他没死心，摸摸这手是凉的，是热的。要死人的手发硬冰凉啊，要是活人的手怎么也得有热乎劲儿，结果他一摸呀，好嘛，冰凉棒硬，人都要快硬了，这是真的。那停尸床它有弹性，薛丁山当当当拿脑袋这么一撞，这尸体一蹦一蹦的，要活人他软乎啊，他死人发僵硬，一蹦都直的，连脑袋在脚一块儿撅的。哎呀，薛丁山一看，的确死了。到了这阵儿，后悔的不得了。自己骂自己脏心烂肺。方才我还在想，是演戏，他不可能死，可能是为吓唬吓唬我。你看，我还想这个呢，结果人真不在了。这回他可就是忘掉一切了，哭的。好，他这一叫唤，比别人的声都高十倍，这屋里就乱了套了。有人给老夫人送信去了，老夫人在后边呢，有不少女眷正在苦劝呢。老夫人一听说什么薛丁山来了，哎呦，老太太气的，在众人搀扶下来到前屋。薛丁山正在那跪着哭呢，老太太把拐杖就举起来了：“薛丁山呐，你个要命鬼哟！我们老樊家欠了你多少债了？你这债就讨不完了。我女儿活着的时候你折磨她，死了你跑这乔嚎乱叫，让死者都不安呢。”这就说明你还在接茬讨债，你个要命鬼呀！我姑娘就死到你身上，老身跟你拼了。
轮拐杖就砸呀。薛丁山连动都不动，打吧，打死才好。好像打的那人不是他。老太太打着打着，眼跟子一翻，昏过去了，也不打了。众人把老夫人给架走，樊钟，哎呀，樊福、樊路，这几个总管都过来了。薛将军，薛将军，别哭了，拉倒吧。哎呀，心到神知啊！如果樊姑娘有灵的话，也知道你到这儿来哭拜她来了。算了算了，人死不能复生。你看你这一朝这一喊，满院都是人了。一会儿老夫人明白过来，还得打你，还得折腾，你从速离开吧啊！薛将军，走吧。就这样把薛丁山呢嫁出樊府，那樊路还真不错。薛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人死不能复生，看你这意思，你是真难过了。难过有什么用啊？算了，你再也别来了。老夫人再不愿意见着你，不但是老夫人，我们府里的人也不乐意见你。要既然这样，我再磕仨头，我再走吧。冲着樊府的府门，薛丁山虔诚地拜了三拜，擦着眼泪离开韩江关。薛丁山一想啊，这回横没说的了吧？请来请去把人都请死了，我该交差了吧？你说你们叫我怎么办？他要活着的时候怎么都行，死了，你叫我怎么办？我又不是神仙，大概能把我放过了吧？他怀着侥幸的心理回到连营，一通报，唐王让他觐见。薛丁山哭拜在御案之前呢，哭着说了。樊姑娘不在了，死了。啊，薛丁山，这是真的。陛下，罪民斗胆也不敢蒙混天子，不信您派人调查，千真万确是怎么回事。李世民也有点傻眼了。哎呀，皇天不佑，这么好的人死了，这待如何是好啊？老爱卿，你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程咬金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薛丁山在底下诉说的时候，老程一句话都没说，分析着每一句话。等皇上问他，程咬金打个哀声，哎，荒郊路上无老少，我这老糟头子他不死，有用的人死了，老天不公平啊！该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呐。主公啊，不管怎么说，樊姑娘对咱们大唐朝有功，樊姑娘不在了，应当拨国币躺银，好好超度。应当金顶玉葬啊，既安慰死者，也让樊府的人看看皇上的恩德不于四海呀。是是是，老国公不说，朕也得这么办啊。这是一件事儿啊，咱们再说薛丁山的啊。我丁山呢，你看着樊姑娘死了？看见了。说实话，我原来还不信，我认为他吓唬我是装死，后来我拉住他的手，我这一哭，发现他真死了。那真死，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啊，喂，薛丁山一听，人都死了，那我在外头待着干嘛呀？但不敢犟嘴，老人家，我奉旨去请樊姑娘，樊姑娘在着，我要请不来，算我没那能力。或者算我没竭尽全力，人不在了，我怎么跟死人打交道啊？那我怎么能请得出来呢？哎，去，嘿嘿，主公听见没？他逮着理了啊！
哎呀，那意思你要再加的剧情，好像强人所难。我告诉你，薛丁山，樊姑娘的死就死在你身上，是不是？是，的确死在我身上。死在你身上，你说你还活个什么劲儿？丁山呐，有诚心没？掏心窝子说句话，你对得起樊姑娘不？对不起，我不是人。好，你还回去，还回去？我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去哭去！我告诉你，薛丁山，你回去守灵去。你能把死人哭活了，可以将功补过；要哭不活，你就别回来了。你脸皮有多厚？你回来干什么？大伙儿都烦你，回去。我，哎呀，薛丁山真有点反感了，心说这老头逮着蛤蟆钻出尿来。你看皇上还没这么地呢，和他吹胡子瞪眼没完没了的。有把死人哭活的吗？太强人所难了。我薛丁山再不对，我还得怎么的我？薛丁山的眉梢动了一下，有点不服气儿，想犟两句嘴，没敢呐。又是把火气压了一压，这怎么？你认为我多余啊？提这条件太苛刻了。方才我察言观色，我瞅你那眼眉又要立立啊，又要扎刺儿，又呵。薛丁山心说，这老头眼睛还不花啊？我的表情他看那么准，老人家我怎么敢？什么怎么敢？个狼崽子啊！要现原形是不是？我告诉你，薛丁山，谁答应了我也不答应。你马上回去，一定把死人给我哭活了，不然的话别回来。这程咬金包办代替，皇上、太子都不说话，他说话，吩咐啊，赶出去，把薛丁山又架出去了。 嗨，薛丁山回过头心说话，哎呀，当初我听老人说，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我这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今天我深有体会了。我现在就是墙倒众人推，没有替我说好话的。本来我这鼓都破了，还非锤不可。落井下石啊。我都掉井里，本来活不了了，上面还得扔几块石头，够多狠！又一想，自作自受。我自己起誓发愿了，我不受罪，谁受罪？我自己找他。我就哭去，哭不活樊小姐，我就死在她的面前。我到阴曹地府，见着樊姑娘，我接茬再认罪。下定决心再次返汉江。你说那么容易呢？在短短的时间，这薛丁山，呲溜一趟，呲溜一趟，呲溜一趟，都遭的什么罪呀？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啊！这就叫折磨呀，这就叫折磨呀。等薛丁山步履山岚，晃晃悠悠，再回到樊府。就已经到了黑天了，当然不是当天的事儿了，这过了好几天了。他这次赶到汉江啊，日头往西转了，再到樊府，快掌灯了。吊唁的人呢也没那么多了，这热闹劲儿也过去了。这个事儿怎么那么巧？他一进樊府，正好遇上那个总管樊璐。樊璐拎把壶去打水，一抬头，呀，薛将军是你，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我回去一琢磨，我对不起樊姑娘，我得在这守着，我该做点什么，我得做点什么。哎呀，你回来的正好啊，姑娘已经入殓了，老夫人说。入土为安呐，就这三两天的功夫就要下葬了。你要真不来呀，还真就赶不上了。别介，别介，我来了。
要这么说，我来的正好，我要给姑娘守灵啊，娘子啊。

0: 薛丁山等进了屋一看，花头大棺材在板凳上架着，棺材那头上啊，还有一盏引魂灯，随着风一吹，一摆一晃的。棺材前头是一张供桌，供桌上铺着黄钱纸，在纸上摆着五供素蜡，香烟飘渺，旁边两个大瓦盆，盆里全是烧的那些烧纸。另外呢，在两旁全都是挽联，人们送的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全是纸活，这纸活摆在院里头哪儿都是。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个中国呀，这个封建这种习俗啊，不怎么文明啊。你说你烧那玩意干嘛？活着没得着，死了就能得着了吗？嗯，再说死了就能带走吗？太愚昧了。所以呢，政府号召禁止放爆竹，不准放鞭炮，不准随便烧纸。我认为这个提倡啊太对了，应当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这玩意儿一烧，容易引起火灾来，也造成大气污染，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威胁，在无意之中后果不堪设想啊。那咱说的是唐朝的书，离现在1300多年，那阵是大行其道啊。这屋是没人放火，要有人放把火，整个反腐全得完，院里屋里全是纸活，都是易燃品呢。闲言少叙，哎呀，单说这薛丁山呢，说什么也不走了。正好樊龙、樊虎俩媳妇儿来了，你说这俩媳妇儿吧，也认得薛丁山，第一次进谗言说坏话，就他俩说的。要没他们俩说那些坏话，薛丁山不能打樊梨花。但人都是有变化的，这俩女人呢也怪可怜的。一看薛丁山来了，本来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一瞅薛丁山那个样也怪可怜的，所以话到舌尖就咽下去了。哦，是薛将军。哦，正是在下。你来干嘛？我听说姑娘不在了，我对不起姑娘，我前来认罪。要瞧你说的，人都死了还认什么罪？那样也不行，我打算守灵。哦，你守灵？嘿，薛将军呐，说的是笑话。您那么高的身份，能给我妹子守灵吗？再者说，守灵的有守灵的规矩呀。你得怎么表现表现你是虔诚的呢？
1: 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你看你穿这身衣裳像守灵的样吗？你必须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手提哭丧棒，那才像守灵的样呢。薛丁山一听，什么我成大孝子了啊？嘿，这二位真能出主意啊。又一想啊，孝子能怎么的？我现在人格没了，我别要求那些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薛丁山点点头：“二位所说极是，可是仓促之间我没准备。要你没准备，我们这儿有啊，来把孝袍子给他拿来，现成的。”再看这薛丁山，麻冠、重孝、麻绳，呵，哭丧棒再拿来，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薛丁山就往棺材旁边一跪呀，接茬痛哭，谁劝也不行，哭的是目中流血，死去活来，把反腐的人上上下下全给感动了。到时候薛将军，你还得保重虎体呀，哪有这么哭的？你瞅你声音都变了。

0: 该吃饭就吃饭，不，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天挺黑了，各位都休息去吧，我在此守灵。到了后半夜，谁不困，都走了。孤单单、冷清清，就剩下一个薛丁山。薛丁山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往院里一看，好，这院里冷冷清清的；往屋里一看，冷冷清清，就关在头上的引魂灯，忽明忽暗呐。心说樊小姐就在棺材里头躺着，我在外边给守灵啊。程老前岁说的清楚，只要我心诚，我就能把人给哭活了。今天我试试，能不能把死人哭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丁山给樊梨花守灵，夜深人静啊，这回他可得漏了，哭吧，怎么哭也没人劝他。薛丁山是思前想后，越想越后悔。这回环境又允许他想，这思路像奔腾的野马一般，前前后后他想了几个来回啊，那真是追悔不及呀、啊！想到痛心之处，想起他爹来了。我怎么这么命苦，把我爹一箭给射死了。我爹讲话了，我们哪是父子，纯属是冤家对头啊。我现在还够人味吗？尽管我不是故意射的，但是好说不好听，这么多的逆事全摊到我身上了，我受得了吗？姑娘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薛丁山一边哭啊，一边嘴里捣鼓，有的能听清，有的听不清，就跟评书演员差不多少。哎呀，从打怎么认识的樊梨花，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几次打樊梨花，当时什么情景，后来思想上怎么变化过来的，真是坦白全说出来了，一边说一边哭，一边说一边哭。你想一想，薛丁山是个人呢，尽管年轻体力壮，这些日子的折磨他受得了吗？一天没吃东西，水米没沾唇，疲劳过度，消耗的精力有太多，后来就觉着脑袋一迷糊，趴在这个灵桌上睡着了。疲劳过度啊，哎呀，薛丁山在这趴着睡着了，可是睡着了，心里还明白。薛丁山心想，我在这守灵呢，人家都睡觉去了，我这样睡过去，一旦被人发现，我是个什么人呢？你跑这睡觉来了，不行，我得起来。就这么的恍恍惚惚的，他把眼睛睁开了，哎呀，抻抻懒腰，觉着身上这个难受哟。就在这么个时候，院里刮起一阵冷风来，这冷风啊，刮的白纸翻，刮的院里的纸活凡是带响动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有这玩意儿渗人啊，扑这一下把关在头上的引魂灯一对素蜡全给吹灭了，刷下一团漆黑。而见冷风过后，薛丁山就觉着脊梁沟发凉，汗毛根发炸，嗖，头皮都发麻呀，感觉到那么恐怖，那么害怕。薛丁山那么大的能耐，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呀，这回怎么回事？他机灵灵打个冷战，莫非要闹鬼？你看他本能的，他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拿现在来说，科学的时代，90年代了，要快到20世纪了，有几个人信迷信呢？啊，信迷信的人大有人在，就绝对不相信鬼神的人， 也分什么地方。在这种场合他也难免胡思乱想，你看不信是不信。薛丁山心里正在疑惑之间，他往院里看，好像角门那黑影一晃，谁呀？这么晚了还来了？莫非是看看我睡着没睡着吗？薛丁山龙目光仔细一看，我的个妈呀！谁呀？正是姑娘樊梨花，不在棺材里躺着呢吗？怎么从角门那进来了？就见樊梨花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就像两个脚离了那地了似的。周身上下一身青，大青袍子长可拖地，三发披肩呢，有几缕青丝发遮住了脸面，恍惚惚就瞅这张脸，那难看劲儿就甭提了都啊。哎呀，就见樊姑娘面沉似水，两眼瞪得溜圆，直勾勾的赶奔薛丁山。薛丁山这着这个身上都软坐一团了，腿都转筋了，哭啾就跪下了，心说真有鬼呀、啊、真有鬼呀、啊、我不信这玩意儿。你不信，你眼前活见鬼儿，你说你信不信吧？但薛丁山不像一般人那样，一般人能嗷嗷直叫唤，抱头鼠窜，或者逃走，或者休克。薛丁山毕竟是大将，怕是怕，但一转念，心一横，又不怕了。薛丁山往那一跪，抖着胆子问：“你是娘子吗？”这樊梨花呀，就像一阵风一样飘到门旁。薛丁山在里边跪着，相距也就是一米五左右。就见樊梨花眼泪刷刷掉下来，声音颤抖着：“薛丁山呐、啊！”薛丁山，你个负心人呐！你做的这些事情能对得起你的良心吗？是，夫人，我错了。

薛丁山呢、啊？你张嘴管我叫贱人，闭嘴骂我水性杨花，你太伤人的自尊心了。我不是说自以为清高，我樊梨花绝不是那下贱之人呐、啊。你是知道的，我们跟杨凡是亲戚，杨凡的母亲是我的亲姨娘，故此我们两家往来甚密。有一天，我爹和杨凡的爹酒后高兴，只度未婚，把我的终身就许配给杨凡了。当然了，二老说得清楚，如果双方生的都是男孩，让他们磕头拜把兄弟；都是女孩，拜为姐妹，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偏偏事也凑巧，我娘生下了我，我姨娘生下了杨凡，正好是一男一女，这才匹配了良缘呐、啊。什么叫良缘呢？这是坑人的婚姻。到了我12岁那年，我见到了杨凡，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从心往外，我就不愿意。我曾经在我父母的面前再三哀告，要求二老退婚，可是我爹非常固执，说什么也不答应，非把我送进火坑不可。我说薛将军，你想想，人生就是这一辈子，夫妻的关系至关重要。我要不喜欢这个人，我要嫁给他，我这一辈子得苦到什么程度？难道说我就得认命吗？难道说我就得答应吗？如果我不答应，就算犯下不赦之罪了吗？为此我一赌气，我打算寻死。遇上我老师骊山圣母，把我救到九重天紫霄宫，抚养我多年呢、啊，我才学会了兵马武艺。后来我老师可怜我，跟他师兄王禅老祖从中为媒，把我介绍给你呀、啊。我说薛将军呢、啊，当时我不认得你是谁吧？咱没见过面吧？是两位老人家给做的主啊，我觉着我终身有了依靠。后来咱俩见面之时，我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将军，你已曾经看过，难道这是假的不成吗？我诚心实意打算许配你，跟你白头偕老。哪知道洞房花烛之时，你听信我两个嫂子的谗言，不问青红皂白，是轮拳鞭打。你拿我樊梨花没当人呐？在你的眼中，我樊梨花什么也不是啊！当着满营的众将，当着我们家那么多人，你像打臭贼一样，打得我是满脸开花，遍体鳞伤。薛丁山呐、啊，你狠不狠？从那时起，我悲痛欲绝，我回到寒江关，一病不起。养儿的娘疼我，为我伤心，也一病不起。我们娘儿两个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你们在前敌遇上难题了，那杨凡武艺出众，飞刀专伤上将的性命，你和你爹都中了毒药飞刀，实在没有办法了。鲁国公千里迢迢前来请我出事，我为顾全大局，听说你夜已回心转意，我非常高兴。尽管你打了我，你骂了我，把我欺负的那种地步，我仍然暗中恋着你。我这才到前敌两军阵，把你跟你爹双双救好。你们俩死而复生啊！哈哈，我真没想到，在你睁开眼睛头一句话，就指着我的名字，见人常见。

人短，结果你是抡拳就揍啊！哈，恩将仇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薛丁山呐、啊，你狠不狠呢、啊？你把事情都做绝了。我樊丽华是个人呐、啊，我还是个女人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太下贱了，没有第二个女人像我这么下贱。挨着人家的揍，我还舔着脸的救人家，我图的是什么呢？故此，我又回到汉江关。后来，程老千岁又把我请去了，啊，又该用我的时候了，让我帮着破阵，帮着救你。也该着倒霉，正好路过一座山寨叫金鸡岭，遇上了小孩薛英龙。那薛英龙那是三元李靖的高徒，李靖李老师从中做主，管我叫干娘，管你叫干爹。那孩子嘴甜，把干字去掉就叫爹娘。我觉着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收了个孩子算什么，这才把他带到军阵。你我二人二次拜堂成亲，哪知道你吃飞醋，你吃在一个孩子的身上，14岁的孩子，管你叫爹，往你面前一跪，你居然抡起拳头抡拳就打。你说什么？薛英龙是我的奸夫，薛丁山呢？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14岁的孩子，你伤了他的自尊心呐！薛英龙悲痛欲绝，好像没死了。你抡拳的又揍我，你是3番5次的打我呀！看来我樊丽华欠你们老薛家的，哎。还是那句话，我是人呐，我好不容易活过来了，你为什么又到韩江关找我的麻烦？我想起了往事，这些事情使我悲痛欲绝，故此气堵咽喉，一命呜呼啊！负心人呐，我死的冤呐，我。我不该死，我是叫你逼死的。哎呦，这片话说的，薛丁山那个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往下直淌，连头也不敢抬了。夫人，你是死在我手上的，我是大罪有千条，我对不起夫人呐。看来活着。我已经不能表现了，我愿从夫人与地下我接茬请罪，我不活着。我也不知道薛丁山这么一划了划了个什么玩意儿，可能是带尖儿的，对准自己的心口，我薛丁山就觉着胸膛一热，脑袋嗡来这么一声醒了。那边说怎么做个梦？哎呦，他一醒后，他一看，身上都湿透了。关在头上的引魂灯忽明忽暗，供桌上一对素蜡烧掉了多一半了，蜡花挺长啊。院里头依然那么肃静，屋里依然是那么冷清啊。哎呀，甭问呐，是梨花姑娘死不瞑目啊！刚才给我托了一梦，诉说了往事。你这个梦怎么做的这么清楚？哎，樊丽华的声音还在耳边转动啊，这个真的一样一样的。看来人死后是有鬼魂呐。薛丁山站起来了。重新烧了点纸，对着棺材磕了仨头。梨花，梨花呀，
你死的的确冤枉，我已经在梦中发了誓了，你死我岂肯独活？我也不活着，我愿从夫人与地下。啊，找什么玩意儿找不着？刚才找着一个东西，冰冷蹦硬的，那是在梦中的事儿。我哎呀，邪门！他一看旁边真有把刀子，裁纸的刀子，刚才做着梦可能把他划拉着了。这把刀虽然不快呀，也能自杀致命。我就死了吧！想到这，他把刀子抄起来，对准自己的心口窝，就要下家伙。那要说是演戏不？这可不是演戏，千真万确。薛丁山伤心透顶了，啊，决心要自杀，不这样对不起范丽华。他刚想要炸，突然听到棺材盖响了一下，咔嚓，吓得一哆嗦，刀子掉地上。薛丁山往后倒退了两步，棺材盖接着，咔嚓，咔嚓，耶，怎么回事？他瞪眼瞅着，就见这棺材盖一转个，哎呦，薛丁山那头发都站起来了，我的个娘啊！棺材盖横到棺材上了，黑影一晃，灯影一闪呐，就见樊姑娘在棺材里头坐起来了，那棺材挺深呐。姑娘那里坐起来，露出多半张脸来，扭向回头往下边看看。你是丁山啊？不错，正是薛丁山。你这是怎么了？丁山，我已死后还阳，被你哭活了。真是奇迹出现了，怪不得程老爷爷叫我哭呢。我心不成啊，要真成把死人都能哭活了啊，真哭活了。薛丁山大步流星到棺材旁，伸手把樊梨花的手腕都攥住了，一摸呀，热乎乎的。夫人，你真还阳了，一点都不假，我四肢无力，搀我来。薛丁山一看还得搀着，怕樊梨花摔倒了，这怎么照点亮才好呢？棺材盖正好转到这边，棺材头上那灯还没掉，就这么的，薛丁山急中生智，把那灯拿过来，谁给举着啊？顶着呗，这边多好。薛丁山顶着这引魂灯，慢慢的站起来，把樊梨花从棺材里头搀扶出来了。要不以后就说那去吧顶灯去吧你。

新说法。哎呀，大小鬼儿拿锁链子锁着樊梨花，往丰都城走。哎呀，听着后边哭的太惨了，把俩小鬼儿都给感动了，小鬼儿都哭了。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钟情啊？哎呦，这哭啊，呼唤樊梨花呀。后来把这个事儿呢，向判官和阎王反映了。这个阎王爷呢，这个人心还挺软，后来把生死簿子拿过来了。详细的一查，查到樊梨花这趟了。一看樊梨花呀，命不当绝，不该死，没到寿路呢。经过商量之后，哎，得了，你还回去吧，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么又给他送回来了。所以樊梨花死后还阳，是叫薛丁山呢给哭活了。你呀，一听呢，这就是神话故事，世间上哪有那种事儿？你再怎么说？能把死人哭活了吗？真要哭活，说明他没死。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薛丁山，顶着灯把樊姑娘从棺材里头招出来，薛丁山就喊开了：“来人呐，来人呐，姑娘还阳了，姑娘没死啊，快来人呐！”你这一吵吵，这么大声还听不见吗？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值班、下夜的、前院、后院、左院、右院的都来了，呼啦呼啦呼啦！我娘天哪！哎，这怎么回事？哎呀，各位不要害怕，姑娘没死，让我给哭活了，哭活了！你看樊梨花这一活呀，薛丁山好像没乐疯了。真没想到啊！就在这慌乱之中，再看院里头，唰！火把通明，当时就亮成一片了。再看程咬金捧着大草包肚子，从角门那出来了，哈丁山呐，爷爷来了！哎呀，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早他妈来了，看你演戏来的。你脸那嘚吧嘚嘚吧嘚吧全听见了，哎，还不错，这灯顶的挺好，你真把梨花给哭活了。薛丁山一听，这怎么茬儿？这是、哎，后来才知道，樊姑娘演戏，这是真正的演戏。为了看看薛丁山究竟是出于至诚还是虚伪。樊梨花定的哭丧计，这是跟程咬金都研究好的。你看薛丁山不知道，人家都明白。樊梨花使上药了，那种药就是骊山圣母给他的迷魂药，所以摸着手脚冰凉。薛丁山走后，姑娘又吃了解药了。薛丁山在外头哭，樊梨花在棺材里头哭，听得真真的，一看是事实了，不能把弓拉得太满，这才出面跟薛丁山破镜重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薛丁山三请樊梨花，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夫妻破镜重圆。樊梨花原谅了薛丁山，看来干什么事儿啊，您得拿出薛丁山的精神，百折不挠啊。稍微含糊一点儿，稍微一泄气，就不可能成功。闹了半天，樊梨花的死、哭丧祭都是程咬金的主意呀。以后呢，薛丁山才明白，哎，不但不恨程咬金，相反感激老前辈。人家为什么？还不是为老薛家吗？还不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吗？80多岁的人了，呕心沥血，耗尽脑汁，所以呢，对人家倍加感谢。哎，你看这个喜事啊，就是这样，说来了好事了，哎呦，接二连三这好事儿，往一块归堆。说这人要倒霉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件倒霉事儿接着一件倒霉的事儿，这玩意儿他凑热闹，不信，您看看有没有这规律？你看夫妻破镜重圆，皆大欢喜，这是最大的喜事。哎，人们正在屋中祝贺之时，有人禀报，外边来俩人，一个出家的道士，牵着匹马。还有个漂亮小伙儿也牵着匹马，口声声要见樊姑娘和薛丁山。你看谁呀？就知道来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呢，所有的人全到府门外头观看。到外头一看，这出家老道中等的身材，长得挺魁伟，梳着日月抓髻，前发齐眉，三发披肩，圆蓬脸儿，面赛晚霞，苍眉俊目啊，多少有一点皱纹，可下五柳徐然，花白的，看上去50多岁，60往里，实质上啊，这差着一半还多呢，就这老头啊已经超过100岁，人家这是练功练的，虽然谈不上返老还童，但是长得非常年轻，身穿灰布道袍，青布领，青甩袖，腰里系着丝绦，背后背宝剑，手拿苍蝇栓，一般的老道都是这样，都是背着宝剑，拿着苍蝇栓，飘飘然，真好像仙人相似。旁边呢是个小伙儿，和这小伙儿长这个俊呐、啊，粉奶奶的面皮，眉分八彩，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嘴唇通红，小牙洁白，元宝的耳朵，一边脸蛋上还带个小酒坑，扎金见袖，肋下悬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盔甲包。和一口大砍刀，人们全认识 来人是谁。上吹手这个出家的老道正是云蒙山水帘洞老当家的王禅老祖。这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就是被薛丁山给揍跑的那个小英雄薛英龙。你看这俩人也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薛丁山那脸臊的跟大红布相似，可这事儿他也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跪倒在师父面前：“恩师在上，弟子叩拜师父。”说话没底气，为什么呢？王禅已经当众宣布了断去师徒的感情，从今以后我不是你师父，你不是我徒弟，不管你走到哪儿，不准再提那个茶。你要再提这件事儿，你骂我八辈祖宗。你说现在你怎么办呢？还得叫老师啊，能说王禅你来了，或者叫别的名，他不好听啊。所以薛丁山呢没什么底气，觉着心虚，汗都下来了。王禅老祖笑着点了点头：“无量天尊。”丁山免礼平身：“起来吧。”“
6: 多谢老师。”“老师
5: 没底气。”“丁山呐，不必如此，你的情况为师业已全部清楚了。我跟你说，我们到了寒江关已经两三天了，你的所作所为为师查得清清楚楚啊。你这么做就算对了，念你能知错必改，因此为师还要当众宣布你我恢复师徒的感情，我还是你老师，你还是我徒弟。”“
6: 哎呀，多谢老师。”
5: 感动的薛丁山眼泪都掉下来了。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嘛，古人的时候就讲究这八个字儿：允许人犯错误，得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说这人好，哎呀，好的那简直没法那么好了，从娘怀着那阵就好，到死了那阵还那么好，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有那个人吗？就是神仙也有过错。哎呀，说这个人坏，那简直胎里坏，一包能简直坏的不可收拾，什么都坏，这样的人也不多。有时候那坏人呢，在这一生当中也可能做点好事，是自觉的好不自觉的好。那么说这个人好与坏，那得分几开，他做的好事多坏事少，而且好事做的都有分量，坏事呢都不是什么太坏的事，这个人就得算好人。尤其薛丁山，薛丁山就是命就是犟，小伙子自负，觉着自己了不起。但是呢，你得允许他改正，给他个机会。王禅老祖这么做就对了。他怎么跟薛英龙凑到一块儿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前者三元李靖到两军阵前看徒儿薛英龙，正好遇上薛丁山三打樊梨花，把薛英龙也给揍了，揍得鼻子口窜血，这脸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当老师的能不心疼吗？指着薛丁山的鼻子把他训斥了一顿，而后带着徒儿拂袖而走。本来那薛英龙不愿意走，那在那庙上多清苦，一点意思都没有。到了唐营了，跟他这个岁数仿上仿下的人也不少，大家说说笑笑，这有多好。但师命难违，跟老师走了。回到香山大白云观，薛英龙就病了。 小孩他也懂得生气，他窝囊。后来病治好了，伤也好了，李靖觉着不出气，带着薛应龙到云蒙山水帘洞找王禅。那意思，你怎么收那个败家子儿徒的呢？两个人都是好朋友。王禅笑脸相迎啊，把李靖爷俩接到云蒙山水帘洞，促膝谈心。王禅就说了，说你呀，别生气，我已经训教薛丁山了。哎，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把石宝都收回来了，断去师徒之情。这是背着薛丁山不在眼前，咱们说点心里话，这孩子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他就是骄傲，就觉着自己了不起。

0: 恢复师徒之情，不能悔悟，彻底断绝。李靖一听这活儿也就消了，啊，那么问孩子薛应龙，你胆怎么办呢？薛应龙的嘴撅多高，他不敢说。后来王禅猜出来了，应龙啊，有话你就说。我跟你师傅是好朋友，没有外人，你是乐意留在山上呢，你乐意赶奔前敌。我乐意上前敌，那多热闹啊！
1: 嗯，就怕我爹，还叫爹，就把我爹薛丁山不让。哎，好孩子，多攒薛丁山回心转意，学好了，你再赶奔前敌。后来呀，三员李靖有点事儿，赶奔四川峨眉山，把孩子托付给王禅老祖。王禅就派人打听前敌的消息。你看，在云蒙山水帘洞，腿儿多，耳目灵通。 有些事情他都清楚，这才带着薛应龙以及应用之物赶奔汉江关，到这儿没露面，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房，爷俩住下了，一天有吃有喝，干嘛呢？了解外边的情况。薛丁山三下汉江，怎么请樊梨花，怎么闯教场，怎么叫人给揍了，这些事情啊，不胫而走啊。 小小的汉江关有点什么消息，唰啦就传开了，他们能不知道吗？以至后来发生的事情，王禅老祖也全清楚。一看，行了，到时候了，这才跟应龙商议，算了电饭账，赶奔樊府。众人相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程咬金张罗着，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等到里边大家分宾主坐下，薛应龙过来了，切，怎么称呼？王禅乐了，过去怎么称呼？现在还怎么称呼？还不拜见你爹娘吗？要不说小孩天真，薛应龙就把过去那事儿全忘了，跪倒在地，先给薛丁山磕头。 爹爹在上，孩儿叩拜爹爹，然后又给樊梨花磕头，母亲在上，儿叩拜母亲。你们大小伙子那个头比薛丁山都不矮，活蹦乱跳的，愣管樊梨花叫母亲，这玩意儿真臊人呢。但这事儿不是一回了，也不是第一次。尽管樊梨花。 感到有些羞涩，但那习惯也就成自然了。笑着冲他点点头：“哎呀，薛丁山呐，后悔呀，孩子，你过来，你过来。”薛丁山拉着薛应龙的手：“孩子，我上次误会，我把你打了，伤好了没有？我看看，早好了，还恨我不恨？不恨。” 爹打儿子是应该的，那我怎么能恨呢？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薛丁山现在也不怎么这么喜欢这薛应龙，比亲生的还喜欢。其实这儿子算收着了。你看薛应龙是外伯爷，老薛家的人当中没有他，他那么老大了才来的，但是相处的比亲的还要亲，那就是一家人。
1: 之后，薛应龙又拜见程咬金，这太爷呀，太爷爷在上，哎，大了孙儿给太爷爷施礼了。哎呦呦，来来来来来，爷爷歇个歇，哎呦，我的大宝贝哟，好孩子，太爷爷真想你呀，我也想您。哎呀，就盼着你回来。应龙啊，我说句没出息的话哟，我儿孙满堂，我都看不上。 唯独对你，我伯爷怎么的他有感情。我梦见你好几回呀、啊，老程说的这可是真话呀。程咬金说到这还直擦眼泪。哎呀，薛应龙也感动的眼泪掉下来了。这是喜中悲呀、啊，这时候樊梨花的娘何氏老太太张罗这个张罗那个，府里府外喜气洋洋。那么能在这儿待着吗？ 那么事情结束了怎么办呢？请旨定夺，看皇上跟太子什么意思。命人赶奔前敌送信儿。

0: 没过几天旨意到，请樊梨花所有的众人赶奔前敌，要举行寿宴仪式，请樊姑娘登台拜帅。举行仪式啊，现在前敌都做好了准备了，旨意一下，众人闻风而动，赶紧到教军场点御林兵，所有奔前敌的人全都准备好了。王禅老祖能去吗？王禅一看一切的事情都结束了，老仙长站起来了，各位啊，咱们后会有期吧，我还有事情要先行一步了。众人送到府门外，程咬金拉着王禅的手，我说老仙长，你们这种人呢，真是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啊，视功名如粪土，真是清高的不得了，什么时候我能像您似的呢？哎，我仙长，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只有见面的机遇。各位，贫道告辞了。说着话是拂袖而去。那要说不牵着匹马，那牵那匹马叫登云马，这给薛丁山送回来的，石宝全给送回来的。老道走了。那么转过来第二天，樊梨花统领大军，薛丁山、薛应龙众人陪着，离开了寒江关，浩浩荡荡赶奔前敌。二主李世民呢，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没有亲自迎接，叫殿下李治代表自己接出十里地来。那皇太子是未来皇帝的继承人呢，那还了得吗？那就是皇上，能到十里地以外来接来，那给樊梨花脸上可贴了金了。樊梨花一见，赶紧跪倒在道旁见驾。薛丁山、程咬金全下了马，在道旁恭候。一瞅绮罗伞盖，前呼后拥，殿下李治到了。李治也滚鞍下马。樊梨花众人见过之后，李治乐了：“圣上龙体不爽，未能亲自迎接，让本爵前来迎接，各位多加担待。樊姑娘，赶紧随我进营。”就这十里地没闲着，干嘛？两旁边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叮咚叮咚，啪啪啪啪啪啪，鼓乐喧天，迎接天神一样，把樊梨花接进中军保障。唐王李世民在此接见。等见着樊梨花呀，李世民激动的不得了啊，姑娘啊，你可来了，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大救星啊，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臣民的命运全系在姑娘身上了，望你为国出力才是。陛下放心，臣妾一定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以报主公知遇之恩。好，大家全见过了，那么薛丁山的事怎么办呢？李世民笑呵呵当众宣布，薛丁山有罪在前，有功在后，可以奖功补过，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休要再提起，现在恢复薛丁山将军之职。现在是恢复个将军，什么二路元帅、龙虎之状元，那全没了，免了。你怎么说你也有罪，那恢复个将军就不错了。另外，皇上降旨，拿下白虎关之后要办两件事，一件喜事，一件丧事。喜事，薛丁山、樊梨花再次拜花堂。你看人这一辈子拜好几回花堂，还就这俩人， 以往太不吉利了，这回选个吉日子，再掰一次花汤，看看还能干起来不？另外，拿下白虎关之后，还要给薛大帅薛仁贵举哀，超度7749天。过去草草的给装殓起来了，没那个时间超度。要拿下白虎关了，在胜利的基础上再好好办办这个事儿，这是一件特大的好事啊！旨意传下，大家都拥护。众人休息了也就是3天呢，就在这北郊准备的帅台。你说金台拜帅就用金子堆的，哪能是那样呢？他不可能是个土台，皇上封了他可以成为金台，金台拜帅吗？议事相当隆重啊！再看遍查五方旗帜，杀乌牛白马，在这一天祭天祭地，皇上、皇太子、文官、武将，所有的人都沐浴更衣，赶奔帅台。单说这一天，唐王李世民率领着皇太子李治首先登上帅台，祭告了天地，宣读了祭文，而后选樊梨花登台。樊梨花全身披挂，满身的戎装，在悦耳的军乐声中缓缓登上帅台，背后48名女兵佩剑宣刀左右保护。樊梨花也祭告了天地，然后朝拜了天子和殿下。李世民伸手在托盘里头把帅印拿过来了。这帅印当初是薛仁贵执掌，牛头狮子烈火黄金印，上面有红绸子条。李世民双手拿过来给樊梨花套到脖子上，那红绸子条是往脖子上套的，就像那个运动员授奖带那金牌跟那意思差不多少啊。把印一挂，然后又请过令字旗和兵符交给樊梨花。樊梨花感到十分感动啊，颤抖着双手把令旗也接过来，这是正式接管了军政生杀大权。你们怎么叫司凭文书官凭印？你什么官连印都没有，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普通的常识。你樊梨花说叫你当元帅当元帅，嘴那么说不行，你必须得有这个仪式。今天把印八一给了你，接管了权力了，不犯错误你不能给拿下去。就这么的，樊梨花接管了军权。祭祀完了又回到连营，唐王降旨全军祝贺，好好祝贺祝贺。众人是欢声笑语啊，都乐得不得了。樊梨花算计着现在接管了军权，这都是形势，那么下一步叫攻打白虎关，破白虎阵，一场硬仗就在眼前。既然皇上这么信任我，大家这么拥护我，我要不打个漂亮的胜仗，我对不起皇上，对不起所有众人。樊梨花是暗下决心，3日之后命中军官传下命令，明日元帅升帐，要派大兵攻打白虎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

0: 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偷什么了？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1: 樊梨花金台拜帅，仪式相当隆重啊。人就是这样，受到这种礼遇，他心情也盛。樊姑娘暗下决心，要打漂亮的仗，夺白虎关，破白虎阵。你说当主帅的要下了决心了，这事儿就好办了。等第二天，中军官传下令去，大元帅五谷声作大帐，鼓声阵阵。再看男女众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全到大营听点，占了好几大料啊。大帐之内是鸦雀无声。皇太子李治代表他爹李世民也坐到旁边，上吹手鲁国公程咬金，可这程咬金现在美，谁不称赞程咬金呢？请出樊姑娘主要靠老程，那丁山得听老程的，现在程咬金算立了大功了，因此洋洋得意，在旁边一坐。中军官点过花名册，啪啪啪啪一点，一个迟到的都没有，人头来的特别齐，连薛丁山也在人群当中。樊姑娘满意的点点头啊。众将官
2: 有大事，
1: 我蒙皇上隆宠，金台拜帅，我不必讲了。大家都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国有国法，铺有铺规，军中有军令，本帅执掌生杀大权，主管六军，望尔等切实执行，不要违抗军令，如果违犯者，本帅定斩不饶。
2: 查实明白。
1: 私人情搁到一边去，这是公事儿。一看樊梨花小岁数不大，往当中一坐，真沙茶呀。再看樊姑娘一伸手，抄出一支令箭，往两旁看了看。薛丁山听令，
2: 在。
1: 两口子怎么的？在这场合得听老婆的。薛丁山分塔尾辽战群，迈虎步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末将参见大帅。”薛丁山，我给你投掷令箭，率兵五千，攻打白虎镇的东镇门。你打过几次阵，心里头有数了，怎么个打法，全在你的指挥。听信炮响后，从东镇门往里杀，要杀到中央无极土。怎么为难吗？
2: 请问大帅，末将是打过几次大阵，

上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和，才配够做个将军呢。怎么白虎镇的镇眼中央无极图你都不清楚？那就是你父亲薛仁贵死那个白虎庙，那就是镇眼呐。打到白虎庙为止，也就是中央无极图。是啊，末将明白了。下去吧，得令。姑娘呢？伸手抄起第二支令来。罗章、秦英听令，在在。两员小将，赶紧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你们二人听着，罗章为正，秦英为副，给你们兵马5000，攻打白虎镇的西镇门。你们两个人数次进镇，心里也有了底数。从西镇门往里杀，杀到中央无极图，就是杀到白虎庙为止，不得有误。到了时候，五军会合，如果你这一路要赶不到，耽误了我的大事，我定斩不饶。遵令，明白。二将接令在手，退在一旁。樊梨花抄起第三支令来，秦汉、窦一虎听令，在在，俩矬子挤出来了，跟俩球一样，轱辘到帅案前头，躬身施礼。哎，末将领令。二位将军听着，因为你们是部下的将官，身体十分力便呐，你们两个人

0: 练好了，都是从汉江关带来的，专破他的牛阵。如果遇上牛阵之后，让勾连将拐子队这些人利用我排演的阵势，专砍牛腿，把牛阵给破了，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
1: 哎哎哎，这样好，哈哈哈哈，咱哥俩偏得，明白明白。
0: 推聊下去。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听令，在。三员女将出来了。你们几个人也不要闲着，率领女兵女将，点精兵10000人，随本帅攻打北镇门，切实要杀到中央无极图。
2: 遵令，遵令，遵令。
0: 啊，得说元帅带10000人。 三员女将算副手，樊梨花又抄旗帜令箭，命开膛四老将马三宝几个人留守中军，保护皇上和皇太子的安全。老成为监军总留守，不得有。家里头安排好了。另外，让小磕巴嘴程千宗、柴俊、铁鹏。 三员小将，领兵10000，在大营外等着。等到白虎镇打起来之时，你们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什么？

0: 来呀、啊，哎，想的多周到。当初当然我也没权了，我这脑袋跟一锅浆子似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看来这个事儿有成功的把握。薛丁山心中高兴，你看人家都行了，小将军薛应龙有点傻了。薛应龙呢，也在人群之中站着队，小脑瓜晃着，高高兴兴扒着胸脯，一看这个领令，那个领令，这个打南镇门，那个打北镇门，这个打白虎关，那个留守，就没他的事儿。他看了看，也派完了都，我干点什么呢？薛应龙有点沉不住气了，也不懂得军营的规矩，迈步他出来了。大帅，娘娘，而我干点什么？他一不懂规矩，这一出来，樊梨花脸往下一沉，噔！薛应龙，你懂不懂大仗的规矩？我正在分兵派将之时，没让你讲话，你这要干什么？你咆哮大仗，身犯不赦之罪，来，拉外头，重打军棍20。这玩意儿就这么严厉啊！薛应龙本来长就白，一害怕，腾呀，这脸红了，脑筋都蹦起来。娘，再说，再掌嘴20。什么娘不娘的？这怎么还存在私人的称呼？哎呀，薛应龙这一被嫁出去，孩子可吓坏了。程咬金在旁边看，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大帅息怒，大帅息怒。应龙是个孩子，初次到连营，哪懂得这些规矩？念在他年幼无知，大帅别打了，这还没打仗呢，先把自己人抽吧一顿。孩子一委屈，背不住窝囊出病来。樊梨花脸往下一沉，老千岁，照您这么一说，叫我徇私了。非也非也非也，我怎么敢叫姑娘徇私呢？这应龙确属例外呀、啊，皇太子在旁边坐着，也说：“大帅，老千岁所说不假，应龙呢，他毕竟没在军营之中生活过，不懂得这些军规。望大帅高抬贵手，原谅他一次吧。”其实樊梨花也不是想打薛应龙，能舍得吗？两个人一求情，哎，顺坡下了，退回来。哎呦，薛应龙也不敢猖狂，回来就跪下了，谢，刚说谢娘，没敢说，谢大帅。薛应龙，往后说话留神，叫你说你说，不叫你说不准你随便插言，你懂吗？我下半辈都明白了，我再也不敢多嘴了。站起来，是，应龙啊。我还没派到你头上呢，你有你的事情啊。你看旁的人攻打白虎镇，我能叫你闲着吗？而且你刀马纯熟，武艺精通，你担的担子就更重一些。本帅命你身为八路接应使，懂吗？哪一路不到，你就接应哪一路。比如说，有攻打大镇的，有抢白虎关的，哪一路人手不够，你就支援哪一路。你懂不懂？哎呦，薛应龙一听，这好啊！我这是八路接应使，哪路都管。那小孩不怕活重，也不怕活多，高高兴兴接令在手，多谢大帅。薛应龙也退下去了。樊梨花啪啪啪，分兵派将全派完了，吩咐一声：“来呀，众位，现在还早呢，今天定更天吃饭，二更天启程，三更天信炮响，开始攻关破寨。路远的提前出发，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哗哗全下去了，各做准备呀、啊。这么长时间。

一来，唐兵士气低落呀，净打败仗了，伤兵损将，最后元帅也死了。现在新兵员5万多人马开到了，又有樊梨花做元帅，所以大伙这个士气呀、就涨起来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准备好应用之物。书说简短，定更天大家饱餐了战饭，魁明甲亮，战马兵器弓箭引火之物该带什么的带什么，分头出发。到了三更天，一切就绪，樊梨花立马横刀往白虎镇里头看看，哎呀呀，雾沉沉，自有闪闪的灯光，往天上一看，密麻麻的星斗，没有月光，因此眼目非常不得劲儿。哎，就这种天破阵是正是好时候，要亮了对彼此还都不方便。薛金莲提醒元帅，时辰到了，命火公司点心炮。是点心炮。夜深人静，点起了信炮，啪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咚嗒，两声信炮响，几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紧跟着龙腾虎跃一般，五路大军嗷嗷之喊，冲啊！就扑奔白虎镇。樊梨花是一马当先呐、等进了大阵之后了，如入无人之境。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丁字形保护大帅，马前马后全都是女兵女将，其他的将官士兵都是雁翅形的，在两旁凭着往里头推。好嘛，这样这个阵可乱了套了。杨凡把主要的兵力全摆在大阵之中，说唐营伤兵损将，他的损伤也够重的，援兵也是不断的开来，粮草从骆驼岭那儿源源送来，

最近一个时期，不知道为什么，对咱们爷儿俩手把白虎大阵，关上留了3000人，大阵里边留下了6万人马，手把大阵。哎呦，没想到唐兵铺天盖地冲进大阵呢，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那么樊梨花这路不说，单说秦汉窦一虎。他们率领着7000人，其中呢有5000是敢死军，有2000人经过特殊训练的钩镰枪拐子队，专对付这牛阵的。樊梨花就在韩江关就听说了，说这个杨凡这小子利用莽牛阵，大创唐兵，真是太凶了。这莽牛。

0: 训练的2000名钩镰枪拐子队，其实也是人，他叫的名不一样。头上铁盔，身披铁甲，外罩牛皮坎肩、牛皮套裤、牛皮靴子，怀里头一色是钩镰枪、铁拐、短斧、铁棒。动起手的时候，要看着莽牛了，这个军人唰一躺在地下，这是为什么呢？专打牛腿和牛肚子。你看那牛背和身上有铁甲，他肚皮这没有，腿上包的他也薄，把牛腿给削折了，他自然他就躺下了，把肚子给他豁开了，他还能打得了仗吗？这叫对症下药啊。樊梨花在这上面没少下功夫，感觉到窦一虎、秦汉两个人聪明，而且是部下的将官，头脑灵活，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们了。秦汉、窦一虎率领7000人马，这一进阵，你说多巧吧？杨凡听说有人进了阵了，马上先放出莽牛来，这莽牛嗷嗷直叫，漫山遍野冲起来了。当兵的吃过这亏，有点害怕呀。二位主将，我们又遇上莽牛了。
1: 哎呀，还得说大帅呀，料事如神呢。我们还怕找不着牛呢，牛主动来了，正合适。来呀，调钩镰枪拐子队。
0: 等这队伍集结好了，又一场拼杀。你看，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你那铁甲车厉害，那坦克厉害，你架不住反坦克雷专门打你。你再后有穿甲弹能给你穿透了眼儿。飞机满天飞，还架不住导弹往下倒。这玩意儿专门有降他的。钩镰枪拐子队专门破莽牛阵。就这一阵杀下来之后，你看吧，漫山遍野，沟沟叉叉，躺的全都是死牛啊。有的牛没死了，闷喽闷喽还直叫呢。就这样，秦汉、窦一虎首开奇门，打了个胜仗，大破莽牛阵，率领其他的军兵是长驱直入，杀奔中央无极图。此时好消息传来了，薛丁山闯进东镇门，力斩番将4人呢，立下了血汗战功，头一个到达了白虎庙。罗章、秦英也不示弱，按时也冲到白虎庙，樊梨花率领人马也冲到中央无极图，几路人马汇合了。再看番兵番将全被挤的一个山沟里头，有10000来人。步兵、骑兵互相拥挤，叫声骂声不断，被唐兵是紧紧的给围在里头了。各路向大帅禀报，我们得了多少刀枪，斩杀多少番将，抓了多少俘虏。中军官啪啪啪全给记上了，唯独没提到杨凡，也没提到那歪脖老道，证明这俩还没伏法呢。等樊梨花杀到中央无极图，这个天呢快思量思不亮了，命人探听，知道西凉兵全都挤得黑瞎子沟，都在这儿。这回唐兵怎么干都行啊。薛丁山提马到近前，大帅，末将有一主意，我们从高坡上往下泼鱼油，多多准备干柴，以火攻之，以火带兵，把他们彻底烧光啊！大帅以为如何？秦汉、窦一虎也说：“
1: 对，这主意不错，大帅用火攻吧，代替人力，全他妈烧死他们。”
0: 樊梨花眉头一皱，觉着于心不。

0: 那毕竟樊梨花也是西凉人呐，都生长在这块土上。另外，那个大震基本快结束了，就剩1万来人，都给整死，没那个必要吧？所以呢，樊梨花没点头，大伙儿不敢多说了。本帅只有办法，叫镇官有，叫镇官专门有那么伙人，专门讨敌骂阵喊话的，那声音都特别洪亮的那样。叫镇官过来了，樊梨花告诉他们，冲黑瞎子给我喊话，让西凉兵主动放下刀枪，举手投降者免死，可以遣散回家。如果喊三次不出来的话，本帅要采取火攻，到了那时悔之晚矣呀！是，这唐兵就喊开了。这一喊呢，西凉兵听见了，有的那一听啊，干脆投降吧，在这等死干嘛呀？哗，像潮水要外扑啊！唐兵在四外围着，但是不杀他们。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樊梨花呀，小贱人，我杨凡在此。”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唐老师，
4: 哦，
3: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3: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4: 认识啊。
3: 他完了。
4: 完了，
3: 完了。
4: 岁数不大呀。
3: 什么呀？
4: 不是完了。
3: 咦，我爱人
4: 是
3: 让我给
4: 用手掐？
3: 不是，
4: 拿绳勒？
3: 不是，
4: 用棍儿帮咔咔砖头砍？
3: 你对你爱人的法子，你怎么老往我身上按呢？你
4: 不是啊？
3: 啊，
4: 你这手势太可怕了。
3: 你这你都不明白
4: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3: 我把我爱人管住了。
4: 好嘛，吓我一跳。
3: 我怎么的感觉啊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
4: 哎，
3: 你说说怎么样？
4: 哎呀
3: 啊，
4: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3: 对。
4: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3: 后来怎么样
4: 啊？
3: 想跟我再取取经，正经八年了也这个了。
4: 干什么呀？
3: 啊，
4: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3: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4: 就是嘛，
3: 办法多了
4: 啊，
3: 主要是通过学习。
4: 学习？
3: 哎，
4: 学什么呀？
3: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4: 我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3: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4: 怎么办？
3: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4: 怎么办？
3: 我也跟他倒根儿。
4: 哦，
3: 我得问他啊。
4: 嗯，
3: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4: 哦，是啊，
3: 一倒根儿就给倒清楚了。
4: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3: 谁追的谁
4: 啊？
3: 这你还看？你看谁追谁？你看这个。
4: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呀？
3: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谁啊？
4: 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3: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4: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3: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4: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
3: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4: 哦，他追的你。
3: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4: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3: 事实啊，
4: 啊，
3: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他的名字，我就不同意。
4: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3: 他那名字不好听。
4: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爱人姓胡。
4: 哦，
3: 叫胡传魁。
4: 啊？ 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3: 不是，你瞧你瞧，你咧着大嘴巴，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舌头干什么？你
4: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3: 当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三魁怎么过日子是吧？
4: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3: 后来啊一见面啊，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长奎那么长的，
4: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3: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4: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3: 头一次见面就追？
4: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啊！
3: 啊，丰富！哎呦，我在前面跑，她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啊，
4: 你拿人书包了？
3: 不是，我就把书包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
4: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3: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4: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3: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4: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
3: 还了，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了？这个，
4: 这叫他追的你啊？
3: 反正这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4: 那现在呢？
3: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4: 哦，
3: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4: 哎呦，
3: 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啊，这谁说了算？
4: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
3: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4: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3: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4: 什么小事啊？
3: 小事儿，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4: 嗯，都什么？
3: 这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4: 那你管什么？
3: 我管什么？
4: 啊，
3: 我管大事儿啊。
4: 大事
3: 儿，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埃塞俄比亚难民问题，
4: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3: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
4: 哎呦，
3: 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4: 哦，你当主任。
3: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4: 下什么命令？
3: 小黄，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4: 就炸鸡蛋呐？
3: 咱整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生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4: 啊，行了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3: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呢。
4: 还有什么？
3: 我第二道命令，小王，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4: 干嘛呀？
3: 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4: 哦，放什么东西？
3: 就是点那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啊。
4: 相片、信件？
3: 相片、信件？
4: 谁的相片？
3: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4: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儿。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3: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4: 女同志的相片，
3: 没结过婚的。
4: 是啊，
3: 年轻的，
4: 我知道，
3: 长得好看着呢，
4: 漂亮着呢。
3: 哎，你有这抽屉？你看
4: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3: 我
4: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3: 啊？是啊，是啊。
4: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3: 怎么？
4: 你爱人没法同意。
3: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4: 给了，
3: 多新鲜！他说：“来，小江，给你这一个抽屉够吗？那两个抽屉吧。来，这是钥匙，你把它锁住了。你看，钥匙在我这儿呢。”
4: 这是你爱人说的？
3: 亲口对我说的。
4: 你爱人同意了？
3: 他亲自过问的。
4: 你爱人愣不管？
3: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了，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4: 哎，不，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3: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4: 那甭问了。

0: 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吗？
1: 可不是，一大摞的。哎呦，写的那个酸。
0: 行行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1: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0: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0: 都有什么措施？
1: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
0: 嗯，
1: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当主任吗？
0: 是啊，
1: 我们是轮流的当。
0: 哦，
1: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0: 是啊。
1: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2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2: 我跟你一当当10个钟头你说管理个家庭容易吗？
0: 哎，我说
1: 啊，
0: 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1: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0: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话怎么实现呢？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1: 下班那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6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0: 12点以后该睡觉了。
1: 你这当主任你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呢。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走个谈话促膝谈心，你看弄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0: 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1: 那依你的意思
0: 你7点多就开始啊。
1: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0: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1: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0: 那先谈吧，
1: 谈
0: 啊！
1: 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0: 你看
1: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0: 哎呦，怎么当呢？
1: 我穿一蓝制服，
0: 哦，
1: 我弄一小板凳。
0: 嘿，
1: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0: 怎么样？
1: 哎呀，反正头2钟头还行。
0: 哦，
1: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0: 怎么呢？
1: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0: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1: 我出门当去
0: 啊，
1: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0: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1: 啊？怎么不怎么样？
0: 啊、
1: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窝、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0: 睡觉了。
1: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0: 啊，我去，甭拿了。
1: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0: 还有什么措施？
1: 我把我们的小胡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嘿嘿，我跟你讲，我有劲，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0: 你打他？
1: 谁打他，我打谁。
0: 嗨，
1: 哦，
0: 这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1: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0: 啊。
1: 我们俩这性质不一样，对不对？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他是瘦小的。对，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0: 不，
1: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0: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1: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0: 还有这时候啊？
1: 那当然也有啊。
0: 啊？
1: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
0: 嗯，
1: 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着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腿肚子都朝前了
0: 啊！
1: 你这走到什么样？
0: 怎么走啊？
1: 全都这样了
0: 啊！
2: 公公，公公公公，
0: 好家伙，
1: 小胡，
0: 嗯，
1: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你怕不怕？
0: 我怕。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那线儿折了。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1: 小胡，别害怕。
0: 哦，
1: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0: 好吗？这胆量
1: 有我在呢，小胡。
0: 嗯，
1: 胡传魁，
2: 哎，
1: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0: 那当谁呀、
1: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0: 哦，你是刁德一呀、
1: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2: 怎么了？
3: 往前一看，墙上搭了着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1: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3: 这是揭露的。
1: 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
3: 当时我这蹭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0: 啊，让人家上啊。
3: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0: 回来。回来半夜你叫谁呀、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3: 该我上了、行，我上、我运运气。嗨
1: 嗨、你怎么了？
3: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小伙，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啊，你就改嫁就算了。
1: 不，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3: 我得上啊！嗨嗨，
1: 又怎么了？
3: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那个。我记得我得大叔。
1: 行了，这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3: 我要我。我说那什么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2: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1: 就是
3: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1: 啊！在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2: 不让他落不了地。
0: 你得跳起来打。
3: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
0: 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人啊？
3: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0: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3: 我这还没敢使劲，他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3: 哎呦，地摊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2: 喊什么？
3: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1: 嗨，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幺幺零幺幺零，幺幺零幺幺零，
6: 我是幺幺零，我就是幺幺零，
5: 这模样是幺幺零，
6: 我想当幺幺零，
5: 你想当幺幺零，
6: 给我一个机会，
5: 幺幺零注意了，来人，向右看，停，往哪看？向前看，同志们，摩天大厦有人持刀抢劫，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
6: 是。
5: 你这哪是警笛叫唤呢？整个一个警犬叫唤呢！
6: 我怕喷的别过。
5: 张少虎
7: 到，
5: 命令做掩护。
7: 是。
5: 李小豹
7: 到，
5: 命令做接应。
7: 是。
5: 打兵
7: 到，
5: 命令你到23楼捉拿凶犯。出警。
7: 是。电梯在哪里？
5: 电梯停电，跑步上楼。
7: 停电了，
5: 停电了。
8: 23楼的首长
5: 还有100多层的，
8: 我上去了。
5: 把那俩蹄子用上。哎，快一点。对。为你着想，这
7: 哪个设计个楼房23层？他没有前面那个二，我又舒服一点了。报告首长，我已经到了23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5: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啊！凶犯现了，命令马上赶到1楼捉拿凶犯。
7: 这个凶犯比我聪明多了，
5: 他不能坐那儿等你去抓他去。
7: 好了，我下去了。
5: 这模样呢，110，快哭了，你看。蹦迪呢，在这儿。
7: 报告首长
5: 啊，
7: 我已经连滚带爬到了1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5: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7: 啊！
5: 凶犯又跑到23楼了，命令马上赶到23楼。怎么了？
7: 我不行了
5: 啊！
7: 我的体力比那凶犯差远了。
9: 没这体力，你

0: 210，
1: 我幸亏没碰到他。
0: 你要碰到他呢？
1: 我被他打死了。
0: 上来他就说他是110。
1: 哎，你换个别的事情。嗯、
0: 别的事情你干不了。
1: 那不见得。
0: 110注意了，110注意了。
1: 好，
0: 五一路有一位小朋友掉到下水道里面，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这，我就怕你咬着人。
2: 张三虎
3: 到，
0: 命令做掩护。李小豹
3: 到，
0: 命令做机鹰。
3: 是，
0: 打兵
3: 到，
0: 命令你跳井。
2: 报告首长
0: 啊，
2: 我不会游泳，
0: 戴上潜水帽，穿上潜水服，左手拿着扫描仪，右手拿着爆发器，跳井，抓紧时间捞人。你这捞钱呢是不是？
2: 能捞到钱就不错了。
0: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2: 怎么了？
0: 你的左上方有一条蛇正在向你游动。
2: 我最怕蛇了。
0: 怕蛇不要紧，把手
2: 你喊他走开了。
0: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2: 啊！
0: 你的左上方又有一只不明动物向你靠拢，
2: 啊、
0: 眼睛有灯泡那么大，
2: 啊、
0: 胡须有钢丝那么粗、
2: 啊，
0: 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2: 不是妖怪吧？
0: 是一只巨型水老鼠！
2: 救命啊！我动不了了，快打110呐、啊
0: 啊！你就是110，还打什么110呢？
2: 我被你吓出毛病。
0: 人能干110吗？你说
2: 你再换个别的事。
0: 110注意了，110注意了。
2: 好，
0: 现在神经病医院跑出一个疯子，见男人就砍，见女人就追，情况危机，马上出警。
3: 是，
0: 张胜武
3: 到，
0: 命令做掩护。
3: 是，
0: 李小豹
3: 到，
0: 命令做接应。
3: 是，
0: 阿兵，
2: 我听出来了
0: 啊，
2: 这回我听出来了。
0: 你听出什么来了？
2: 这110总共就我们三个人干活的，看见没有？
0: 11024小时不休息，轮流值班，你又赶上这一班了。
2: 你反正是害我一个人呢，首长，这回你怎么支配我？
0: 打兵，
3: 哎，
0: 命令你吸引神经病的注意力。
2: 报告首长
0: 啊，
2: 我估计我这个样子吸引不了他。
0: 打兵，马上化妆，戴上假头套，
2: 好，
0: 涂上口红，戴上项链，穿上连衣裙，高跟鞋，出警。
2: 报告首长
0: 啊，
2: 根据您的指示，
0: 哎，
2: 这个神经病已经被我吓跑了。
0: 怎么被你吓跑了？
2: 他一边跑还一边讲了一句话。
0: 说了句什么呢？
2: 他说我这个样子
0: 啊，
2: 显得比他病得厉害多了。
0: 你把神经病给治好了。
2: 那是个假神经。
0: 110又来
2: 了。
0: 110
2: 怎么了？
0: 5号公寓有一位年轻妇女不幸中毒，倒在澡堂子里了。
2: 首长
0: 啊，
2: 我去。
0: 这事儿你怎么这么积极呢你？
2: 反正我不要求也是我的事，对不对？就这么三个人给你用吗？
0: 阿兵，
3: 哎，
0: 命令你马上把他抱出来。
2: 这我不能抱，说的
0: 啊，
2: 我是男的，他是女的，人洗澡一般是不穿衣服的。
0: 110执行任务，人命关天，不允许你胡思乱想，抓紧时间。
2: 报告首长
0: 啊，
2: 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0: 对，
2: 我建议。
0: 什么建议？
2: 首长去抱吧。
0: 是。我给带进去了，
2: 害我！
0: 我们俩到110体验生活
2: 啊，
0: 没有一样任务能完成好。
2: 那我们不是这个材料。
0: 后来没办法，
2: 嗯，
0: 让我们两个守110的电话。

0: 对，我孙元林。
1: 杨元林，
0: 哎，
1: 你什么事儿？
0: 我没事。
2: 我们两个都没事，看见没有？
3: 一天没事的打110不下10几起，按说这得行政拘留。嘟嘟
0: 嘟，喂
3: 喂
0: 喂
3: 喂
0: 喂
3: 喂
0: 喂，
3: 动物园吗？
0: 对，我动物园。我是老虎。
3: 哎，老虎说话。
0: 你来，我一口咬死你来。
3: 老虎要在电话里咬人。
0: 我是110。
3: 哎，我找的就是110。
0: 找110干什么？
3: 我跟你打听一下
0: 啊，
3: 动物园的电话号码。
0: 你打114吧，
3: 114占线。
0: 你打给我，我还是要拨114啊。
3: 嘟嘟嘟，
0: 喂
3: 喂
0: 喂
3: 喂
0: 喂
3: 喂
0: 喂，
3: 你是110几呀？
2: 今天没有一个明白的打电话的，
3: 不是我上了岁数了，拿起电话我就忘了什么事儿。
0: 你不要着急啊，我听着你是一位老太太吧？
3: 我是一位老大娘。
0: 啊，你不要着急，我们这里是110。
3: 我找的就是110啊。
0: 你找110什么事啊？
3: 我找110啊。
0: 啊，
3: 什么事儿我又给忘了。
2: 什么记性？
3: 我就
0: 你不要急啊，
3: 我就想，
0: 你想一想，你丢钱没有？
3: 钱呢？
0: 啊，
3: 我老太婆命可以丢，钱丢不了。我走到马路上，上一回我一掏兜掉出5分钱的硬币，我顺着马路追出2里多路，后来我不追了。
2: 怎么样？
3: 我捡了2块钱。
2: 那您再想想，您吃饭没有？
3: 一天没吃饭。
2: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3: 我进不了屋了。
2: 拿钥匙开门嘛。
3: 我钥匙忘在屋子里头。哎呦，我想起来了，110啊！
0: 哎哎，
3: 我就是钥匙忘在屋子里头。
0: 我知道了，
3: 我开不开门呢？
0: 哎哎哎，
3: 你们能不能帮我打开门取出钥匙？
0: 你放心，马上我们就到。
3: 太感谢你们110。
2: 该的嘛。
3: 我说句英语感谢你们吧。
2: 老太太会讲英语。
3: 实在不好意思了。
2: 什么英语这是？
0: 出发！
3: 张小红
0: 到，
3: 名字杨红
0: 是，
3: 李小豹
0: 到。
2: 首长
3: 啊，
2: 他们两个长期做接应的了啊，他们两个一回事都没有搞，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了。
0: 打兵
4: 到，
3: 命令你跳楼。
4: 我不跳，凭什么让我跳？
3: 腰上系上绳子，我从空中飞下来，打开窗户，取出钥匙，开开门。
2: 哦，空中飞人，
3: 对，
2: 太好了，
3: 110都是这么取钥匙，
2: 还是不放心，再来一个，
3: 你这捆猪呢是不是？从空中飞下来，整个一个蜘蛛精，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跳了啊，
3: 跳吧，
2: 这是几楼啊？
3: 27楼，这模样吓成这么，27楼，
0: 别推我，
3: 不算太高，没跳50层的呢，我告诉你，
0: 我不是怕，
3: 不是怕，好。
0: 我猛然想起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3: 哎，
0: 想起刘胡兰死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3: 好，
0: 想起欧阳海奋不顾身南进马，
3: 哦，
0: 想起蒲志高，
3: 你怎么想起叛徒来了？这时候你想他干什么呢？
0: 我想起他，我就有气，
3: 气什么呢？
0: 他怎么能叛变呢？
3: 你别叛变就行了。
0: 我不会，
3: 不会，你哭什么呢你？你跳。
0: 我跳啊，
3: 跳吧，哭出来了都。
0: 你别拦着我，
3: 我在楼下呢，我拦着你。
0: 唰，
3: 总算是跳下去了，
0: 鞋掉下去了，
3: 鞋你都吓掉了。
0: 张小虎、李小豹俩人跳下去了，
3: 人家真正110的战士下去了，
0: 从窗户里进去，把门开开了，
3: 开开了。
0: 老太太进了屋，老太太特别激动，
3: 高兴。这我们应该做的，你拿我当炒勺了是不是？来回颠的我，
0: 感谢军人119啊！
3: 我们110，
0: 哦，对对对，
3: 119是救火的。
0: 我记性不好，
3: 记性差点。
0: 我是110，
3: 110，
0: 你们来干什么？
3: 我这什么记性？我们是帮你打开门取出钥匙啊！
0: 对对对，开了门吧？
3: 开了门了。
0: 开了几楼？
3: 开了16楼啊。
0: 我住在1楼啊。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我问您一个问题呀、
5: 您说说。
4: 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
5: 发现什么呀？
4: 现在人人都追求幸福
5: 啊，这还真是。
4: 那么这个幸福在哪儿呢？
5: 这每人的定义可不一样。
4: 我要不说呀，您还真不理解。
5: 那这么着吧，您简单给我们说说
4: 这个幸福啊。就在咱们身边。
5: 是吗？
4: 有的时候啊，您不大注意
5: 哦，
4: 因为幸福的事情啊，不在大小。
5: 哦，有这么说的。
4: 举个例子来说吧。
5: 您说说。
4: 您工作一天了，忙的呀热火朝天的，
5: 呵，
4: 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
5: 你瞧瞧，
4: 您的同事知道了，给您沏了一杯香茶。
5: 您瞧瞧，多暖心呢。
4: 您喝完了以后
5: 啊，
4: 不觉口渴，
5: 嘿，
4: 神清气爽，感觉到幸福。
5: 哦，这就是幸福，
4: 是不是小事儿？
5: 您还别说，以小见大。
4: 又抬口
5: 啊，
4: 往台上那么一走，站在舞台上一鞠躬，朋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就是我们俩的幸福。
5: 谢谢各位，心里暖洋洋的。
4: 啊，怎么着呢？也得把这个节目演好。
5: 哎，这是必须的。
4: 啊，平时我们没事啊，除了演一些个传统的作品呢，还得排演一些个新段子。
5: 哎，经常得出新，
4: 与时俱进嘛。

0: 您怎么样？
1: 我经常的观察生活。
0: 新作品？
1: 可以啊。
0: 啊，这个新名词了解吗？
1: 啊、新名词
0: 啊，
1: 您说说试试。
0: 哎，真的吗？
1: 知道不瞎蒙。
0: 什么是五季？
1: 比四季多一季。
0: 您这个回答呀，
1: 啊，
0: 太可气了。
1: 不是，那您说说
0: 五季呀？
1: 啊，
0: 可不是这么解释啊。
1: 那怎么解释？您说说。
0: 五季是第五代通信系统。
1: 哎，您这个解释倒对。
0: 哎，应用技术啊，
1: 啊，
0: 非常之广泛。
1: 是吗？
0: 哎，只要你说话，
1: 嗯，
0: 你有需求，你就提出来，马上满足你。
1: 这么着吧，您拿我简单举个例子，
0: 简单说吧。
1: 啊，
0: 您是演员。
1: 对啊。
0: 除了在剧场演出以外，
1: 嗯，
0: 其他的远郊区县，
1: 啊，
0: 各省市也都走吧。
1: 经常在外边演出。
0: 经常。
1: 哎，
0: 我记着您家住在北京顺义。
1: 哎，这东北方向。
0: 顺义。
1: 对对对。
0: 早晨起来4点钟，
1: 啊，
0: 就演出去了。
1: 别，你等会儿。
0: 走起。
1: 不是，怎么这么早啊？
0: 因为头一站在房山。
1: 哎。顺义住跑房山演出去？
0: 对呀、啊，有一个早场。
1: 哦，早场。
0: 哎，老乡啊，吃早点。
1: 啊，
0: 你办宴。
1: 没听说过，我们这玩意儿给早点办宴。
0: 反正你得早去。
1: 是是，
0: 去晚就赶不上了。
1: 对，
0: 演完了以后就奔了门头沟了。
1: 门头沟
0: 那边还一场呢。
1: 我跑那儿赶场去。
0: 对，下午是平谷，平谷完了怀柔。演完了以后回到家几点了？
1: 几点了？
0: 夜里3点半了。
1: 那折腾一天呢，
0: 水米没打牙呀。
1: 那多新鲜，
0: 净赶场了。
1: 就是
0: 到家了，
1: 嗯，
0: 这个点了，
1: 嗯，
0: 最想干嘛呢？
1: 最想啊，给我来口热煎饼就成。
0: 热煎饼还没出摊呢。
1: 哎呦，这个怎么办呢？着急死我了。
0: 琢磨。
1: 哎呦，这没办法
0: 啊。有五 G 呀。
1: 哦，五 G 这地方能给我帮忙。
0: 您把这手机
1: 啊
0: 拿过来
1: 啊，
0: 对准了那语音，
1: 啊，
0: 就说这么一句话，
1: 我这问题就解决了。
0: 煎饼，
1: 哎，
0: 煎饼，
1: 啊，
0: 快来卖！
1: 一惊一乍的，这是，
0: 这条信息就发出去了。
1: 哦，我这句话
0: 通过语音识别系统，
1: 嗯，
0: 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5G网络，经过云计算，
1: 嗯，
0: 当时就得出结论来了。
1: 哦，给我算出什么来了？
0: 嘿，您想吃的这款煎饼，
1: 嗯，
0: 是什么面的？
1: 什么面的？
0: 是江米面的？
1: 哦，
0: 是黄米面的？
1: 对，
0: 是绿豆面的？
1: 嗯，
0: 要不要薄脆？
1: 嗯，
0: 还是放油条？
1: 嗯，
0: 吃不吃香菜？
1: 嗯，
0: 撒不撒芝麻？
1: 嗯，
0: 要不要辣椒？
1: 嗯，
0: 要几个鸡蛋？
1: 嗯，
0: 吃完了以后用多少卫生纸？
1: 哎，破！我直肠子是怎么着？
0: 不是，你得插着嘴吗？
1: 您分开了说，
0: 都得计算好了啊！
1: 算出来以后，
0: 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手机，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这手机都快散了，您看见没有？
0: 震动啊！
1: 哦，信息到了，写的是
0: 您的煎饼已到货，
1: 这就来了，
0: 不需要您做什么，
1: 是吗？
0: 把窗户打开了，
1: 哇，
0: 就听外边，
1: 嗯，
0: 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行了，我们家该搞卫生了，
0: 嗯，
1: 这蛾子全飞来了，您瞧见没有？
0: 不是，无人机送货来了。
1: 哦，无人机给我送来了，
0: 都是带遥控的小飞机。
1: 哎呦，呵，太好了！
0: 飞机下边有一个钩子，挂着一个小盒，
1: 嗯，
0: 里边盛就是这煎饼。
1: 哦，给我送到窗户外边。
0: 飞机来了以后，
1: 嗯，
0: 对准你们家的窗口，
1: 嗯，
0: 就看这飞机肉三肉，
1: 啊，是，啪！哇，
0: 整落在您餐桌上。
1: 给我送到地方了，
0: 打开了一看，哎，就是您要的那款煎饼，
1: 热气腾腾，
0: 吃吧，
1: 太好了，
0: 吃完了以后踏实的睡觉，
1: 嗯，
0: 转天工作，
1: 哎呦，太好了，
0: 就怕你不说话啊，就怕你不说话，
1: 全能解决，
0: 只要是有需求，马上就能解决。
1: 我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0: 哦，您呢？
1: 我就好游泳，
0: 哎，那凉快，
1: 嘿，游泳痛快，
0: 哎，对，
1: 加了翻箱倒柜这么一找
0: 啊，
1: 我缺这么一条游泳裤衩
0: 啊，
1: 但是这天啊，外边太热。我不想下楼，
0: 还不想出去买去。
1: 哎，您说这时候五 G 能给我帮什么忙？
0: 您这属于购物了，
1: 网购
0: 没问题呀、
1: 啊，能解决吗？
0: 把这手机拿好了，
1: 嗯、
0: 对准了那语音口，
1: 啊、嗯、
0: 就说这么一句话
1: 啊，说哪句啊？
0: 游泳裤衩。

0: 就听见手机啊，哗啦啦啦啦啦。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早晚得反了啊，信息又来了。
0: 您的游泳裤衩已到货。
1: 好，游泳裤衩也送来了，
0: 需要您做的啊，把窗户敞开了，嚯，就听外边，嗯，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行了，上那边飞去吧，不是好吗？
0: 还是无人机呀、啊
1: 哦、无人机又来了，
0: 飞机底下掉一小钩，嗯，这钩上挂的就是游泳裤、
1: 嗯、啊，就是那条
0: 迎风招展，是袖带飘扬啊、哦、哎，窗也开开了，嗯，对准了飞机揉三揉，嗯，日啊日啊吧唧，
1: 非得把大褂撇了，
0: 整落桌上，
1: 真准，
0: 瞧，嘿，嗯，正是游泳裤，穿上吧，嗯，哎呦，正合适，嗯，付去吧，嗯，游去吧，哎呀，
1: 行了，您就别美了，
0: 就怕你不说话，嗯，有什么需求，嗯，立马满足，
1: 哎，我跟您说啊，嗯，我们家还有一位，
0: 您说，
1: 我们老爷子，哦，今年68了。有个最大的爱好，
0: 他喜欢
1: 就喜欢跳个广场舞，这舞技能应用上吗？
0: 舞伴解决了，
1: 舞伴解决了，
0: 你们老爷子跳舞，这舞伴解决了，
1: 舞伴怎么解决？
0: 你们老爷子跳一场广场舞啊，怎么得约15个老太太吧？
1: 嚯，怎么约这么些人呢？
0: 他负责组织啊。
1: 哦，对对，队长
0: 负责联系啊，
1: 组织排练，
0: 挨个敲门去啊，打电话太麻烦了。
1: 哎，那这舞技能帮上忙吗？
0: 懂这个呀？
1: 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们老头啊，把这手机拿过来。
1: 对对对对，
0: 对准了。
1: 我知道，就说这么一句。那什么，这个老太太们，快来吧！嗯，
0: 不对，对对对，就这一句话呀。通过语音识别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5G网络，经过云计算。
1: 对，不大会儿的功夫，扑噜噜，那无人机低空飞行，后边领着15个老太太。
0: 是啊，把这个老太太的信息就算出来了。
1: 哦，算出这15位老太太具体是谁？
0: 编辑了15条信息，哦，发送给不同的老阿姨们。哦，一会儿的功夫啊，嗯、外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敲门，
0: 就有人敲门。嗯，都来了。
1: 是，
0: 你父亲打开门一瞧，嚯、啊，门口站着15个
1: 老太太、
0: 老大爷。
1: 什么老大爷呀、啊？
0: 都是老太太的老伴
1: 儿，嚯，要出事儿！您看见没有？
0: 一个个横眉立目，嗯，为首的一位，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的，哎呀，一直你父亲，嗯，黑天半夜的不让老铁婆睡觉，嗯，那今天非得找找是谁发的信息，他们不理解你父亲，
1: 这是闹误会了。
0: 你父亲哪儿又小啊？嗯，这白眼珠就见多呀，哎呦呵，黑眼人就见少啊，
1: 要出事儿！
0: 再看你父亲，不说，哎呦呦呦。
1: 抽过去了，
0: 晕那儿了。
1: 哎，这怎么办呢？这
0: 怎么办呢？嗯，5G手机呀、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把这拿来，对准了，
1: 救护车快来吧！
0: 哎呦，话音未落呀，嗯、这救护车就来了
1: 啊！什么动静？
0: 下来4个人呢。啊，嘿，把你父亲搭上去，车门子一关，嗯，就上了西二环了。
1: 啊、西二环，
0: 西三环，哇，西四环啊，西五环，我一直向西。哎，
1: 行了。打住吧，再往西去又是出北京了。西边有什么呀？
0: 得找着对口的医院呢。
1: 哦，对对，医院在西边，
0: 不用你探视，嗯，不用你担心，嗯，开启那个5G视频，嚯，这个全球啊，嗯，各个专家呀，啊，都给你父亲会诊，
1: 啊、这叫5G医疗系统。
0: 简短说呀，啊，治好了以后痊愈了，嗯，还给你安全的送回家呢。
1: 还是这辆车吗？
0: 让你放心呐，
1: 自动导航。
0: 你父亲坐上车，嗯，哎呦。
1: 就别这动静了，
0: 又来了、嗯、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不到10分钟的功夫啊，就听那手机啊，
1: 哦，这信息写的是
0: 您的父亲已到货。
1: 哎，去你的吧。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哎呀，
4: 好了，
3: 我一看到这么多观众，我刚才想，我说万一要没人怎么办？
4: 就是
3: 一看见这么多观众，我就我就特别的感动。
4: 怎么又哭了？
3: 我搭档的病友救了，真是
4: 不是大伙儿给我捐款来了是吗？
3: 没有，开个玩笑嘛、哎。
4: 没有这么逗的。
3: 刚才是长山大褂，
4: 没错。
3: 现在您看，把服装换完了。哎，通过我们俩这服装，您也看出来了、
4: 什么呀？

0: 塑造这人物角色呀，
1: 嗯，
0: 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
1: 嗯嗯，
0: 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1: 每天您都能见着，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么办
1: 啊？
0: 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啊，喜欢咱们？
1: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0: 时间
1: 啊，
0: 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
1: 啊
0: 跟大家说一说，行不行？
1: 那可太多了
0: 啊，
1: 像什么帮您挂号、
0: 替您买药、
1: 送个邮件、
0: 接个支票、
1: 帮人遛狗、
0: 陪您喝酒、
1: 帮人搓澡、
0: 替您修脚、
1: 刀枪剑戟、
0: 斧钺钩叉、
1: 躺棍说棒、
0: 鞭锏吹扎、
1: 说学逗唱、
0: 煎炒烹饪。等会儿，不对，这不对，这都不是咱们这干嘛呢？
1: 我那意思呀，
0: 啊，
1: 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0: 这也算说对了，
1: 是不是
0: 啊？
1: 你看。来了一单啊，
0: 哦，
1: 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0: 听听啊，
1: 这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0: 嗨，
1: 嚯，吓我一跳。
0: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1: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0: 换煤气呀，
1: 啊？
0: 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1: 送快递
0: 叫枪毙呀，
1: 啊，我，哎，
0: 办什么事儿呢，小伙子？
1: 快递小哥
0: 买电瓶车呀，
1: 哎，
0: 不买，70多岁骑不动。
1: 给您送好吃的，
0: 说说都有什么？
1: 哎，您这句都听见了，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0: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1: 得嘞，
0: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哎，
0: 嗯，
1: 阿姨您拿好。
0: 哦，要充电宝啊？
1: 哎，
0: 阿姨给你拿去啊。
1: 谁要充电宝？非要给您给个好评。
0: 哦，你想喝洁厕灵啊？
1: 哎，
0: 行。
1: 好，这喝不了洁厕灵，什么都说出来了。
0: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
1: 嗯，
0: 平常生活当中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包括现在说点外语
1: 啊，喝。
0: 哎，你看前两天我给大使馆
1: 啊
0: 做一快件，
1: 哦哦，
0: 咱们中国这快递小哥一张嘴，外国人也佩服。
1: 了不起啊
0: ！Hello, sir. This is a project.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al. Happy Chinese New Year.
1: 哎，那要是给一个法国朋友送
0: ，Bonjour，Bonsoir， 哈鲁米西，
1: 行，韩国朋友，
0: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반갑습니다，
1: 泰国朋友，
0: 루나이，루나콘타이，나나모나타나이，이나이루나하이다，
1: 参
0: 谋回来，有事您说话。
1: 别说了啊，有事您说话，怎么都出来了？
0: 就是我们这两句说的太勤了，
1: 哦，
0: 习惯嘛。
1: 你听我说啊，
0: 哎，
1: 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0: 是
1: 这嘴还真得好。
0: 这怎么见得呢？
1: 那天我接了个单啊，遛三条狗。
0: 哎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1: 是这遛狗是好遛
0: 啊，
1: 这三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0: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
1: 嗯，
0: 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1: 你那是你们小区
0: 啊，
1: 我这三条狗不行，您跟我学学啊。
0: 什么名字？
1: 头一个狗姓方，
0: 还有姓？
1: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0: 第二条狗呢？
1: 姓傅，叫傅飞凤。
0: 第三条狗
1: 叫费福芬。
0: 我仨人养的还是真乖。
1: 你这所以麻烦呢。
0: 你别管狗的名字，你就遛吧。
1: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
0: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1: 穿这个混纺。
0: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1: 冬天接着单。
0: 是啊，
1: 我就费了劲了
0: 啊，
1: 我就开始给这个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三条狗穿混纺
0: 啊。
1: 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要是举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0: 好，说您看
1: 啊，
0: 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儿、送快递什么的，
1: 没错，
0: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
1: 而且跟您这么说
0: 啊。
1: 分内分外的事儿咱都管。
0: 对呀，
1: 嗯，
0: 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
1: 哎，
0: 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1: 是，
0: 小伙子，
1: 哎，
0: 那个受累 啊，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1: 好嘞。
0: 哎呦，小伙子，
1: 哎，
0: 车坏了，给搭把手推一推。
1: 没问题啊。
0: 哎呦，前面那可着大火了
1: 啊！
0: 大伙儿给帮帮忙，
1: 兄弟们上。
0: 小伙子，
1: 哎，
0: 是送快递的吧？
1: 您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哎，没事儿，
0: 不是
1: 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0: 大爷呀，
1: 啊，
0: 就想表扬表扬你。
1: 哟，那您快说说。
0: 你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1: 对，我跟您说啊，
0: 哎，
1: 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0: 所以说呀，
1: 嗯，
0: 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1: 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
0: 啊，
1: 去年那场大雨，
0: 哎呦，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
1: 啊，
0: 那井盖都冲跑了。
1: 是啊，
0: 送外卖的时候差点掉进去了。
1: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
0: 哟，救人呢？
1: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0: 那毁了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1: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0: 哦，大姐。
1: 哎，大姐。
2: 怎么了？干嘛呀？站这儿呢，站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干嘛呀？
1: 您别着急，这个知道迟到了，千万别生气。
2: 已经迟到了，凭什么不允许我生气？我觉得，就你们这些送挺逗的，对吗？对吗？哟，还不许我生气了？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1: 您也看见外头下大雨了？
2: 哎，真的挺逗的。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1: 不是，
2: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吗？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1: 不赖您，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下雨这井盖冲走了，有一大哥掉下
2: 来，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1: 您都知道了。
2: 快递小哥送东西见义勇为，
1: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2: 你骗谁的你啊？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1: 没什么，
2: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啊，我老公可是散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1: 别给他打电话。
2: 哎，老公，
1: 不是
2: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
1: 哟，
2: 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军。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乍一看挺难看，仔细一看更难看。哎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
1: 谁叫小难看呀？
2: 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1: 这没事您家里没事就行。
2: 哎，我太感谢你了。哎呦，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1: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2: 都是我做的呀。
1: 您做一桌子菜？
2: 对。
1: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2: 吃饱了撑着呗。
1: 哎嗨，这大姐其实挺可爱的。
2: 所以您看干我们这行很快乐，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加油干的动力。
1: 对，您每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2: 有我们存在，您觉得这生活呀特别踏实。
1: 而且我觉得新的时代到了，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我们一起加油。
3: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4: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5: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3: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6: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5: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6: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7: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8: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5: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谢谢啊，谢谢我北京的亲人给我一个山东娃娃如此包容的掌声。哎，这
4: 得了吧，得了吧，没听出来呀、啊？这是各位老少爷们给我们一个北京胡同孩子的掌声，对不对？
3: 您这个有点挤兑我们外地人了。
4: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3: 我们山东啊，那可是孔孟礼仪邦。
4: 嘿，我们北京那是天子帝王乡，
3: 那里五岳独尊秀，
4: 这里长城更辉煌，
3: 那里趵突划不住，
4: 这里后海荷花香，
3: 那里泉水甲天下，
4: 这里胡同情义长，
3: 那里一山一水一圣人，
4: 这里东方升起红太阳。

0: 我便是这热情风趣的北疆人儿，
1: 北疆的朋友，哎呀，你往这里瞅啊啊啊啊啊！
0: 瞅什么呀？
1: 你面前就来了一个光头。是朋友，祝愿你健康又长寿。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鼓掌了，各位没看出来吗？这是诚心跟我较劲儿。
1: 你也是有意与我斗气儿，
0: 玩玩吧。
1: 哎呀，我可跟你这么说，
0: 说吧。
1: 别看你生活在北京，但是处处离不开我们山东。
0: 哎，这我听不明白。
1: 怎么了？
0: 我在北京生活，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1: 别让我问住了。
0: 您问呢？
1: 会写字吗？
0: 谁不会写字啊？
1: 用什么写字？
0: 笔呀、啊。你干嘛呢？
1: 你也用笔写字？
0: 那你是拿牙嘎巴刻手指头啊？写一田字格，学书啊？作文的题目，我的爸爸呀，
1: 有病吗？
0: 你才有病呢，谁不拿笔啊？
1: 问你，用哪儿的笔写字？
0: 程文浩的。
1: 山东济南人创办。
0: 哎，我看病在孔医堂。
1: 山东曲阜人创办。
0: 穿的衣服瑞不祥。
1: 山东章丘人创办。
0: 上大学外国语，
2: 跟山东没关系吧？
1: 去替哪儿进修？
2: 红丝学院。
0: 这怎么了？我就跟山东离不开了呢，
1: 还跟您这么说
0: 啊？
1: 就您这个体格，
0: 怎么了？
1: 这都是我们山东人喂胖的。
0: 我还告诉你
1: 啊，
0: 就咱们这个，
1: 嘿，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1: 我都疼。
0: 就咱这身肉啊，天赋号的，
1: 酱肉山东的，
0: 柳泉居
1: 豆包山东的，
0: 同和居
1: 海参山东的，
0: 全聚德
1: 鸭子山东的，
0: 那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好，差点滑了过去，各位。我头一次听说啊，大早上起来好几千只小鸭子，济南坐高铁奔北京全聚德，走啦，哈哈，进炉子去啦，这不胡说八道吧？
1: 没有听清楚。
0: 怎么了？
1: 烤鸭子的人是山东的。
0: 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你谁听说过山东烤鸭吧？
1: 好，你可是孤陋寡闻了。
0: 怎么了？
1: 咱们从头说行不行？
0: 说吧。
1: 大概是在道光初年的时候，
0: 嚯，
1: 山东荣城啊有一个馒头工，姓孙，叫孙子九。
0: 哦，拿这个馒头加烤鸭子，噎死你啊！
1: 我说拿馒头加烤鸭子。
0: 我问北京烤鸭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1: 你听着呀，
0: 您说呀。
1: 孙子九的这个馒头铺啊，旁边是一处烤鸭店。这一日人手不够了，遂把孙师傅请来当做帮工。掌柜的见其心灵手巧，踏实肯干，甚是喜欢。没过多久，便把这烤鸭店过给了孙子九。那孙子九便从山东荣城带出了一批年轻人，经营得红红火火，后给烤鸭店取名变异坊。这批荣城的年轻人也是纷纷开枝散叶，流入到了烤鸭行当。到了清末，北京城大的小小烤鸭店林林总总多达50多家，遍布了大街小巷，其中90%以上是由山东荣城人开办，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全聚德。山东荣城人李子明担任全聚德掌柜，他发明鸭头度过了早期的经济危机，后改焖炉为挂炉，奠定了百年全聚德的地位。从那以后啊，全聚德的烤鸭师傅挤得单传无一例外，皆为山东荣城人。烤鸭技艺也是薪火延续，代代相传。烤出来的鸭肉色泽红润，肥而不腻，外酥里嫩，老少皆宜，口感纯正，可谓人间美味。1953年，第四代传人田文宽还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俄罗斯，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享誉全球，正式京师美传出山东，妙手荣城留美名，鸭肉酥香飘四海，中华饮食永传承。

0: 还吃烤鸭吗？
1: 烤鸭是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2: 我不吃，不吃，不吃了。不吃，
0: 不吃，你吃什么？
2: 我吃，我吃你啊。
0: 吃我干嘛？
2: 鸭子拔毛，你不用拔毛。
0: 你看他没得说了，他说这个，你知道吗？
2: 我跟你，我不吃，我还家减肥。
0: 哎，家里你离不开山东。
2: 没听说过，哎，家里跟山东没关系。
0: 家住哪儿？
2: 家住，哎，问着了，北京的四九城里头，二环边上。
0: 哎，你说那地方大了。
2: 哎，
0: 具体在哪儿？
2: 张自忠路。
0: 哪儿哪儿？
2: 傻了吧？听傻了吧？
0: 张自忠路。
2: 对呀，
0: 张自忠，
2: 嗯，
0: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2: 这我甭不问这个，跟山东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2: 啊，
0: 我就知道他出生在山东临清的一个官宦家庭。
2: 都是山东啊。
0: 又读私塾，对不对？
2: 对呀，
0: 14岁便已成长为了英姿勃发、充满正义感的英俊少年。忠孝仁义的传统思想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的扎根。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那张自忠进入了北洋天津法政学堂，在那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进步思想，为他的脑海增添了崭新的内容。随后他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亲身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当中。直奉战争截击交通兵团，驱除英军，重获丰台主权，血战临沂、台儿庄击溃铁军，随枣会战对敌，神色怡然。抗日战场上，他不畏生死，杀敌雪耻，百般血战，锻造钢军，血洒疆场，是扬我国威。1940年，襄阳城失于长山战场，身中六枪，为国捐躯。周恩来总理题词道：“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足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1947年，北平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张自忠路也是沿袭至今。他的爱国精神，后人敬仰，代代相传。正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战功赫赫，冠成红，山东将军标青史，北京街道英雄名。
2: 好，哎，哎呀，已经搬济南了，全家都搬走了。
0: 这怎么回事？跑我们山东去了？
2: 哎，我在北京离不开山东了。
0: 哎，不过我就纳闷了，
2: 怎么了？
0: 你说你生活在北京，
2: 对呀，
0: 干嘛衣食住行都往我们山东堆里扎呀？
2: 哎，跟您说实话吧，
0: 嗯，
2: 您别瞧我这在北京
0: 啊，
2: 其实我呀是个山东人呀。
0: 感情这位祖籍是山东的。
2: 对对对。
0: 哎，那你干嘛老标榜你是北京人？
2: 这不生活在北京吗？
0: 那不对。
2: 怎么了？
0: 是哪儿的人就说哪儿的人呢？
2: 啊，
0: 你像我常年生活在山东。
2: 哦，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祖籍北京啊？
2: 哎，合着你打小是喝豆汁吃焦圈长大的。
0: 你也是喝着甜沫吃着油。

0: 京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北京人，
0: 早应该拜把子桃园结义。
1: 从今往后您是大哥，我是兄弟，
0: 兄弟有事哥哥出力。
1: 那将来我要是演出，
0: 给你搭戏，
1: 我将来挨揍，
0: 给你出气啊，
1: 我将来买房，
0: 给你人民币，
1: 我将来嫁闺女，
0: 给你当女婿啊。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初次合作
4: 啊，考我什么？
3: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4: 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啊。
3: 大家说对吗？不对。
4: 怎么不对？
3: 你看这老爷子
4: 啊，
3: 看了没有？丢了仨。你
4: 是吗？
3: 34个。
4: 怎么？34个？
3: 你上学的时候是31个
4: 啊，
3: 后来香港、澳门回来了。哎，又把海南又划了一块
4: 儿啊！是啊，
3: 海南原来属广东啊！
4: 啊，对呀、啊，
3: 这样就是34个。
4: 哦呦，加这些、啊，
3: 您记得住吗？34个都哪个？
4: 34，
3: 记住吗？我教你个，教你个顺口溜
4: 啊！
3: 教你个顺口溜
4: 啊！
3: 大家也可以学
4: 啊！
3: 4句话，记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下来。
4: 34，
3: 尤其小朋友们啊，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4: 啊！
3: 4句话，两湖两广两河山
4: 啊，
3: 川藏云贵蒙吉安。
4: 是
3: 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记住、
4: 哦，就这28个字。
3: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
4: 两湖，
3: 两湖吗？
4: 两湖我知道，
3: 哪？
4: 湖南、湖北啊。
3: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4: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3: 你呢？好，
4: 我记得清楚。
3: 两湖，两广呢？
4: 广东、广西。
3: 两河，
4: 两河是河南、河北。
3: 两山，
4: 山西、山东。
3: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4: 没错，这我知道。
3: 川藏云贵蒙吉安，
4: 川是四川，
3: 藏
4: 西藏，
3: 云
4: 云南，
3: 贵
4: 贵州，
3: 蒙
4: 内蒙，吉林，
3: 安徽。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
4: 四市二区是
3: 四个直辖市、
4: 哎、我知道
3: 啊，
4: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3: 二区
4: 是这个
3: 两个特别行政 区，
4: 特别行政区啊，香港澳门的。
3: 对呀、啊、你看
4: 这是两个
3: 青甘陕，青海
4: 甘肃
3: 陕西。好，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五江
4: 是这个有浙江啊、有这个黑龙江，还有这个江西啊、还有江苏，
3: 还有
4: 这个新疆。
3: 黑龙江给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好好，再看看
4: 这五江。
3: 二宁
4: 是这个宁夏，
3: 嗯，
4: 还有这个宁，不是宁波，是市。
3: 宁波不停，
4: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哎、这是这个
3: 辽宁，江二宁，福海湾，
4: 福建，
3: 海南，
4: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
3: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4: 太好了、
3: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4: 嘿，好，
3: 记住这就行了。
4: 好，
3: 所以说爱国吗？

0: 好学学中庸之道。
1: 哎呀，
0: 不要老怕。
1: 哎，对呀，
0: 记住了，平衡。
1: 没错没错，
0: 心态要平衡。
1: 没错，一定要一起向未来呀、啊。
0: 所以说，
1: 是不是、啊、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还真是。
0: 你看这就这疫情来说吧，
1: 啊，
0: 你拦不住啊，
1: 啊，
0: 光一个国家不行啊，
1: 啊，这是
0: 全球统一。
1: 哎，对对，没错，大家共同。
0: 中国好地儿太多了，
1: 太好了。
0: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1: 哦。
0: 啊，
1: 看看祖国的，
0: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1: 哦，
0: 哎，
1: 好。
0: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1: 哦、我
0: 青州佛山。
1: 哦，对了、啊，
0: 写了首小诗，
1: 哦、
0: 游罢青州走群山。
1: 哦，
0: 名胜古迹非景观，
1: 嗯，
0: 前人英灵依然在，
1: 啊、
0: 我辈如何对祖先？
1: 嗯，嘿，
0: 孝子贤孙，
1: 出口成章。
0: 那当然了，
1: 有点文化，
0: 有点太学，
1: 有点学问，
0: 学生吗？
1: 哎呦妈、哦，
0: 就得爱学嘛，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真得向您学习。
0: 尤其最近
1: 啊，
0: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1: 哦，
0: 哎，
1: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0: 对呀、
1: 啊。哦，
0: 名胜吗？
1: 名胜。
0: 对呀、
1: 啊，叫《名胜游》。
0: 名胜游。
1: 好，您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给咱大伙儿，
0: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
1: 啊、太好了，
0: 给大家给他念念。
1: 你给大伙儿说一说，
0: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1: 太好了，
0: 给大家念这个啊
1: 啊！
0: 华夏中国，
1: 是咱们
0: 锦绣山河
1: 哦，
0: 群山叠翠，
1: 嗯，
0: 万峰巍峨，
1: 哎，
0: 黄河奔流，长江扬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
1: 啊，
0: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
1: 哦，
0: 长江三峡雄险奇秀，
1: 嗯、
0: 黄山四绝动人心魄，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
1: 啊，
0: 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胜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
1: 啊，
0: 虎口瀑布飞流激荡，
1: 梅
0: 花江上冰雪树挂、
1: 啊，
0: 辽宁千山层峦叠嶂、
1: 啊，
0: 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1: 好、啊，真的好。
0: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西越华山挺拔峻险、北越横山群峰连绵、南越横山直飞霄汉、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1: 真美啊。
0: 鸣沙山下月牙鸣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兹湖充满梦幻、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珍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1: 好。
0: 江南风景、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遥临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1: 好。
0: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神农架里林木葱茏、武林原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练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盛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1: 嘿，好，
0: 怎么样？
1: 这个太好了。
0: 嗯，
1: 这些地方您都去了？
0: 我都去呀。
1: 啊，
0: 我能把它说出来就不容易。

0: 你会吃饭吗？
1: 吃饭谁不会呀？
0: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0: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 嘿，有意思。
0: 你用什么吃饭？
1: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0: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0: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 这俩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可真不少，
5: 哎，那不错了。
4: 有这么句话呀，
5: 哎，
4: 知音不在多，
5: 怎么样啊？
4: 一个胜百个，
5: 那就越来越多了。
4: 哎，今天这知音真不少啊。
5: 是是是，
4: 大伙儿喜欢相声就行，
5: 您爱听就行。
4: 相声就是聊天嘛。
5: 是是，
4: 哎，今天我们这节目的名字
5: 叫
4: 难开的口，
5: 这有什么寓意？
4: 我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5: 啊，
4: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5: 不好意思说的话。
4: 什么意？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吧？
5: 对，
4: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你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事情你这个张不开嘴？
5: 说不出来。哎，
6: 借钱
4: 啊？
6: 借钱？
5: 借钱？
4: 借钱？
5: 哎，
4: 他这是比较普遍的，
5: 没错。
4: 因为那年轻的人啊，你们上学，这个生活费花冒了呢，很正常。
5: 对
4: 啊，借钱。
5: 哎，
4: 这是一个他们觉得难开的口。
5: 哎，
4: 我问问你吧。
5: 啊，你说。
4: 这是我搭档侯振鹏啊。
5: 我怎么样？
4: 你觉得生活当中
5: 啊？
4: 什么事情张不开嘴？
5: 我这人啊，性格比较直，
4: 是
5: 没什么张不开嘴的，
4: 都能张得开嘴。
5: 哎，直接说，直接问，这有什么呀？这个
4: 行，那我给你设计场景啊。
5: 什么场景啊？
4: 好比管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5: 哎
4: 那个要电话
5: 啊，
4: 就是陌生人之间啊，你张得开嘴吗？
5: 这个我跟您说啊，你直接要人不给，
4: 那是。
5: 哎，你来点小套路，这就张得开嘴了。
4: 你的意思，你还是有办法能要来的？
5: 这可以啊。
4: 这么办，我接下来找一个在座的女孩啊，就跟她互动，上台来，
5: 是，
4: 我就让这姑娘站这儿，你管人要，我看你用什么方法。
5: 我试试，
4: 行吧，
5: 我试一回。
4: 你
5: 能叫得上来，我就试啊。
4: 大家能推荐一个吗？你们觉得现场哪姑娘最合适？就她呀，行，就这姑娘，让姑娘来，就这姑娘，热烈鼓掌，来吧，来妹妹，谢谢这个姑娘，你怎么称呼啊？
7: 我姓姬，叫姬思雨。
4: 姬思雨啊，那个思雨今年多大了？
7: 我今年20。
5: 20
4: 才20岁呀、啊、我30。
5: 有你什么事？
4: 没什么事。
5: 您不让我要吗？
4: 开始啊，难开的口。
5: 哎，您看啊，
4: 我们看看管美女搭讪容易不容易。
5: 所以这今天这男同学你也学着点，
4: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5: 是是，哎
4: 行，你拒绝喜欢可以你就给，不可以就给，无所谓。
5: 哎，
4: 开始。
5: 你首先得跟套近乎。哎我看他眼熟，咱俩见过吧？咱俩见过。
7: 我怎么没感觉呢？
5: 你说那在那哪儿？你想那，我跟你说那场景
4: 啊，
5: 那古玩店，
4: 人家这20岁大姑娘逛古玩店，她得多无聊啊！
5: 那个不是古玩店，不是，那个、木材厂门口。
4: 人怎么了？这孩子想不开上木材厂，
5: 记乱了。哎，你是演员吧？演员不是吗？我刷着过你，演员。
7: 可能是吧。
5: 可能是你看我刷过，你也刷着过我吧？
7: 经常刷。
5: 太好了，咱俩加一微信怎么样？
7: 那不行。
4: 哎，好，谢谢啊，谢谢小鸡，再次给他鼓掌。
5: 这我就算失败了，合着。
4: 对。就是你感觉很好开口的话，
5: 时间不长，
4: 话到嘴边不一定容易说。
5: 这路话确实是不好意思。
4: 哎，对呀。
5: 哎，你其他那生活当中
4: 什么
5: 事你说说。
4: 最重要的一句
5: 什么呀？
4: 就是爱。
5: 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你问他说，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4: 对，我爱你不好说。面向谁很重要
5: 啊。
4: 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 过节的时候还是
5: 过生日啊，嗯，
4: 反正说过是吧？
5: 哦，
4: 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5: 这还真是。
4: 侯振鹏，
5: 哎，
4: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5: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4: 实际上你看
5: 表达消息啊，
4: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5: 这也不难呀，这个
4: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5: 我没说过
4: 啊，
5: 我说这不难呀，这
4: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5: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4: 好表达，
5: 可以。
4: 咱们设计场景啊，
5: 哎哎，
4: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5: 可以。
4: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5: 没问题，
4: 行不行？
5: 可以，
4: 开始啊。
5: 哎，
4: 你妈正炒菜呢，
5: 行，哎，
4: 学妈妈炒菜，行吗？
5: 没问题啊。我给我妈找个120得了。
4: 怎么了？
5: 我妈这干嘛呢？这
4: 眉飞色舞炒菜呀。
5: 您不用那么记好
4: 啊，
5: 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4: 这炒菜
5: 差不多就行了。
4: 开始啊，炒菜。
5: 行嘞。妈，
4: 哎呦，
5: 回来了！
4: 嘿，儿子回来了！
5: 哎，
4: 好啊，快着快着
5: 啊！
4: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5: 行了，
4: 哎，
5: 别叫我爸了，
4: 啊，
5: 不在家吃，外头吃。
4: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5: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4: 这孩子
5: 怎么了？
4: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得要钱？
5: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4: 省他干嘛？
5: 啊，
4: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5: 不是您，
4: 不是为你吗？
5: 莫杰叫您吃完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4: 不是你说就
5: 这
4: 样，你走吧，你走吧，
5: 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还真是您，我妈这
4: 说得出来吗？
5: 我妈这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4: 不是你妈脾气暴，
5: 啊，
4: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5: 就不提别的，
4: 啊，对，
5: 不提外头吃饭，
4: 对，
5: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4: 嗯，
5: 妈，今儿
4: 儿子回来了，
5: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4: 啊，
5: 哎，妈，我，
4: 哎呦，
5: 嗯，
4: 妈带你投案去吧，
5: 哎，啊，谁犯
4: 法了吧？是不是？
5: 没犯法，
4: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5: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4: 你
5: 这就我这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4: 什么？
5: 没听见呀？
4: 啊，
5: 我爱你。
4: 你说什么？
5: 我爱你。哎，
4: 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哎，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5: 谁没得病？
4: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5: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您听好了，
4: 好好说，
5: 我就说出来。
4: 啊，哎，
5: 妈，我
4: 你等会儿
5: 啊，
4: 老侯，
5: 妈呀，
4: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5: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4: 话到嘴边，
5: 嗯，
4: 你想说，
5: 哎，
4: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5: 他也不好意思，
4: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5: 哦，
4: 对不对？
5: 是，
4: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5: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4: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5: 怎么呢？
4: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5: 嗯，
4: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嘛，
5: 直接说也行啊。
4: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5: 嗯，
4: 咱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5: 他也不好意思，
4: 对，
5: 哦，这还真是啊，
4: 是啊，
5: 那这么着得了
4: 啊，
5: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4: 可以，
5: 我这代表我爸爸，
4: 行，
5: 您还扮演我妈，
4: 可以，
5: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4: 试试，
5: 是不是？
4: 行吧，
5: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
4: 哎，
5: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4: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5: 找个好节日啊，今儿是七夕节，
4: 七夕节，
5: 哎，行吗？
4: 行，妈在家正等着呢，
5: 哎，老伴儿，
4: 哎，回来了，
5: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4: 今天
5: 7月7。七夕节，情人节，
4: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5: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4: 是，
5: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4: 你别说了，
5: 今儿趁
4: 我知道啊，
5: 嗯，
4: 是不是张云霞呀？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5: 不是，那不是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4: 到底是谁？
5: 谁他也不是
4: 啊！
5: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4: 对，
5: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4: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5: 就那几个字儿。
4: 行，我知道。
5: 嗯，
4: 就那几个字。
5: 就那几个字儿。
4: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还真不好意思。
5: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4: 哎，
5: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4: 啊，
5: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4: 啊，
5: 站好了，
4: 站好了，
5: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
4: 哎，
5: 老伴儿，我
4: 哎，这水又开了吧？
5: 他又想起来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这个说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两样我全不占。有人还说马三立相声好，说的不错，你们捧我，你们爱，你们愿意这么说，你们愿意这么夸我。其实我呢很差，声，先说是声，我又不会唱，声音难听。相貌呢，那就啊，那咱就甭说了，已经长这样了。我知道，我自己知道，自知之明。我总觉着长得这模样啊，怎么着，反正对不住你们。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圆胳膊圆腿，小圆脸，小胖子，谁见谁爱。我小时候到哪谁都夸。到那儿就呵，小孩嘿，多好啊！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也没想到会变得这样。你肉呢？肉都没了。我小时候有病吗？小时候四五岁那说，小胖子，后来有病怎么也缓不起来。小时候闹病，上医院住院开刀，大出血。咱没死了还不能好吗？大出血开缓不起来了。小时候开刀，有人说什么病还开刀啊？什么病啊？嗨，痔疮，闹痔疮。开怎么四岁长痔疮吗？哎，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有人说了，你不去化化妆吗？实都是一个演员嘛，必须得要化化妆啊。我也不是没化过妆，化过。以前演出啊，我瞧人家都擦胭脂抹粉，这儿眼圈抹点黑的，显得眼睛大呀，眉毛多画一点是吧？是拢拢头，擦点油，白头发染黑了是吧？穿个漂亮的衣裳，擦点粉，这就是抹点红的，嘴唇抹点红的，显着好看。我也抹过，我没等上台我就擦掉了，一照镜子猴啊，就不是闹天宫，你是干嘛呀？干脆就这样得了。我要按我说应当得拾掇，你看，不是那不单男女演员。得捯饬捯饬，咱们一般群众们应当化化妆不？应当这样，不论你干什么，那出门洗洗脸，擦点粉，特别女人，女的也应当。售货员上班时候要洗洗脸，干干净净，穿点漂亮衣裳，擦点粉，抹点红嘴唇。我听说外国就这样，咱们应当学啊人家。外国人的服务员、售货员都得干净、漂亮、精神，还得长得好看，还得会乐，不会见人不乐不行，见了顾客满面笑容，那个经理查天天看哪个不会乐，明儿你下，明儿不要你了，见人不会乐那不行，都得不管说老得乐，抬杠不行，跟顾客怄气打起来了那更不行了。所以你不会乐，明儿下，明儿就不要你了，开除，就这样。尤其这脸上，相貌，咱们平常咱也不是售货员，咱们也不是服务员，咱一般的家庭过日子妇女，你也得化妆，你也得拾掇拾掇。高兴，活得高兴痛快，精神健康，精神投资，你得花钱，花钱。钱干嘛花？捯饬捯饬，什么衣裳漂亮买，你家兴什么样衣服穿，香粉哪个擦，香水抹， 别太多了，一瓶一瓶倒那就不行了。你看你香水吸的，俩人香味儿长得拾得好看点，特别岁数大的，有这老太太们五六十岁了，六十七十岁了，嗨，你大岁数了干嘛呀，还烫发去，人都烫头，咱那不烫。你别那么死脑筋，应当烫，应当漂亮，五六十岁了干嘛呀，干嘛呀，你烫头你染染发多活二十年，你信不信？这什么呀，精神投资，自己照着镜子看着高兴，吃什么什么香，怎么都痛快，该怄气就不怄气了，你该着急不着急了，吃不下喝不下你吃都香了，为什么呀，这精神健康，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三人合一。我天天早上我也打太极拳呢，可你脏脏脏一脸吃木，眼睛都吃木糊，也不漱口不刷牙，写了封信找不着酱子，拿这儿就粘信。那你健康，你健康什么呢，你健康不了啊，卫生。

有，北京是哪儿有啊？我想想，我不是给做广告啊。反正不是安定门呢，就是阜成门这边。我记得，反正我前几年我参观过嘛，它叫美容科院，雀斑粉刺呀，长疤了呀，长。

到咱北京叫火腿儿，是不是？火腿，天津管那叫老凤。啊，那不怨他，一落生啊，胎里带，打小时候一落生，这个嘴唇这儿短一块肉，这短一块肉，这叫火腿儿，这离地大块，这缺一块肉，这叫火腿儿，天津叫老凤，就这个，挺漂亮的大姑娘，你说个儿、样、身块、脸儿、眉毛、眼睛、皮肤，特很要打后边看，特十分人才，没挑，100%。这大姑娘真漂亮，转过脸一瞧，这是大货嘴儿。搞对象，谁要谁也不愿意要这个，怎么办？治去美容院，几十块钱缝上，把这个大货嘴儿给缝上。缝完了看不见，看不出来，也没有疤了，也没有疖子，也没有印儿，一点儿瞧不出来。这倍儿平，你这多好呢！这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吗？让你精神健康吗？要是还有人工酒窝，愿意漂亮吗？女的一乐呀，一乐俩酒窝多好看呢。没有，没有怎么办？拉，人工酒窝，他给你做俩酒窝。这我也参观了，我看了，躺在那儿那椅子跟那个理发馆似的，那个理发馆那椅子似的，他能这撂躺下，他给你拉人，不是打外边拉，他打里边拉。他打里边算，那就是技术，拉不好不行，拉不好变俩鼓包，跟这啃两块糖似的，那难看了，那是个技术。瘪鼻子能改鼓鼻梁吗？挺好看的大姑娘，大瘪鼻子，瘪鼻子不好看，他让你起来，改成高鼻梁，高鼻梁大眼睛，他鼻子让你鼓起来，他垫骨头，鼻子这儿他给你垫上骨头，鼻子尖这儿不能搁骨头，鼻子尖这儿肉的。这儿软和，这当间给搁骨，这鼻子尖也得起来，也得鼓起来。鼻子尖不起来不行，往当间鼓，立交桥，那也不行，那难看了。那人工的，人工给你做人工双眼皮吗？知道这个吗？单眼皮不好看，挺漂亮，单眼皮的改双眼皮，给拉成双眼皮，双眼皮得分成脸型。你愿意拉，愿意拉，你得长脸儿，圆脸儿不行，烧饼脸儿那不行，长脸，长脸汤，这眼睛还得那种大长眼睛，长眼睛长。

0: 表姐就这样，我表姐也70多了，现在还活着呢，在天津呢。她就是圆眼儿，小圆眼儿，40来岁那时候要拉双眼皮儿，我咱直拦着她，我说您不行啊，您圆眼睛不行，拉也不好看，您别拉，我拉，我乐意，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哦，好，我管不着，管不着，您拉您的，您好，您有钱，您有钱，您去您的，去了，该是她倒霉，该是她倒霉。他赶上这大夫，实习大夫，也当时又那天又喝醉了，喝得晕头转向。这活儿他做，躺那儿了，拉双眼皮儿，拉吧，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儿给拉到下边了。起来，一起来就翻了，就翻。哎，你给我拉下边，这好，你赔我，你赔。那怎么赔啊？然后没法赔啊！你说他，这是我们，哎，这算个手术的事故，这是个问题。我们得了，我们认可，我们不要钱了，不收钱啊！不收钱，不收钱，不要钱也不行。你给我拉上面，你们就给我拉上面来。我说上不了，上，这又躺下了，非让拉，又拉吧，拉，这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瞧，哟。像肚脐眼儿，
1: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2: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3: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4: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带，一定带。
5: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二零二。

0: 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也是各国人民的基本诉求。
2: 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1: 从田间地头到大国粮仓，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粮食是我国14亿多人的饭碗。这里有国计民生，更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1: 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筑牢大国粮仓，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人勤春来早，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从南到北，现在是一幅春忙图景。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十四五期间，我国的粮食产量在连续1.3万亿斤基础上，又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2025年，我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同比增长1.2%，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排名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生产大米、玉米、大豆。排名第二的河南主产小麦，小麦产量全国第一，稳产高产，为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另一方面，粮食优质品种占比持续提升，种业攻关突破核心瓶颈，农机装备与精细化管理赋能田间地头，更有从生产储备到流通的全链条保障不断完善，共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粮价稳定提供了核心支撑。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极端气候频发的挑战，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继续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粮食安全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有着怎样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
2: 为什么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那么确实呢，民以食为天，这实际上呢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最朴素的一个真理。那么从古时候说社稷两个字，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代称。再到尚书洪晃八政，实为镇守，这样一个治理的古训。然后诗经里面呢还说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这样一种农耕的技术。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华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呢与粮食共生共荣的奋斗史。吃饱饭呢，从来不只是人类个体的基本的需求，更是文明延续国家稳定的基石。那么纵观世界历史，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能够主宰自己饭碗的国家。
1: 陈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从事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多年。什么是粮食安全？陈国强认为，我们经常说的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是有的吃，意味着粮食要充裕，市场供应也要充足，这是物质基础。第二是买得到， 意味着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是畅通的，不能脱销，也不能断档，这是流通的保障。第三，还要吃得起，意味着粮食的市场价格要平稳，处在我们老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是社会公平。
2: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从2015年起到2025年，我们呢这个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特别是呢2024年、2025年这两年呢是连续站稳了7亿吨的历史性的台阶。在这个同时呢，这人均的粮食占有量呢，2025年我们算的是达到了508公斤，那么这个水平呢是高于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508公斤。那这个数字如果从全球范围来比，在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排的话，我们是在前列的。我们是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那么，受益一季的家庭呢，不再为三餐发愁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了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底气和空间。因此，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1: 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守住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个核心和底线。陈国强表示，
2: 我们的口粮就是大米、小麦，这个自给率18大以来就一直保持在100%以上，而且呢实现了22年的丰收。特别是呢，我们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体系，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最坚实的压舱石。这样的国际风云不管它怎么变化，我们国内的粮价都能够保持总体的平稳。本质上的这个粮食安全呢，向上它是支撑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向下呢是稳稳地拖住了我们亿万家庭的寻常的日子。所以呢，它是政治，是经济，是民生，更是我们呢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呢能够从容前行、开创未来的最大的确定性。
3: 本来10000多块钱，好，我自己还那里还赚了20000块钱，就是去年的时候提过了20000多块钱、23万块钱。看这个行情不，挣钱还是有信心的了。
1: 去年底，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长进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种粮户们，在新收获的谷堆旁围坐成一圈，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他们迎来了一年劳作后最幸福的时刻。合作社负责人徐长进准备给大家伙分红。湖南是农业大省，湖广熟，天下足，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寄托着中国人对粮安天下的美好期望。数据显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约2.8%，却产出了全国13%的稻谷，水稻产量和面积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那里的农民种粮为什么有信心？答案是国家持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只有守住产量底线，才能真正筑牢经济社会稳定根基，这也是我国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出发点。而要实现粮食产量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守住种粮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全面保障，落实最低收购价、稳粮价、种粮补贴直达减负担，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让农民种粮能实实在在增收。
2: 最近20年以来啊，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农业生产。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特 特别是我们国内呢，这个小农户数量仍然很庞大，土地呢经营呢仍然很分散。

0: 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变成既巩固我们的小农基础地位，同时呢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两个相结合的一个融合性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出了我们两亿多的小农啊，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培养出了380多万个家庭农场，还有220多万家的农民合作社。那么小农户加上家庭农场，这个农民合作社啊，一系列的新型主体，这样就共同构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以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个在世界上也是个伟大的创举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呢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探索，取得了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农机租赁、非房之保，使我们的小农户呢能够融入，或者说跟我们整个现代农业能够对接，这呢就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农业的那种经营分散、效益不高的难题，大幅度地提升了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的水平，推动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显著提升。那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呢，就由过去的那种粗放分散的方式，开始向规模集约的转型，为我们的整个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取样的工作，粮食从基地收割完以后，我们对每一车稻谷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比如水分、杂质、萼白、重金属，通过检测确保入库的粮食高标准高质量。
2: 王雪是一家粮食有限公司的仓库主管，他向总台记者介绍了有关粮食入库的品质管控。品质管控是原粮储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样的检测场景正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落地的生动实践。仓廪实，天下安。事实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早已超越单纯多种粮、多产粮的层面，而是延伸到覆盖产储运销全链条的系统性保障。如今，科技已经深度赋能粮食储备和调控的全过程，智能仓库可实现恒温、恒湿、精准调控与动态预警，实时监测粮食储存状态，既能守住原粮储存的品质底线，更能保证储备粮在出库后依旧保持优良品质。同时，通过动态调控实现粮食科学轮换、高效调配，有效杜绝粮食浪费，稳固粮食供给，让每一粒储备粮都能发挥最大价值。这些年，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首先是国内产能，这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根基。为此，我们实施了两藏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藏粮于地，顾名思义，就是守的就是耕地这个农业生产的命根子。我国目前实施了全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介绍说：“
0: 那么我们这些年在调研粮食啊，特别是像东北大平原，我们看到的那都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这个上面有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是吧，还有这个飞播作业植保施肥是吧，这个都是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啊的支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说全国累计超过了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啊。这些高标准农田按照现有的标准来讲，就是要田承方啊、路相连、曲相通、旱能交、劳能排啊，是良田啊。这个良田呢，在建成高标准之前呢，它是望天田、看天吃饭的，现在变成了丰收田啊。同时呢，我们还实施黑土地保护、这个耕地地力提升啊等等工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藏粮于地啊，不仅仅是守的是耕地的数量，更是在养地力啊，保生态。那么实质上，它是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啊永续发展的骆驼根基。 那么从长粮预计来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将科技进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2024年呢，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啊已经达到了63.2%。那么农作物的耕种收啊，这个综合计件率呢是超过了75%。这里面呢，这个既包括大型无污农机，那还有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既有生物育种，还有现在的 AI 病虫害识别，整个科技啊已经渗透到我们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推动了单产的持续的提升。
2: 粮食安全的第二根支柱是不断完善和强化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粮食储备是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多年努力，如今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网络。
0: 大家可能都听了有中储粮啊，另外还有地方的储备粮公司。实际上我们形成的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食物与产能储备相结合。而且呢，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市级啊，就是国家、省、市、县这样一个应急预案体系。如果是用36个大中城市啊来看这件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粮油储备啊，能够满足当地15天以上的应急的供应。那么全国呢，有7000多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超过了170万吨。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迅速的转化为我们可以直接吃的口粮米面啊。这套体现呢，就让我们在面对国际粮价风云变幻的时候，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2: 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三根支柱是我国构建了一个自主可控、多元韧性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适度进口的战略，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来配置农业资源，来保障我们不断增长的对质量好、更加多元化的食物的需求。陈国强以2024年为例，当年我国进口相当于1.58亿吨的谷物加大豆。如果将这些大豆和谷物放在国内生产的话，按照现在的单产水平，需要14.8亿亩的耕地。中国不断推进粮食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确保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能够将这些农产品既买得到还运得回，这样就将国际资源作为国内粮食保障的一个稳定补充。陈国强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在应对全球危机的时候彰显了强大的韧性。
0: 可能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受的，就是2022年啊，当时叠加了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导致了那一年啊全球的粮价大幅度的上涨，这样呢就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拿到衡量的话，那一年的粮农组织的价格指数是达到了65%。我查了一下呢，应该说是从70年代以来，这个价格指数是最高的一次。那么那次就立马导致全球近10亿人面临饥饿的危险，30几个国家是陷到了这种粮食危机的。但是跟这个相比较，同样在这个世界，我们中国国内的粮食市场呢波澜不惊，全年粮食消费价格指数这个波动啊不到国际粮价波动幅度的1/10。这里面呢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粮食安全制度啊，我们这几根支柱啊，被我们粮食保供稳下的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梳理了一下这个最近20年的数据啊，我们中国呢国内的食品价格年均涨幅始终是稳定在5%以内，我们叫温和区间。粮价太低了也不行，太低了我们农民不挣钱了，但是太高它是影响到我们各个臣民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那么我们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是保持了年均10.3%的这个增长，它是远远的跑赢了粮价。这样就是一稳一增之间啊，稳是粮价真的是我们的收入啊，使我们的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 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7%稳步下降到2024年的29.8%。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3: 自主性产量的话，那你一年生产零，一年你绝产了，这不叫好品种，就是你要让它年年的稳产。
2: 山东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培育的玉米品种抗高温抗涝表现突出，从品种源头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东北农业大学智能育种试验舱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为产能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4: 它要比人工要走得更加精确，以后它可以节省出来一行的一个垄座，那会增加这个播种量。
2: 甘肃会宁农民用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小拖拉机，真切感受到它的灵巧高效。
1: 原来的那个撒播的那个出苗日子，现在的精准滚量的这个基本上在80到90以上的活日。
2: 仅这一改变，当地每亩土豆产量就增加了600斤。面向15/5，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将向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提质增效迈进。这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守护未来国家发展命脉的长远考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认为，
0: 粮食安全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坚持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将担得更牢，装得更满，成色更足，不仅为14亿多人们美好的生活提供最坚实的托底，最坚实的安全感，也将为不确定的世界贡献一份确定性的中国力量。
2: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了。
5: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哎。
10: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他出生在郁金香国度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交响乐指挥。因为一次中国之行，他爱上了中国古琴。
13: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
12: 在琴声悠扬中，他开启了自己的中国故事。
14: 106小节，嗯，嗯，他们这里有一个旋律，这个当当当当当
15: 当当当当当，才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3: 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My European heart, and the other side
12: is my Chinese heart, represented. 资讯有故事，讲述荷兰音乐指挥家绿德的中国情缘。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大家好，我是远哥。您现在听到的是用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古琴演奏的名曲《流水》，演奏者是荷兰交响乐指挥家吕特·布罗默， 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绿德。琴声悠扬似潺潺流水，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古琴的形状就可以看出，它蕴含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譬如古琴的底板是扁平的，面板却是弧形的，对应天圆地方。多数古琴的长度大概在3尺6寸5分，象征一年的365天。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继昆曲后中国第二个被列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
13: 我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吸引我的是艺术。而古琴相比其他乐器又是最吸引我的，
12: 因为对古琴一见钟情。2010年，绿德从欧洲大老远地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音乐考古专业，学成一年后，他决意留在武汉继续钻研古琴。抚琴至今已有16载，如今绿德是武汉的常住居民，身兼湖北爱乐乐团、华中科技大学艺术团、交响乐团等多家乐团的指挥。从当年一步步走进中国传统音乐的世界，到如今他的音乐事业在中国开启了新的乐章。
13: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它非常深沉，不仅有着深沉的声音和缓慢的节奏，它的震动和频率也非常丰富。
12: 绿德是个70后，出生在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音乐天赋过人，4岁学拉小提琴，6岁开始弹钢琴，16岁在鹿特丹音乐学院就读时就开始指挥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交响乐指挥。就是这样一个带着西方古典音乐基因的荷兰人，却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武汉找到了音乐共振。2008年，绿德第一次来中国度假，当时他正在巴黎跟随导师攻读指挥专业。在北京、西安和山西古城平遥，绿德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回到巴黎后念念不忘。第二年绿德再次来华，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2009年9月，绿德和同学先坐飞机再坐火车到了武汉，当时下着暴雨，绿德回忆，在汉口站我们趟着水走出来，水浸到了我的裤管。在湖北省博物馆，绿德第一次见到了曾侯乙编钟，他发出惊叹，音阶、律制、调式如此丰富，比同时代欧洲音乐更发达。之前在巴黎读书时，绿德听过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高山流水觅知音》，他想在武汉买一把古琴。一位朋友带着他去了一家琴行，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古琴老师，武汉大学古琴社的张杰。张老师现场即兴弹奏了一曲《阳关三叠》，绿德听得入了迷，说声音有一种孤独的美感。从武汉回到巴黎，绿德尝试学习用古琴演奏《阳关三叠》，同时也考虑找个机会再去中国。2010年，绿德申请到了武汉大学攻读音乐考古专业，专门研究中国传统乐器。一个荷兰人在中国的故事由此展开。在武汉，绿德把自己的荷兰名字吕特音译成了中国名字绿德。他解释，在北欧语言里，绿德的意思是听到，他想听到悠扬的古琴声， 也想用专业指挥家特有的卓尔不凡的耳朵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
13: 古琴这种中国弹拨乐器有七根弦，但只有五个不同的音，被称为宫、商、爵、知、羽，而这五个不同的音每个都对应着一种情绪或心理状态，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或许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部分。
12: 瑞德后来将古琴中的五音宫商角徵羽看作自己在中国的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独属于他的经历与感悟。宫音象征着天地之和，万物之始，也代表着瑞德初来中国武汉时的心情。
13: 宫可以说是演奏音乐中的中心，好比生活中最初的选择和与生俱来的特质。我2010年初来中国，想作为音乐家在这里永久定居。我知道我得去中国四处看看，或者说要更多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12: 随后，就像商音所代表的挑战，瑞德开始在中国探寻在欧洲看不到的新的事物。
13: 我记得我刚到中国时谁也不认识，但我当时的心态非常积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愿意面对，因为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14: 你好。你好，
8: 好久不见。
14: 哎，好久不见。来一碗热干面。
8: 来一碗热干面。
14: 一份豆皮。
15: 咋了？
12: 最初来武汉大学读书时，瑞德的中文说得并不利索，他在东湖边上租了房子，出门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和来往的游船，只要有空他就在湖边散步打太极拳。他说东湖最美的时候是日出时分，波上烟波浩渺，小船往来如同一幅中国水墨山水画。在武汉，绿德说他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去东湖边抚琴。杨柳依依，一人一琴，高山流水，绿德体会到了古琴文化中知音二字的含义。古琴中的绝音代表生机勃发，万象更新，在不断尝试融入中国后，绿德就如同绝音，他开始主动深入和探索中国。
13: 像我开始忍不住四处探索，并且希望学习新事物，我开始逐渐掌握古琴这种美妙的中国乐器的弹奏技巧。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学习和探索新事物的快乐时光。直到一段时间的探索后，我到了知音阶段，这一阶段像是所有努力学习和探索都有了回报，因为我投入了很多精力，现在一切都回馈给我了。
12: 古琴五音中的止代表成熟收获和满载而归，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怀揣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绿德在中国经常迎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3: 立德，好久不见。
14: 最近还好吗？
3: 挺好的，
14: 挺好的。
13: 我开始结交到一群真正的好朋友，比如我的朋友阮延俊，他是个古琴制作师，并且古琴也弹得很好。
14: 古琴每个
12: 阮延俊是绿德在武汉志同道合的好友之一。
3: 我跟绿德认识也就因为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爱好，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为人善良，然后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长期都是在定居在武汉，经常以琴会友，有空我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古琴，聊聊音乐，聊聊东西方的这个区别和文化。
14: Another thing
13: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俩当时就互相吸引，我邀请她听古琴音乐会，她不仅来了，还送我一朵玫瑰。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结婚也有几年了，还有了宝宝，生活很美好。
12: 瑞德与妻子相识于武汉大学，当时两人在武汉大学同修训诂学，这是一门研究中国传统古书中词义的学科。瑞德说，这个学科有点冷门，只有12个人选修。对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让瑞德和太太走到了一起。瑞德不仅在中国组建了温馨美满的家庭，还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彼此间建立了如高山流水般深厚的情谊。瑞德说，他对自己在中国所收获的一切都充满热爱与感激，正像古琴中的语音所代表的和谐共生、反哺回馈一般。这些年来，瑞德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对中国和周遭人的感情。
16: 记得这个曲子的开头是强，四个小节强，第三小节、第四小节可以学。
13: 我现在就有个很好的机会，和湖北爱乐乐团的一些业余音乐爱好者一起合作。
16: 106小节，嗯，梆哒滴滴当哒滴当，他们这里有一个旋律，那个当当当
12: 当当当当。李行健，湖北爱乐乐团团长，他评价瑞德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17: 瑞德这个人，他是酷爱音乐。到中国来以后，他对尤其对中国的交响乐，他很热爱，很感兴趣。所以说，他后来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乐团，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他愿意来跟我们指导我们。
12: 为了帮助这些同样热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瑞德重新拿起了指挥棒，担任湖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不仅无偿帮助他们提升音乐修养和技艺，还会陪着他们一起参与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
17: 瑞德老师是在我们这公益性搞了2年，他纯粹就是爱乐带着我们在一起。
13: 那些人不仅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还有关爱、关注和支持。我希望继续和他们一起探索中国的音乐之路。
12: 与此同时，瑞德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起中外音乐沟通的桥梁。几年前的一天，荷兰驻华大使馆突然给瑞德打来一通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参加一场晚会，为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演古琴。瑞德以为他的表演只是晚会中的其中一个节目，不想去了之后才发现，主办方为他足足设置了长达20分钟的古琴专场。瑞德干脆在演出之前滔滔不绝介绍起了古琴的特色。古琴给人的感觉有一点点孤独，但是声音很丰富，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古典乐感觉相反。晚会上，瑞德演奏了《阳关三叠》等曲目，并为大家讲述每一首曲子蕴含的特殊意义。他说，外国朋友们都觉得古琴非常特别神秘，在我迫不及待的邀请下，他们也对武汉有了向往之情。有些朋友当时就跟我说，想来武汉探一看。如今在武汉，瑞德业余时间一直指导热爱音乐的学生，朱新月就是其中一位。
16: 哎，好像我们今天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S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China.
13: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对欧洲文化和欧洲音乐感兴趣，所以我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东西交给他们。
18: 我跟瑞德老师学了1年多了，跟他上课很开心，而且很有意思。他在教学当中可以让我了解到很多我平常接触不到的一些世界史啊，或者是其他的。
12: 这些年，瑞德总是忙忙碌碌。在中国，他是国际乐理知识的积极传播者；对外，他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频繁参与古琴演奏，得以让世界各国友人了解到独属于中国音乐文化的魅力。
16: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foreigners, who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13: 像还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在来武汉的时候，就会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专门为一些古琴和传统音乐艺术爱好者准备的，它叫古琴台。那里非常美，高台上可以俯瞰月湖，湖的另一边是琴台音乐厅。那里是文化和音乐的中心，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
12: 武汉的古琴台是建于北宋时期，汉白玉铸成的方形石台，相传为纪念楚国的钟子期和俞伯牙而建。这是一座古典园林式建筑，傍汉江，枕月湖，错落有致。这里是一个能承载律德音乐情怀的代表地，在古琴台有着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乐友，彭田就是其中一位。
15: 古琴台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它不光是连接古今，它还连接中外。它让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他愿意走到这里面来，并且他来了以后，他还会驻足聆听，不光是聆听你的琴，还会聆听你琴后的故事，琴后的中国人文的思想。

0: 东方欧巴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才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2026年是绿德在武汉生活的第16个年头。绿德说，武汉是一座宜居之城，风景美不胜收。武汉这座城市里有一种自然的能量，有长江，有东湖，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每天的变化也是崭新的。而且武汉那么漂亮，那么大，让人感觉自己好渺小。如今绿德已经离开荷兰20多年了，每年回去一次看望一下家人。他说，我的朋友，我的工作，我的爱人现在都在武汉，生活在这里，东湖、江汉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去感受。绿豆说，欧洲的朋友来了武汉之后都觉得好，大家都很喜欢这座城市的感觉。在武汉生活多年，绿德也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绿德说，武汉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在文化方面，如今每年都会有国际上的知名交响乐团，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大师、小提琴家来武汉演出，并且很多武汉人都非常热衷于参与这些盛会，武汉的文化氛围非常浓郁。而在生活上，绿德表示，武汉的底色就是绿色。他特别提到，湖北与他的家乡荷兰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傍水而依，有很多的江河湖泊。绿豆说，在湖北生活就像在家一样。2023年12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正式签发启用，加入体现国家标识的五星元素，被称为五星卡。绿德成为首批领取五星卡的外国友人之一，他高兴地说，我也有中国身份证了，家人都为我骄傲。绿德说，这张小小的卡片能简化不少流程，让他可以在日常演出之余有更多自由的合作。五星卡有18位证件号码，编列外国人标识码、国籍代码、申领地代码等信息，一人一号，终生不变。绿德笑着说，听说中国人都能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证号，我也差不多能背下来了。绿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中国的传统乐器能与西方的交响乐融合，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2: I can recommend anyone.
3: 我觉得可以推荐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人来中国生活2到3年，这样他们就能对世界的构成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所以我建议所有人都来中国看看，去发现生活的另一种。
2: 我是绿德，这是我和我的中国故事。
1: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3: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天珠山在江淮底部，向西拐了一个弯儿，这一拐便拐出了两个天地。西南山根的梅山城里驻扎着国民党77军新三师速统飞的124团，梅山城外船儿冲是77军四师唐春秋的125团。这两个团现在都直属天珠山长官部长官侯先觉的指挥。东北山根下同125团比邻的是霍英山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以白塔饭为根据地，支队部设在杜家老楼。由于游击支队在陆安州保卫战中助了唐春秋一臂之力，陆安州失陷之后，为了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加之唐春秋的斡旋，国军苏鲁皖长官部勉强认可了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不过只发一个营、三个连队并营部，共320人的军饷。鉴于抗战需要，对于游击支队的其他杂牌和地方部队的存在，不发军饷也不取缔，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一时期，日军因兵力所限，为了实现其长期固守陆安州战略要地之企图，很少主动挑衅。国军苏鲁皖长官部也给属下各部下达了驻守对峙、保存实力、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指导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形势相对平静。不久，通过陆安州地下组织，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到了一份密函，那上面这样写道：日军自占领陆安州之后，即将该城确定为南下西进战略中转之物资基地，意欲建立长久秩序，保障中南战场军粮，因此近期无意出战，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修整补充。今后作战方针为学习文化，强化思想，动员民众，扩大武装，补充装备，积累军需。指挥员应以主要精力研究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仓促应战之被动仗应尽量避免之。各级指挥员应牢记，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化宣传武器，揭露日军侵华本质和残酷暴行，激发民众觉悟，陷敌于陆安州民众之汪洋大海。密函是一个自称皮货商的中年汉子送上山来的，在彭一峰的住处由皮货商口述，王凌霄记录。彭一峰拿到这个指令就明白了，老头子开始动作了。这份指令太及时了，不但针对性强。

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这句话唤起了彭一峰脑海中的某种记忆，似乎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他的思维曾经被这句话激活过、点燃过。随着记忆的深入，他的脑海里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然而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稍纵即逝，捉摸不定。皮货商在完成任务之后就不再说别的了，彭一峰老想从皮货商那里多了解一些情况，尤其是那个已经成为陆安州抗日行动总指挥的老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没有说出口，非常时期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彭一峰亲自把皮货商送到莲花村，路上彭一峰发现他不停地咳嗽，就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有条件到城里医院去看一看，又说诊断出是什么病告诉我，天竺山有很多中药，我们为你准备一点。皮货商笑了笑，老毛病了，彭主任心里想着大事儿，就别为我操心了。直到分手的时候，皮货商才告诉彭一峰，鉴于陆安州抗日斗争形势复杂，情况特殊，今后由老头子直接指挥天竺山抗日游击支队，并负责协调陆安州所有抗日武装行动，江淮军区不再插手。他是老头子的联络员，同彭一峰单线联系，老头子的所有命令、指示、情报仍然以江淮军区的名义出现，如果他牺牲了，立马即行作废，老头子会以另外的方式同彭一峰联系。皮货商的话说得很自然，但是却让彭一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这个联络员诡秘的形色和这份密令的传送方式上，他能够感觉到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严峻到了何等程度。彭一峰问，那如果我牺牲了呢？天竺山抗疫游击支队由谁来接受老头子的指示？皮货商笑了，彭主任，这可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皮货商走了，彭一峰的心情很乱，他回味着老头子的指令，觉得十分亲切，那里面的好多意思似曾相识，尤其是那几句，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耳熟能详，简直就像是老头子在向熟悉他的人发出暗示，在告诉他的部属们，同志们，不用担心，我来了。彭一峰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天夜里，他终于想起了一个场景，不禁有些激动。半夜里披衣下床，并让警卫员到霍英山那里把水烟借了来，抽了两桶。他想起了红军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形势稍微缓和一点，部队常常组织讲课。他记得有一次讲的课题是文化与战斗力的关系，讲课人是一位瘦高个施政委，看样子接近30岁，扎着绑腿，神采奕奕，耳朵根上夹着半截铅笔头。他讲课的时候微微扬起下巴，一手叉腰，一只手挥动着，极富煽动力和感染力。当时第一次淞沪抗战刚刚结束不久，瘦高个施政委痛心疾首地力陈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队指挥的混乱，在讲到19路军含恨撤离，800壮士被围困孤岛，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痛苦的光芒。他引用了前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在鸦片战争之后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令彭一峰至今难忘。中国如果愿意与日本和好，不再调

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以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意。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辟之人身，人生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彭一峰记得他当时还提问了，中国之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那个瘦高个市政委略一沉吟，这个问题嘛，很复杂啊。弱首先表现在军事和外交上，而军事和外交上的弱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能否繁荣又是靠政治制度决定的，而政治制度则是由文化决定的。我们都知道晚清政府腐朽透顶，可就是这么一个腐朽透顶的朝廷，也能够指挥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走向愚昧和落后。皇帝再坏，他也只是一个人。可悲的是大臣们跟着坏，官吏们也跟着坏。更可悲的是老百姓往往逆来顺受，容忍了并且接受了这种坏的政治。当然了，我们不能把国家落后的账算在老百姓的头上。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统治，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都是强调礼仪等级忠君良民，各级官员只知道爵位等级权力好处，只培养奴性，不提倡个性，更谈不上创造。所谓的大国文化，如果不能同世界先进文明融合，那就是自欺欺人。我国的道德文化发展到近代越来越虚化，在我看来不过是三而大而无当，多而不精，华而不实，因空泛而缺乏实际的教化意义，因不着边际而变成了轻谈废话。说我们泱泱大国文化底蕴最丰富，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最没有文化，因此导致信仰模糊，士重官轻德，商重利忘义，更有甚者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明哲保身，天塌下来大家都希望有别人顶着，结果谁也没有顶住。一句话说到底，中国之弱根子在于文化的虚妄，军事也好，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仅仅都是表现。只要大家有了正确的信仰，有了爱国之心，有了报国之责任感，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联系到具体工作，瘦高个市政委还说，那么怎么来改善我们的文化呢？那就是要教育。首先呢，要靠我们这些指挥员教育部队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要让部队懂得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为国家而战不惜牺牲的精神。技术需要文化，战术需要文化，战略思想还是需要文化。没有文化，只凭借匹夫之勇是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的。一句话说到底，我们搞武装斗争就是要充分利用文化。文化就是军队，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激发我们官兵对敌人的仇恨，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教会我们的官兵怎样打敌人，要通过文化的手段让我们的官兵都成为思想上的先进者，战斗中的勇敢者。让彭一峰印象最深刻的是瘦高个施政委讲课时的表情，他的目光像燕子一样在听课者的眼前掠过，上下翻飞。讲到起劲儿的时候，他会把胳膊高高的举起，手指伸张，手掌在空中挥舞。激动的时候，他会倏然把五指收拢，胳膊在眼前有力地抖动。他仰望天空，大声地一遍遍地说，有了信仰，就能把力量凝聚起来，把拳头攥起来，筑成长城，把拳头攥起来，无坚不摧。
这些话在长征的路上，在离开陕北的日日夜夜里，已经被彭一峰在心里咀嚼了无数遍，难怪听起来是那么耳熟，他已经成了革命斗争的经典教材了。王凌霄把那份由皮货商口述的指令写好之后，眼看着彭一峰默读指令时的表情，心里突然涌上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恍恍惚惚，他觉得这个神秘的指令同他有着某种关联。指令中的行文风格、语气和思维方式，似乎都在唤醒蛰伏在他心中的某种记忆。有一会儿功夫，他竟然把这个指令同他联系在一起了。但是王凌霄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他已经死了。王凌霄曾经得到过肯定的答复，他已经被保卫局的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了。那么他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出现呢？仅凭几句话，仅仅凭借这几句话的语气和风格就判断说是他，这似乎有些荒谬。王凌霄想，这或许是自己背的包袱过于沉重的原因。王凌霄实在是太渴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他，从而把这些年来自己的委屈、痛苦以及愧疚向他倾诉。这或许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产生了幻觉吧。来到了天柱山之后，王凌霄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克服一切困难，褪去资产阶级娇小姐的习气，澄清对于革命的模糊认识。他甚至不允许自己伤感，他愿意承担一切艰苦的甚至危险的工作，来洗刷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乃至罪责。这些日子他一直有意无意地关注着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叫做云书庄园的地方。然而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那个地方的信息，那就像是一场梦。那是他在梦里去过的地方，在梦里王凌霄在那一片纯净的阳光里遨游过，他曾经依偎过的那副宽大的肩膀和那个满山都是桂花的云书庄园似乎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但是这一切分明又不是梦，那些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如今回想犹如昨天。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离开云书庄园的前一天，沈先生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并且告诉他，交通员已经为他们铺设了一条通往川陕根据地的秘密路线，他们不仅可以安全越过敌占区，而且还可以带去一批药品和枪支弹药。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我们的队伍太艰苦了，他们不光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连生病负伤都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眼睁睁地扛着。这下好了，这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一遍一遍地说着，眼睛里流露出幸福的光芒。那些物资多数都是由他的家族出资高价购买的，他的那个家族似乎都是革命者，而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还向王凌霄介绍了红军根据地的艰苦和坚强。我们的同志都是铁打的筋骨，任何艰难困苦也打不倒他们。即便没有粮食药品，但是凭借坚定的信仰，他们可以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想他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缩，我们绝不能退缩，我们必须实现 international。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权。他激动地诉说着，王凌霄平静地仰望着他。这个时候，王凌霄发现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他的目光纯净如同婴儿，他的声音又如低沉的雷鸣。
那天下午，在云舒庄园南面的那片阡陌之间，在一片随风飘香的桂花的海洋里，他教会了王凌霄骑马。他说那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必须使自己拥有速度。他骑的是一匹雄壮的雪青马，让乔乔给王凌霄牵来的是一匹红色的小马驹儿。他叫王凌霄乘鞍持缰，然后让乔乔拉着缰绳在前面小跑。但是王凌霄还是害怕，马一跑起来，他就惊叫起来。为了鼓励他的胆量，他让乔乔给王凌霄做示范。王凌霄惊异于乔乔有那样精湛的骑术。乔乔没有骑那匹小马驹儿，而是笑嘻嘻的、无拘无束地从他的手里接过了雪青马的缰绳，纵身一跃便打马飞奔。那马在纵横交错的田野里，像一道流星疾驰远去。王凌霄趁机抱住了他的胳膊，不无妒忌地说：你们家的丫头都是骑手啊，你是怎么调教她的？他一本正经地说：乔乔不光会骑马，枪打得也很准。王凌霄没有说话，心里有一种东西在爬，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这个乔乔不像是个农家姑娘，倒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他异样地看了王凌霄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是啊，这孩子虽然命苦，倒是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要不是爷爷和奶奶舍不得，我早就把他带到川陕去了，那样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红军战士的。王凌霄突然来了情绪，气鼓鼓地说：那你把他带走好了，我留下来给你爷爷奶奶当丫头。他这才意识到王凌霄不高兴了，转过脸来刮着他的鼻子：你看看你看看，还大家闺秀呢，这么小家子气，要说剥削，对他我真是剥削了。为了老人，只好把他困在这世外桃源。不过将来条件允许，我还是要把他接出去的。没想到这一句话激发了王凌霄的斗志。等乔乔策马归来，王凌霄脸色很不好看地迎了上去，从乔乔的手里抢过缰绳。还没等他和乔乔回过神来，他已经翻身上马，唰的一声甩起了马鞭子。那马吃了一惊，昂首嘶鸣，然后就一跃而起，前蹄腾空，接着便冲出了场坝。王凌霄本来是赌气，他没有想到雪青马会如此的不理解他，如此的不给面子。在狂奔中，王凌霄几次险些被掀下马来，他一边大声叫着危险，一边跨上了小马驹儿，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王凌霄回想起当初在云舒庄园的一些情景。当时他教王凌霄学骑马，在这期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对乔乔的赞扬，竟让王凌霄的心里有些不快。他一赌气，翻身跃上那本来让他十分畏惧的马背，唰的一声

0: 甩起了马鞭子，雪青马吃了一惊，昂首嘶鸣，然后就一跃而起，前蹄腾空，接着就冲出了场坝。他一边大叫危险，一边跨上小马驹，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在两马交错的那一刹那，纵身一跃，跳上了雪青马的马背，把王凌霄紧紧地抱住了。已经狂躁的雪青马顿时就温顺了下来，放慢了速度。那一天，在王凌霄的坚持下，他们骑着雪青马跑了很远很远，向着西边的山根下驰骋。那个时候，王凌霄不再有任何恐惧，也不再有妒忌，一切都不存在了。远山、落日、通红通红的火烧云、随风起伏的稻浪、遍地飘香的桂花，还有那个笑声咯咯、无忧无虑的农家丫头乔乔，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了他和王凌霄，而他就在王凌霄的身后揽着王凌霄的腰际，他的喘息吹拂着王凌霄的发梢，他的汗和王凌霄的汗水交汇在一起，落在了马背上。不久，他们就到达了川陕根据地。王凌霄被分配在红四军学习报务，并逐渐成为川陕根据地的一名电台专家。像他这样拥有专科学历的红军干部，在根据地凤毛麟角，干什么都是卓尔不群的。而他则在红四军的一个团里担任政治委员，很快就升任师政委。他并不像王凌霄想象的那样只知道革命，他的一颗心忠贞而又细腻。有一件小事，王凌霄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只知道革命要吃苦，至于是怎样的苦却很抽象，他哪里想得到苦会苦成这个样子。在王凌霄的生活经验里，从来不曾料想到过人类还会有这样一种活法。在一段特别艰苦的时期，他们常常住在草棚里或者山洞里，条件好的时候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土坯草屋里。他们有的背着破破烂烂的铺盖，有的连铺盖也没有，睡觉的时候身上居然盖着茅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凌霄绝对不会相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有这样茹毛饮血的生活，还有这样破烂不堪的军队。他们吃什么呢？多数的时候他们吃杂粮野菜，偶尔弄到一些物资打一次牙祭，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他们就幸福得像个上帝一样了。更为难以忍受的是，女人需要战胜生理上的困难。生理上的困难怎么战胜呢？那就是说，包括洗澡洗脚的问题都要克服，包括来月经的问题也要克服。红军队伍连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不可能为女人们解决手指，这是令王凌霄最为痛苦的事情。有一天他来看王凌霄，没有带别的东西，居然从挎包里掏出了两大卷黄色的草纸。就在这一瞬间，王凌霄对他的所有感情都明朗了。王凌霄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爱上了这个人。王凌霄爱他的理由有许许多多，而他在战争的间隙能够给王凌霄送草纸来，应该是诸多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与众多普通的红军官兵不同的是，王凌霄爱上的这个人是知道未来的，是懂得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他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是忧郁的生活，同样在这里茹毛饮血过着非人的生活，是因为他想营造人的生活。他是一个有信念和理想的圣徒，是一个以自己的苦难感召生活的苦行僧。 他的身躯内似乎蕴含着取之不尽的激情和智慧，他坚定的眼睛里似乎永远闪动着意志和果敢的光芒。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没有理由不被他感染。倘若不是有他这样的人跟这群没有文化的生活行为方式原始的汉子成为同志，那么他王凌霄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既然待下去了，王凌霄就有理由认为自己也有了某种崇高，也具备了某种圣徒的品质。王凌霄和他一样，是带领这个苦难群体走向文明殿堂的前行者。然而后来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始料不及。王凌霄怎么会想得到他是那样的人呢？王凌霄又怎么能想到把他推向死亡之路的竟然是王凌霄自己？于是乎，王凌霄陷入到长久的不能自拔的精神苦难之中。今生今世，这一切还能重见天日吗？独自站在度假老楼外面的山岗上，望着西边那日复一日的火烧云，王凌霄常常暗自饮泣。古井坊老号在陆安州城南军院街，松刚带着龚林记等人登门造访古井坊的时候，夏侯书成正在二楼的堂屋里面面壁而坐。楼是砖墙木板楼，天井一侧有一棵高于房顶的银杏树，枝叶繁茂，上午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落下，湿润清爽。天井下面东西两边各有一个花池，一边种着桂花，一边是栀子花，满院香味儿。江淮人家的堂屋，既是家族的会客厅，又是商号或作坊的议事堂。堂屋居二楼正中，大门朝南，内廊回旋，连接东西耳房和正南的一层门楼。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门房见到身着便装的松刚等人有点诧异，正要询问什么，龚林记马上说：“哎，这位是太君，这是松刚大佐，赶紧通报你们家老爷去，快！”门房顿时脸色煞白，不知所措。松刚微笑着说：“怎么，没有见过日本人？”说话间，夏侯书成出现在二楼阳台上，往下一看，也面露意外神色。他没有说话，快步走下楼来，迎着松刚说：“欢迎来碧号视察。”松刚也微微笑着：“谈不上视察，登门拜访夏侯先生。”夏侯书成伸手一让：“里面请。”一行人上了二楼，夏侯书成吩咐佣人准备茶点。松刚坐下后，扬起脑袋，转着屁股四下打量，只见正中头顶上高悬着一副匾额，上面黑底白字三个大字：古井坊。正南墙壁上隔墙挂着古井坊的勤业训词、拓业准则、开业十戒等行业条规。正北无窗的墙壁上有一条长屏，上面有两行正楷大字：粗茶淡饭些许久，这个福老妇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小儿办去。松刚笑着说：“
1: 有意思，有意思。”寥寥数语，既有超然于庙堂的淡泊之心，也有忧国忧民的高远境界，难能可贵啊。
0: 夏侯书成顺着松刚的视线看过去，知道他讲的是那个长屏， 呵呵一笑。这是林则徐之父写给林大人的，家父借来一用，无非借势于一个酒字，小本实业，惨淡经营啊。夏侯书城的解释好像有点出乎松冈的意料，松冈哦了一声，移动目光继续扫描室内，一副兴致盎然和好奇的样子。后来松冈的目光就落在了对面西墙下的一个硬木矮脚屋子上，那是夏侯家族祖传的一个特殊用具，主要用于当家理事者每日三省五身而用。松冈的目光在硬木屋上流连了很长时间，他在想象夏侯书城这样的人盘腿在这样一个硬木屋上面壁而坐是什么样子，面壁人的心里是真空还是半空亦或不空。松冈留意地看了一下西边的那面墙壁，那里空空如也，光线很暗，只有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茶点端上来了，夏侯书城彬彬有礼地招呼着。松冈先生微服到访，实属远道客人，请品尝。然后向宫临妓点头致意，宫先生请。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佣人忙着布置茶点的时候，宫临妓一直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佣人的一举一动和夏侯书城的眼神。待各自面前的茶点放好，夏侯书城又向松冈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的时候，宫临妓突然说话了：“
2: 且慢。”
0: 夏侯书城愣住了，松冈也愣住了。只见宫临妓站起身来，弯下腰去，背着一只手像一只竖起来的大虾，两只眼睛浮在茶几的上空，对三道茶点进行轮番逡巡。夏侯书城明白了宫临妓的意思，他冷笑了一声，点上了雪茄，然后瞟了一眼宫临妓：“怎么，怕下毒吗？”宫临妓头都不抬，还在观察那几只小碗小碟。看了一会儿，直起腰来，对夏侯书城说：“哈哈哈，
2: 贵号果然是富豪啊，这个茶具都这样精美。”
0: 说完，向松冈堆起了一脸褶子。松冈会意一笑，并点了点头：“
1: 哈哈哈哈，是啊，龚师长说得不错。中国人说，好马要好鞍。”好茶也要好茶碗嘛。
0: 受到了松冈的默许，宫临妓的感觉进入了最佳状态。在松冈说话的时候，宫临妓弯腰端起了景瓷茶碗，举在眼前煞有介事地观赏了一番，然后再把它放回，再重新举起一个，再放回。几个回合下来，变戏法似的就把三个人面前的茶碗给掉了个个儿。松冈解嘲似的说：“
1: 夏侯先生，你见过日本的茶道吗？那工序是非常繁琐的，喝茶的含义已经远远不在茶的本身，而往往就在那些工序里了。”
0: 哦，松冈先生的意思是让宫师长给我们表演一场宫式的日本茶道。有趣。松冈也跟着傻笑。
1: 夏侯先生请不要介意，这是我啊，宫先生，你的表演可以停止了。我们喝茶吧。
0: 夏侯书城说：“没有关系，可以理解。”松冈先生是不是觉得在陆安州很不安全呢？
1: 夏侯先生何出此言呢？
0: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成语都是出自潞安州和潞安州附近，淝水之战的遗址就在潞安州境内。说完，他向佣人一挥手，要来一只空碗。松刚说：“
1: 夏侯先生，误解了，误解了。龚师长，我们还是喝茶吧。”
0: 龚师长，你那些都是雕虫小技，难免百密一疏。中国的宫廷和要员家庭，每逢江山板荡多事之秋，为了防止对手下毒，往往实行尝试制度。说着，他拿起小勺，从几个茶碗里舀出来一些茶水，并把碗交给了佣人。当着他们的面儿，把这水喝。

0: 至不能担保古井坊里就没有仇视松冈先生的人，万一出个差错，鄙人担待不起呀。松冈和宫林纪面面相觑。松冈说：“
1: 夏侯先生，开玩笑了，开玩笑。我们这个玩笑不再开了，请用茶吧。
0: 不不不，松冈先生，请你稍等一下。对于你个人的安危，请你不要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本人，甚至包括宫林纪先生。”说完，他向佣人一扬下巴，脸色一沉，喝道：“喝下去。”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茶喝了，还向松冈和宫林纪亮了亮碗底儿。松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中国人，幽默得很，我开心。”
0: 宫林纪说：“
2: 哈哈，太君开心那就好。”
0: 夏侯书城说：“请吧，现在我们都可以放心了。”松冈说：“
1: 夏侯先生太客气了。”
0: 他端起酒碗尝了一口，动动舌尖，脸上出现了愕然的神色。“
1: 茶很香，似乎还有一点酒味儿。”
0: 宫林纪端起小小的茶碗喝了一口，也咂吧咂吧嘴儿。“
2: 哎，夏侯先生，哎，这茶好像是米酒啊。”“
0: 啊，这是毕号的特产，名叫桂花酒茶。”松冈又喝了一点，咂动唇舌品尝许久，然后眯缝着小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夏侯书城：“
1: 曾经听人说过以茶代酒，今天却尝到了以酒代茶，真是美妙绝伦。”
0: 夏侯书城的脸上略有得意之色。
2: 哈哈，实不相瞒，这种酒茶是鄙人受西洋鸡尾酒会的启发，请上海一位调酒师和本号的酒博士共同研制而成，
0: 用天珠山上上好的茶叶铁桂兰、八月的桂花，对以毕号古井原浆发酵炮制，有滋荣养颜健身之功效，曾经在法国、俄罗斯等国驻上海领事馆风靡。松冈说：“
1: 哦，清香沁脾，余味绵长，齿间留香，确实是人间上品。但想来工序一定很复杂，用料一定非常精湛，所以价格也一定很昂贵吧。”
0: 夏侯书城说：“哈哈，寻常百姓是无缘销售的，每年所产不过百余甑，毕号自用接待贵客。生意萧条岁月，仅此一项产品也可以勉强支撑了。”“
1: 哦，贵号有如此绝品，定然立于不败之地。”“
0: 哈哈，谢谢松冈先生美言了。经营之道，贵在出精，胜在出心，此为家训。”在松冈同夏侯书城谈茶论酒的时候，宫林纪坐立不安，他可没有松冈的闲情雅致，把碗里的茶一饮而尽，然后就东张西望起来。松冈对宫林纪说：“
1: 宫先生，你可以先走一步，我想同夏侯先生单独谈谈，谈谈酒。”
0: 宫林纪当然不敢先走一步了，但是松冈既然驱逐令都下出来了，他也不敢赖在议事堂里不走，只好起身告辞，说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坐在外屋的雕花红木椅子上，宫林纪在心里头一个劲儿地骂松冈：“

日的老鬼子真是远香近臭的主啊。这夏侯家的几杯猫尿就让他笑逐颜开，老子鞍前马后的何尝见得过这样的好脸啊。哼，这个夏侯书城你也别得意，要不是老鬼子在这儿假装斯文，哼，我能把你这酒坊一把火给你烧了，你信不信？这鬼子要是走了，你还得老老实实的把这好酒给我送到兵营里头去。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在古井坊的议事堂里，松刚把宫林济赶走之后，夏侯书成一反初次见面的清高，一一地向松刚介绍古井坊祖传工艺品种米酒、黄酒、红酒、白酒的酿制原理和食用药用功效，并且让人一道一道地端出精酿样品，请松刚品尝鉴赏。坐在古井坊老号的议事堂里，松刚似乎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有点像个中国人了，举手投足都很像是一个中国的土财主。他捏着杯子对夏侯书成说，
9: 用你们中国人的标准，本人是贪杯之徒，平生所愿为美酒、美食、美女足矣。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贵号既是老号，必有存酒，我军可以出资购买若干，与本人是解决军需，与夏侯先生是发展经营。
8: 啊，实话不瞒松刚先生，毕浩目前只有少量的私人用酒，存酒已于陆安州战事之前多数运往江南，余量不多，也于战事之后被皇协军尽数洗劫。倘若不是松刚先生倡导民众恢复生产发展经营，毕浩何时开张还是个未知数啊。
9: 你们中国的事情往往就坏在你们中国人的手里，皇军的怀柔亲善政策总是被这些支那猪歪曲。
8: 夏侯书成没有回答，脸上也没有表情。松刚注意到了夏侯书成的反应，说了一声，
9: 啊，对不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渣子，像夏侯先生这样敢于在战火未平之际振兴家业，当属有胆有识之士。
8: 松刚先生过奖了，我是一个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冒点风险也是应该的，往往是冒险越大赚钱越多。
9: 对，言之有理。
8: 这个上午松刚在古井坊逗留了很长时间，
9: 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韧性十足的咸鱼干，品着晶莹的酒茶，诲人不倦地阐述着他对酒的理解。
10: 酒这种东西很奇特，似水非水，似药非药，有形无形，无火起火，有的时候像神，有的时候像仙。酒逢知己千杯少，说的是他。借酒浇愁，愁更愁，也是他。
9: 夏侯书城的脸上露出敬佩的神色。哎呀，松冈先生的确不愧为汉学家，对于中国酒文化理解至精至髓。我等虽然操此行业，却并没有从文化意义上理解，只知道酒有御寒取暖、壮胆助兴、活血化瘀之功效。听松冈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酿造经啊。也只有松冈先生这样深谙酒中三昧的人，才真正不负琼浆玉液啊。
10: 哪里哪里，酒是泉水之浓缩，而不是泉水。酒是粮食之精华，而不是粮食。所以酒的功效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其实酒的妙处更在于一个情字。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喝酒的重要前提是人必须是好人，酒必须是好酒。如果是好天气，天时地利人和，酒美，那就是天上人间之饮了。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即便是醉了，也是身心放松，大智若愚，没有争执，没有战争，没有仇恨，没有流血死亡，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醉字，何其美妙啊。
9: 松冈这天造访古井坊，本意是想摸一摸夏侯书城的底，看看能不能由夏侯书城出面组织成立亲善商会，甚至有没有可能由他出面组织成立亲善政府。松冈建立夏侯书城把自己的产品改名为亲善甘露。夏侯书城客气地说，哈哈，品名乃祖上所定，而且是在国民政府注册交税的。虽然陆安州的国民政府现在不知在何处，但是擅自改动品名还是非法的。听了这话，松冈很有些不高兴，他非常想严肃地告诉夏侯书城，皇军的认可那就是最大的合法了。但是就在此话即将出口的时候，松冈又改变了主意。在夏侯书城的面前，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他不想破坏这个形象。新四军军部一批干部赴延安学习，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由彭一峰率领轻便小分队前往长江北岸接护。彭一峰之所以亲自出马，一是因为去江北要经过中央军的防区，唐春秋对霍英山没有好感，而对彭一峰却很尊重。彭一峰出面斡旋，可以争取唐春秋部的保护。二是彭一峰也想借此机会同唐春秋多一些接触，了解一下唐部的情况。果然，唐春秋对彭一峰很热情。彭一峰赶到一二五团之后，唐春秋还留彭一峰吃了一顿晚饭，席间谈到了各自部队的士气问题，话题比较深入。唐春秋说，要说条件，我部无论如何也不比贵军差，人数多少不论，还有个军饷，装备也好一些。但是实不瞒彭先生，我的部队确实是死气沉沉，我想这里面恐怕就有 是其鼓动的作用吧。彭一峰说，古人云，大将志也，三军气也。唐春秋说，是这话呀。孙子曰，合军聚众，务在机器。唐团长，可是这士气又怎样积呢？你看看日本鬼子，他有一个天皇，全国老百姓都是皇民，军队都是皇军，他就死心塌地地为一个天皇作战，生是天皇的人，死是天皇的鬼，反正生死都是为了天皇，生死都跟天皇在一起，那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是啊，日本鬼子有战斗力，主要就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们的军队没有信仰，哪怕你说要爱国，他也不感兴趣。这个国家乱糟糟的，不可爱呀。过去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这些年来虽然有国民政府，但是其实还是各派势力坐地为王。作为国军军官，我现在已经深切体会到国民政府号令不灵。一座山上有几家军队，各自有各自的体系，很难协调一致啊。就这一点，就把中国军队的力量耗去了不少啊。彭一峰敏感地觉察到了唐春秋是话里有话，于是他也笑了笑。是啊，我非常同意唐团长的看法。我们的力量呢是有点松散，统一战线也不是很牢固。但是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国民政府缺乏感召力。国民政府本身就制造了很多不统一的基础。远的不说，就说我们天竺山吧。素统非看不起你，你呢？又看不起我们。至于对我军的限制和防范，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请唐团长想一想，像这样你拉我扯的，能打赢鬼子吗？唐春秋沉吟半晌，叹了一口气，算是态度。彭一峰接着说，回到现实来，要想取得抗日的胜利，就我们天竺山地区来说，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心术，二是技术，三是战术。解决心术是第一的，有一致对外之精神，就有敢死之决心。有敢死之决心，就有提高技术之可能。有提高技术之可能，就有发挥战术之基础啊。在彭一峰说话的时候，唐春秋一直端着酒杯看着他，眼睛里闪烁着诧异的光芒。等彭一峰说完了，他就把酒杯往彭一峰的酒杯上一碰。彭先生言之有理，言之深刻。你我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徒有一腔报国热血，可是作为下层军官，人微言轻啊。唐团长，现在是国难当头，不能再说各为其主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中华民族。如果我们能够紧紧地围绕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那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是啊，没有信仰，哪有动力啊？为谁死？为什么死？总是要心里有数，才能勇往直前。谁也不愿意死得不明不白呀。唐先生，您刚才说国家不可爱，这句话彭某不敢苟同。不可爱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军阀和腐败政府。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天竺山的居民来说，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忘国耻，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遭受的外侮。历史上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呢？甲午海战、
8: 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枣儿庄惨案，都是血海深仇啊。我们要把这些历史告诉给我们的百姓和士兵，血海深仇就是我们立誓的最好的武器啊。听到这儿，唐春秋站了起来，彭先生说得好，说得我唐某醍醐灌顶。乾坤大略里有一句话，兵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彭一峰说，我们应该充分地开展文化宣传，向部队讲述国耻，没有仇恨的军队打不了胜仗。彭先生，我想再问你一个小问题，现在给养困难，贵部有没有开小差的呢？想当年你们那么样的封锁我们，一个多月粒米不沾，两个月没有盐吃，我们的队伍里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而且还有人主动来投军，难得，难得呀！我现在就是被开小差给弄苦了，请彭先生赐教，你们能把兵拢得这么紧，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呢？窍门有，只有一个，叫做官兵一致。此话怎讲？咱们中国人什么苦没有吃过呀？吃点苦不怕，只要你当官的跟他一起吃，你能挺得住，他就能挺得住。你饿着肚子去打仗，他就能空着肚子去扛枪。唐团长岂不闻良将投老劳军和吴起损庸立誓的故事？困难的时候，你只顾自己的温饱，不管兵的死活，只要他有机会，这兵能跑光了，你信不信？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做起来何其难呐！但是我们的敌人往往都能做到，所以对士兵欺骗性很大。过去在川陕，我们经常听一位施政委讲课，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向西方列强看齐，不惜重金向欧洲军事强国购买军舰。由于资金短缺，明治天皇宣布，只要资金还没有筹够，他每天就只吃一顿饭。日本这个民族是把天皇看得比上帝还要伟大的，怎么能让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呢？结果民众纷纷节衣缩食，甚至出现了少女卖春为购买军舰筹款的事情。上下一致到这种程度，他的战斗力能不强吗？是啊，彭先生，你说的对啊，我们就是缺乏这样众志成城的气概。因此我们是有力牺牲，无力报国呀。这一晚唐春秋和彭一峰谈了很久，从关系微妙、互相戒备的友军长官，俨然已经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己了。第二天早上，彭一峰等一干人即将出发的时候，唐春秋已经抽调了一个排的兵力守候在门外，由一个名叫孟秋的排长带领，保护彭一峰的安全。唐春秋悄悄地对彭一峰说，昨天我答应你借路，那是有上峰关照的，但是那条路你走不得了，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我特意派了一个排在路上保护你们。彭一峰一听就明白了，唐春秋所说的上峰关照借路恐怕是别有用心，没准还有什么阴谋，这一想就惊出来一身冷汗。 倘若没有昨夜同唐春秋彻夜推心置腹的畅谈，唐春秋对于上峰的企图听之任之，那很可能就要出大事儿了。第一次登门畅谈之后，松冈对于夏侯书城的印象更深了。他思来想去，觉得夏侯书城这个人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半个月后，松冈到江淮派遣军司令部就粮食征集和运送工作进行述职，并且将亲善怀柔设想向石原次郎做了汇报。石原次郎说，
10: 很好，征集粮食是一项长久的工作，要尽量依靠当地有名望的人物，组成皇协政府或者贸易机构。现在皇军向西南推进任务十分艰巨，兵力有限，你要确保卢安州的稳定，不能给上级增加负担。
8: 松冈说，
10: 嗨。
8: 石原次郎又说，
10: 虽然武汉攻下了，但是长江南北两岸现在还有李宗仁、陈诚和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将近100个师对皇军进行包围，在南昌和长沙等地，皇军可能还要进行几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皇军作战异常艰苦，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征集工作必须加强，尤其要注重通过怀柔的手段获取，而不是用武力的手段，不能把陆安州的老百姓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不能后院失火帮倒忙。
8: 松冈又说了一声
10: 嗨。
8: 返回陆安州之后，松冈又亲自来到古井坊，这次他没有带宫林记，而是带来了他最器重的和田大尉和下士官荒木刚元。松冈在楼上同夏侯书城纵横古今，和田大尉和荒木刚元就在下面的天井里销售古井坊的精美茶点，倒也平和。松冈说，
10: 夏侯先生，贵号是陆安州老号，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根深蒂固，既然夏侯先生拥护皇军的亲善怀柔政策，为什么我们不能携手为建立王道乐土做点事呢？无论如何，这对于皇

0: 将军和陆安州的百姓都不是坏事嘛。
1: 啊，但是不知道松冈先生想让我做点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事。
0: 不知道夏侯先生对大日本国的王道乐土政策是什么看法？
1: 鄙人乃商人，在商言商，对于政治知之甚少。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松冈先生所说的王道乐土，是不是就是像南京那样，视中国人为草芥，任意屠杀呢？松冈一愣，
0: 这完全是谣言。皇军进入南京城的时候，中国人是列队欢迎皇军进去的。
1: 哦，这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听说，自从日本军队血洗南京之后，半夜三更鬼魂叫，大白天里鬼唱歌，这就是王道乐土吗？松冈的脸色已经极其难看了。
0: 夏侯先生，对于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还是不要说三道四。
1: 我是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不等于松冈先生没有亲眼见过吧。听了这话，松冈的脸色就更难看。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在古井坊的客厅里，松冈本来是想把话题引向建立亲善政府方面的，不想夏侯书城却谈起了南京大屠杀，这让松冈感到十分的不快。但是为了日军的久远利益，他暂时忍下了这口气，并且引开了话题。他说：夏侯先生，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要谈下去了。不过从夏侯先生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夏侯先生是一个爱国者。哼，徒有爱国之心，无爱国之力啊。即便有非薄之力，摊上这么一个乱哄哄的政府，也是报国无门。想来心酸，不想也罢。好在酒坊仍在，醉生梦死也是一种人生。夏侯先生能够看破世事，难能可贵。人生苦短，譬如朝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唉，可是谁又能甘心当亡国奴呢？松冈先生，恕我冒昧，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是鄙人带兵打到松冈先生的祖国，打到松冈先生的家门口，不知松冈先生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松冈正在微笑的脸皮倏然僵硬起来，目光阴沉地闪烁了一下，看着夏侯书城。夏侯书城很坦然：我这样说话是不是让松冈先生不愉快了？但是请原谅，这是一个祖国遭到侵略的中国人说的心里话。夏侯先生，你太过分了，很不友好。既然松冈先生今天是以个人身份来看望朋友，那么我们朋友

0: 友之间就应该说点真话。如果我一味地说松冈大佐，你们做得对，你们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愿意接受你的侵略，你会相信这话是真心的吗？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提醒松冈先生，任何一个中国人向你说这样的话，你都不要相信他，而且你还要警惕他，他可能正在暗算你。你这样推心置腹地提醒我，我又有什么依据相信你就不是在暗算我呢？松冈先生问得好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并没有要求松冈先生相信我呀。如果现在不是在进行个人之间的谈话，如果我也是一个军人，那我很难担保我们之间不会进行战争。夏侯先生坦荡无畏，有君子之风，佩服。但是假如夏侯先生真的是军人，那么我还要请教夏侯先生，仅以潞安州之逐鹿为例，夏侯先生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是怎样的结局？皇军的亲善怀柔政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松冈先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呢？
1: 我当然希望听到真话。
0: 那好，我斗胆说一句，鄙人不欢迎你们所谓的亲善怀柔。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很落后，但是我们站起来要靠我们自己，而不是日本人的所谓亲善怀柔。我倒是很希望等我们的国家发展了，到贵国去推行我们中国人的亲善怀柔。松冈的眼睛里猛地闪过一道寒光，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微笑的表情，尽管那笑容很僵硬。站在一个爱国者的立场，我理解夏侯先生，我只是想知道你对潞安州的亲善怀柔工作是否满意。谈不上有什么满意不满意，我只想告诉松冈先生，不管你王道乐土也好，亲善怀柔也罢，你们在潞安州很难立足，尤其是长期立足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松冈呼啦的一下站起了身，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那里是挂战刀的地方。夏侯书成笑了笑，从嘴角取下雪茄，往痰盂里边掸烟灰。夏侯书成先生，那么就请你解释我为什么站不住脚。松冈先生请先坐下，鄙人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刀实枪的对阵，不必这样紧张。松冈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坐了下来。
1: 我对夏侯先生一片真诚，但是先生却一再戏弄本人，很不朋友。我很想听听夏侯先生这样说依据是什么。
0: 我不懂军事，我也不懂政治，但是我是一个实业家，实业家看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算账。我给松冈先生算了一笔账，以松冈先生麾下的军事实力，眼下是兵强马壮，士气高涨，锐不可当，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日军远离本土作战，物资消耗巨大，短期尚可维持，长期则捉襟见肘。中国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跟不上，怎么站得住脚呢？
1: 这个账夏侯先生算对了一半，皇军当然知道粮草先行的道理。我们虽然远离本土作战，但是凭借着亲善怀柔的政策，就地募集粮草物资，这一点已经纳入皇军作战之战略规划，是不成问题的。 啊，那么我再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就算是日军物资保障无虞，但是就兵力而言，真正的日军不过是一个连队的兵力1500余人，加上宪兵大队，充其量不过2000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陆安州到底有多少抗日武装，这个账就很难算了。
0: 这个账我可以算明白。皇军在陆安州的敌对武装有号称国民党中央军的2个半团，但是都是一些残兵败将，苟延残喘。另外新四军也有一个游击支队，更是破枪破炮，徒有其名。对付这样的武装，本部有皇军近2000精锐。坦率地说，我在计算兵力对比的时候，从来是把我这2000皇军算作20000兵力。另有皇协军齐装满员的一个师3000余众，也是装备精良，战术精湛。如此兵力对付天竺山，如囊中取物。
1: 那么我还想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即便是日军2000人全都是骁勇善战、不畏生死的勇士，那么皇协军里头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一国占领军捐躯死战呢？我想绝对不可能是100%吧。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啊，如果3000皇协军里边有1/3是迫不得已而皇协之，另外1/3是得过且过、观望生存之，还有1/3是对于占领军心怀意志，那么双方的力量对比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旦变化，就要打破军事，这对于松冈先生是极其不利的吧。
0: 夏侯先生有什么依据说皇协军必然要1/3？
1: 那么松冈先生又有何依据证明皇协军就是铁板一块呢？松冈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夏侯书城接着说，我们可以再退一步算账，即便这些皇协军全都是日军的忠诚盟友，松冈连队的脚跟仍然是站不住的。我们在考虑武装实力对比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逐鹿的战场是在陆安州，而陆安州有200万人口。中国人作战讲究兵民同心，倘若这200万百姓群起抗战，松冈大佐何以支撑？松冈的目光暗淡了一下，接着又笑了。
0: 陆安州有200万人口，不错。但是，不论信仰、战术之高低，单凭武器装备，赤手空拳的百姓怎么能够纳入战争之实力？百姓就是百姓，夏侯先生这个账算得很荒谬。
1: 老百姓赤手空拳，这是事实。但是我还可以给松冈先生算一笔账，陆安州有200万人口，以平均每5人1户，每户平均2口铁锅计算，大致有80万口铁锅。倘若老百姓团结起来，决心抗击松冈先生的部队，这80万口铁锅就能够把松冈连队击退。
0: 什么？铁锅？
1: 是的，铁锅。
0: 作战不是种田，摔锅卖铁有什么用？
1: 鄙人只是做一个假设。老百姓没有进攻的武器，但是他们可以拥有防御的武器。如果全体陆安州的百姓誓死同松冈连队决战，那么大家只需要把铁锅捐献出来，铸造盾牌，80万只铁锅铸造10万个铁缸，两军对垒之际，10万个陆安州农民脑袋上顶着10万只铁缸，涌向日军2000人的队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不是洪水猛兽吗？ 松刚扬起脑袋。最初，我听夏侯先生信誓旦旦地说我站不住脚，还以为夏侯先生有济世经邦之良策，退兵御将之锦囊妙计，实不相瞒，汗流浃背。可是听到曲终，不过如此。百万民众，80万铁锅，难道这就是你说的我站不住脚的依据？
0: 我说到铁锅，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算一个长远仗。
1: 松刚拉长了脸，沉默了很久，室内的空气有点紧张。但是最后，松刚终于又笑了。
0: 夏侯先生，你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家，但是你军事不懂，政治也不懂。
1: 我当然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军事，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造酒了。
0: 我很惊讶夏侯书城先生会有这样的思维，全民皆兵，铁锅作战，真像是神话。我为我在中国认识了你这样一个天才的神话家由衷的高兴。来，让我们干一杯。
1: 说完，松刚反客为主，走到茶几前，先给夏侯书城的杯子里倒满了酒茶，再把自己的杯子倒满，并举起来往夏侯书城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仰头一饮而尽。夏侯书城端着杯子，脸上露出来尴尬的困惑，苦笑着也仰头把酒茶喝了下去。
0: 松刚喝完酒茶，擦擦嘴，再擦擦手，坐下来又斟满自己的杯子。夏侯先生，我当然知道你铁锅战术的含义，但是我还是认为你是一个浪漫的诗人，知道为什么吗？
1: 可能松刚先生是认为鄙人打了一个愚蠢的比方吧，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愚蠢。
0: 这个比方当然不愚蠢，而且很形象，说明了人力和人数对于战争制胜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夏侯先生同样忽视了，你不了解你的民众，你们中国的民众。是的，你的比方一点都不愚蠢，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只要陆安州200万民众群起而攻之，那么每人一口唾沫，本连队加上宪兵大队区区2000人就会陷入汪洋大海。但是谁来组织这200万人吐唾沫呢？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冒着皇军的枪林弹雨，举着几十万只铁锅，哈哈哈哈，那将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如果有幸目睹我皇军大佐松刚归位，我将自刎于阵前，以答谢这战争的盛典。但是有谁能够把200万老百姓聚集起来，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向皇军吐唾沫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夏侯先生，当初我们进攻陆安州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你要是目睹贵国军队是怎样的以神奇的速度逃跑，你就不会提出这样幼稚的设想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战争是发生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本土，全体日本老百姓一起起来吐唾沫，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全体老百姓顶着铁锅冲向敌阵，直至玉碎，也是可能的。

0: 夏侯先生，你是否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是的，那么我向你表示歉意，我理解你的心情。正因为你的强硬，使我看到了君子之风。你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这也正是我愿意同你交谈并且争论的原因。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是体面的，有尊严的。我算不了什么，我要是戚继光和林则徐，我就不会在这儿造酒卖了，也许我会跟你在战场上交朋友。夏侯先生，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朋友，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觉。但是你是站在占领军长官的立场上，我更希望我们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平等的朋友啊。我们换一个话题好吗？请赐教，皇军要在陆安州成立一个亲善商会，以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安抚百姓，夏侯先生以为如何啊？如果苍生受益，倒也未尝不可。
1: 哦，哟西，
0: 我想请夏侯先生出任会长，不知意下如何？商会会长应该是资产雄厚、德高望重之辈来担任，可本人才疏学浅，加之近年住户经销，与陆安州商界有所疏远，恐怕难以胜任。啊，夏侯先生不必推辞，本周请夏侯先生出面，召集陆安州工商界头头脑脑到孤经坊一聚，届时我也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倘无异议，就如此办理吧。如果仅仅出于发展经营的需要，我可以尽力，但假若是涉及政治，鄙人恕难从命。夏侯先生请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不久，陆安州工商界头面人物都接到了夏侯书城的请柬，说是邀请各位到社下开一个筹备会，共谋陆安州恢复经济之大计。大家虽然对夏侯家老大夏侯书城并不熟悉，但是对于古井坊老号却都不陌生。128淞沪抗战那次，老当家的夏侯广发临到广州之前也曾组织过告别酒会，大家都参加了。夏侯书城那一次还专程从南昌回到了陆安州，老当家的特意说，将来如果局势稳定，有可能就是书城回来支撑门面，还望各位师兄多多提携。但是现在毕竟局势还不稳定，日本人在这里实行军管，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其实战争就在地下潜伏，不知道哪一天中央军或者新四军就会杀进城里，还是要打仗的。这个时候夏侯家大少回来重整门面，似乎也太早了一点，想必是同日本人有所交易。松冈已经成了古井坊的常客，这大家也有所耳闻。接到请柬，不去恐怕是不行的。而且这些生意人巴不得借日本人的利用，也反过来利用一下日本人。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云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总策划赵金，总监制罗杰，出品人何亚宁，总导演王真瑞，策划张守伟、妙开和，监制吕云芳、李晓峰，编剧刘康达、李梅燕、董军，导演李梅燕，编辑杨树栋、刘志娟、周富静，统筹杨红云、王诗源、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合成房大文，音响效果张怡丽。第三集。
3: 赵院长。
4: 哟，
5: 全队长，杜妈妈，汪宁，我得跟你们好好谈谈。来来来，都坐下来说吧。
3: 妈，你坐。嗯，
5: 富国术后啊，危险期已经顺利度过，最近两天手臂的患肢痛现象会逐渐消失，他会感觉出两个手臂都短了一截，眼睛在拆绷带换药的时候没有一点光感，伤残真相应该如实告知他了，免得他猜测不安呐。
3: 听您的。
5: 但是呢，他一旦知道真相，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3: 啊，什么是应激反应？有危险吗？
5: 啊，应激反应是人受到打击和刺激以后，生理心理上的相应反应。打击刺激程度越大，反应越强烈。常见的负面情绪有惊恐、烦躁、失眠或嗜睡。那种无助感啊，让患者十分沮丧和抑郁，甚至有的人只是截肢就要跳楼啊。
3: 我儿子他不会。
6: 杜妈妈，我想也不会。以我对富国的了解，他是一个心理素质过硬、内心非常强大的好战士。
5: 富国是我们的扫雷英雄，心理素质强，对负伤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愿不会有什么问题。
3: 富国他刚才急着要下地，我想他其实是想知道他的腿和脚怎么样了。
5: 嗯，看来富国身体恢复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但应激反应是人的本能，不会没有。我们心理科做了几套应对预案。哎呀，现在的难题是由谁来告诉富国他身体的真实情况。
3: 赵院长，我是他妈妈，我跟他说吧。
2: 那天杜富国知道身体的真实情况后，出人意料的平静。良久，富国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我会坚强起来的， 请大家放心。这让杜妈妈、汪宁和全队长都松了一口气。但心理科医生提醒，这种表面的平静可能是内心不平静的表现。果然，杜富国不断被噩梦折磨。
4: 妈，王宁，你们在哪儿？儿子，让我来。
3: 富国，儿子，你醒醒，富国，你醒醒，富国，儿子，妈在这儿呢，啊，妈在这儿呢，醒醒，富国，你又做噩梦了。
4: 我梦见我在老山顶上，雨过天晴，彩虹弯弯地挂在树上，忽然看见汪宁过来了，他带着那条我送他的黄披肩，哇，简直就是热带雨林中飘来的花仙呢。我张开双臂跑过去，突然晴天一声炸雷，我的两只手就消失了，汪宁也不见了，急得我喊呀喊呀，我就醒了，睁眼一看，一片漆黑。
3: 儿子，那是梦啊，那是梦。
4: 妈，
3: 富国，该吃药了，我来喂你。
4: 哦，不用，我自己来。
3: 啊，富儿子。没事儿，没事儿，我喂你。放心，有我呢。来，我扶你去卫生间啊。
4: 不用你扶，我不去。
3: 啊，那我扶你在凳子上坐一下。凳子在这儿呢，坐吧。啊，喝口水。吸管在这儿。
4: 不用你喂，让我来。
3: 那怎么行呢？你这
4: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我用小臂夹着被子，
7: 给他换个塑料杯，让他试试。
3: 哎，在这儿呢。
4: 我怎么这么硬？废物笨蛋，我还活着干什么？
3: 别这样，
7: 让他喊吧，别让他憋着了。

0: 王宁，对不起，我没事，别为我担心。
1: 富国，要不到院里走走，透透气。我扶你。
0: 我想睡觉。
1: 你刚睡醒啊？
0: 让护士给我打一针睡觉的针吧。
1: 老打针不好。
0: 我就是想睡觉，想睡觉。我还想看看满天的彩虹，还想看看满山的鲜花，我还想在梦里，在梦里抱抱你。我多了。

0: 我想喝水。
1: 啊，福国，来，我喂你。
0: 我想喝热水，烫烫的。妈，你去到水房给我打点吧。
2: 哎，行，我这就去水房给你泡一杯热茶。
1: 福国，要不先吃点东西？这个呀，是妹妹给你寄来的遵义黄粑，你最爱吃的。来，
0: 王宁。
1: 啊？
0: 坐。
1: 哦。
0: 坐。王宁，我想。你还那么年轻，大学毕业，公务员，咱们又没孩子，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那以后的日子，你没想过吗？难道你不怕吗？
1: 要说我不害怕，那是假话。尤其是我第一眼看见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你，我吓得说不出话，挪不动脚。可
0: 我真不需要你的怜悯，汪宁。
1: 福国，
0: 你会让我生不如死的。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背我去医院的情景吗？还记得吗？
0: 我怎么能忘呢？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孩子。
1: 可现在我们不是孩子了，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就在想，那个少年的臂膀曾经背过我2里多的山路啊。到了医院，你累得都快虚脱了，现在是需要我背你的时候了。福国，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有心思说肉麻的话了，看来你是好多了。我时常想，你究竟看上我什么了？你爸长得挺顺眼的。还有呢？
1: 知道心疼人，吃鱼的时候你总是吃头尾，让我吃中段。我这些啊，都是小事儿。你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大事上认同，并支持了我的选择。
0: 你是说，你转业的事儿？
1: 对。2015年底。 我进扫雷队，才半年就到了可以转业的年限。我申请留下，就为把扫雷进行到底。同时申请入党，作为党员，在雷场上要走在前面，承担风险。这也是你支持了我。是你那个小红军的故事打动了我。
2: 我喜欢你身上那种有志气、敢担当的军人气质。反正爱上了你，就不太在乎你扫雷了，总觉得你技术拔尖儿，不会出事的。
1: 可偏偏让我赶上了。你呀，总是抢着上，
2: 排的雷多，肯定危险就多。
3: 也许，这就是你的命吧。命，我就是这个命吗？杜富国很快进入了梦乡，他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见自己虽然手眼都没有了，却独自一人攀上了那座高高的瞭望塔。

0: 杜副国，你也来了，啊！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你是云南扫雷大队的扫雷战士。对，你是哪部分的？
1: 我是老山主攻团118团5连副连长张大全。
0: 啊，张大全副连长，你是为国捐躯的烈士，一级战斗英雄啊！
1: 向英雄致敬。哦，对不起，我的断臂军礼不太好看。哎，
0: 断臂军礼，悲壮。你更悲壮了，手腕断了，脚炸伤了，肠子都流出来了。牺牲的时候，双手拄着旗杆，像雕塑一样挺立不倒。哦，这座瞭望塔呀，就建在你插军旗的地方。
2: 军人嘛，就要一往无前。
0: 我真羡慕你，我也是军人，却没能像你那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哎，遗憾呐！
1: 战友，你可不能这么想啊！那我该怎么想啊？
0: 咱们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就什么都不能怕，长眠和伤残是无法选择的，赶上什么是什么。
1: 张副连长。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牺牲我不怕，重残我也能接受，但自己没用了，成了废人，生不如死，你说我可怎么办啊？哎，
0: 副国呀，我觉着。 谁都有面临生和死的问题，死是由死神来决定的，没商量，更不能替他做主。可是生是由自己做主的，要不要活着，怎么活着，活成什么样，主动权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呀。
1: 哎，以前在擂场上。
0: 我只想不怕死就行，这些天躺在病床上，我才想着该怎么活呀。哎，慢慢想吧。喂，兄弟，扫雷，你不是很在行吗？那还用说？你就把活着的艰难当成一个个地雷来扫吗？ 你准行，擂场上的英雄，也必定是艰难人生中的好汉。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兄弟，这也是咱军人的血性和胆气呀！
1: 我懂了，张副连长，杜副国向你敬礼。

0: 喂，你好。哦，他就在旁边。富国，云南广播电台主持人朝霞老师。
1: 喂，赵霞老师，您好。
2: 哎，富国，你好啊！我对你的电话访谈播出以后，反响特别强烈。富国，我有一个读高一的女儿，她叫陈丽，现在就在我旁边，她有心里话想要跟你说，可以吗？
1: 哦，可以可以。
2: 好。喂，喂，是富国哥哥吗？
1: 哎，是。
2: 富国哥哥你好。
1: 哎，陈丽妹妹你好。哎。
2: 你的英雄事迹太让我感动了，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为百姓安宁你不惜流血，太伟大了。你们扫雷战士就是今天最可爱的人呐。
1: 这是军人应尽的职责。
2: 现在有的人啊，他重金钱缺信仰，你的壮举就像是一声春雷，惊醒世人。
1: 好，我作为一名自有新时代的革命军人，首先自己做好了，就多一点光明。如果再能影响到周围的人，就多一片光明。军人应该以好的作风影响社会风气。我觉得青年人一定要有信仰，人生目标会有不同，但只要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就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哦，我想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好不好？
2: 好啊。
1: 我的老家呀，在遵义。当年我们村啊，住过红军，有一个16岁的小红军，他曾经救过我太爷爷的命。他的识字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我参军的时候呢，我爸爸嘱咐我要记住这句话。今天啊，我希望你们也记住这句话。
2: 少年强，则国强。好，我们一定记住。
1: 祝你和你的同学们不断进步，愿咱们都越来越强。
2: 谢谢富国哥哥。
1: 感觉真好。
0: 好什么呀？
1: 感觉自己被需要了，被需要了。汪娘，我一下呀，就找到我能有所作为的事了。我还能用我这张嘴服务社会，上电台，上网络，哦，还可以做自媒体，讲我们扫雷的故事，讲军人的血性胆气，讲人生，讲理想了。
0: 对呀，好点子。哎，正好我在大学参加过演讲训练，我能教你。
1: 哦，尊敬的汪老师，马上开始吧。
3: 全体都有了，队长，向右卡进，向解干。
4: 坝子雷场移交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扫雷英雄杜富国发言。
3: 尊敬的各位首长和地方领导们，亲爱的战友和乡亲们，今天我非常激动，因为在这片雷场上，我洒下了汗水和鲜血，也赢得了军人的荣誉。死神曾击倒过我，但从未战胜我。我又站起来了。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已经在人民陆军网上开讲扫雷故事了。

0: 我仍然是，并永远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因为我是一名不可战胜的中国军人。在此，我向所有关爱我的人致以崇高敬意。敬礼！
1: 小雷大队全体官兵们，立正，挽手，向着昔日的雷场，今天的安全国土前进！
2: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3: 向着太阳，迎着春风，杜富国和战友们手挽手走过坝子围场，以这种无限忠诚和勇敢的姿态，庄严宣告中国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结束。自1992年以来，中国进行三次大面积扫雷，共扫除雷区273.5平方公里，清除地雷和各种爆炸物136.5万枚，云南边境我方一侧雷患彻底消除。

0: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第三集，主题歌作词刘康达、李欣然，作曲于祥国、左派，演唱中央爱乐乐团合唱团，领衔主演宋春丽、季冠霖、张磊。剧中人杜富国由张磊演播，全安春由杨默演播，艾辣由凌云演播，好班长由任杰演播，富国母由宋春丽演播，汪宁由季冠霖演播，大队长由芒来演播，张大全由王磊演播，兰兰由王丽化演播。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北上》第一集。

0: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4月30号，中共中央正式对外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5号，李济深等12人代表8个民主党派和5党派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发出五五通电，积极响应五一口号。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护送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协商建国的伟大航程正式开启。
1: 号外号外，冯玉祥黑海遇难是谋杀还是意外？号外号外，
2: 号外号外，黑海遇难谋杀还是意外？
3: 欢迎光临联合行，
4: 小田，
5: 华生哥，你回来了。
4: 钟老板呢？
5: 在里面开会。沈君如沈老、何香凝何老，还有马旭伦先生、蔡廷锴将军都来了。
6: 各位，人民解放军已经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战略反攻，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就要到来。周副主席说，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目前香港的新政协运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周副主席要求我们秘密护送民主进步人士北上，平平安安到达东北解放区。
7: 看见曙光了。
8: 是啊，
7: 我们该行动起来了。
8: 是啊，
7: 自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以来，中共香港分局设立了每2周一次的双周协商，就新政协的性质、内容、参加人选，与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交换意见。经过这几次双周协商，大家都很兴奋，在和平协商建国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当然了，也有个别意见，认为新政协应该包括国民党、青年党在内。
6: 沈老，这方面中央早有明确的态度，我党反对假和平，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7: 钟老板，正是中共这些主张才得到了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和赞成。再看看国民党，大搞专制独裁，国统区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了。
9: 沈老说的极是，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

0: 北上才是当下的大事。
1: 北上一定要做好万全之策。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难，对大家的信心打击不小啊。
0: 冯将军是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遇难，说只是意外，哼，怕没有人相信呐。
2: 说是船上有人蓄意纵火，
3: 那只是推测。
4: 哎，国际上也不明确表态，只是说意外。
5: 是啊，
4: 冯玉祥将军遇难，令人万分痛心。但这也正说明，有人怕民主人士与我党形成合力，也从旁印证了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各位，周副主席已经对这次行动做出亲自部署，请诸公相信我党的诚意和能力，我们会全力以赴，保障各位安全北上。
6: 1948年8月的这个下午，天气异常闷热，一声惊雷后，大雨倾盆而下。民主人士策进北上的会议开得很顺利，只是钟老板心中难免遗憾，因为李济深未能到会。李济深，字仁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为人忠贞爱国，光明磊落，是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北上筹备新政协的第一号人物。
4: 马上回来了，
7: 老师。
4: 哟，又黑了，
7: 海风吹的。
4: 华生啊，以后在人前一定要叫我钟老板，千万别叫错。
7: 我明白，我就是总忘不了您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样子。
4: 坐下聊吧。
7: 哎，
4: 怎么样，这趟还顺利吗？
7: 在海上我们遇到了国民党军舰，也遇到了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就在我们头上盘旋，算是有惊无险吧。哦，大连运送到香港的大豆、猪鬃、金条都已转送，药品也都订购妥当，可以随时装船。我什么时候返航？
4: 华生啊，给家里运送物资的事儿，以后就交给别的同志办，组织上要交给你一项新任务。
7: 什么任务？
4: 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此项任务意义重大且十分艰巨，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挠政治协商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接到线报，为破坏北上，国民党已经派出了特务老鹰。
7: 关于这个老鹰我们还知道什么？
4: 目前所知不多，所以周副主席才亲自点将，让你来担任这个北上护送组组长。这是沈老刚刚提交的北上民主人士名单，由人工和沈老共同审定，马上要上报中央。
8: 名单第一人就是李济深。
9: 放开我，你们这群刽子手，放开我。
4: 毛主席亲自致电，任公和沈老等民主人士都非常高兴，立即做出响应，表示完全支持协商建国。华生，华生，
7: 啊，
4: 你想什么呢？
7: 组织上是要我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吗？
4: 是的，秘密保护。
7: 能不能有别人护送李济深？
4: 为什么？
7: 当年李济深在广州清党，我父亲就是4·15被杀害的。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想找机会报仇。
4: 没想到，竟还有这样的一段过去。华生啊，我只能说，现在的人工已不是当年的李济深了。当年他搞国共分裂，是我们的敌人。抗战时结成统一战线，他成为我党的朋友。现在

0: 他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我党的盟友。这些道理我懂，可心里拐不过弯来。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血脉纷张。我怎么能保护杀父仇人呢？
1: 华生啊，当年投诚革命的共产党人，哪个没一本血泪账的？别的不说，就说毛主席吧，他的爱人和战友杨开慧。 被国民党杀害的时候只有29岁，还有弟弟毛泽潭、毛泽民，妹妹毛泽建。毛泽建牺牲前在狱中写下4个大字：“誓死为党。”那时候他才24岁。这样一比，我们个人的恩怨算什么呢？
2: 我知道。
1: 现在，人工是国共两党都在极力争取的关键人物。 被党中央毛主席列为北上筹备新政协的第一号人物，党和革命需要他，协商建国需要他，这些我也知道。知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大局当前，重任在肩，你忘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了吗？华生，你可是周副主席亲自点将的，别辜负了这份信任。
3: 这样吧，我给你时间，你自己想清楚，在还没有其他同志接替你的情况下，你必须执行任务。是，
4: 老师。
5: 啊，王三儿，慢走啊！人工，留步。
4: 人工，为什么王三儿每天都来？ 好像又没什么正事儿。这个人
5: 是岗英政府的，每天都来就是他的正事儿。陶兰呐，哎，请你过来，原本只是为了看护夫人的病，却不想还要劳烦你做这些杂事。
4: 人工，您这是把我当外人了，我是把您和秀姨当亲人的。哦，我去告诉王妈把灶堂的火熄了。
5: 先别熄。
6: 还会有人来的，还得泡茶。还会有人来。晚上8点多，李济深宅邸的大门果然被敲响了。李济深亲自开门迎接，何香凝、钟老板和华生走了进来。四人寒暄坐定，护士陶兰端来热茶。就在陶兰与华生目光相接的一瞬，两个人。
4: 都愣住了，铁生，
7: 小姐，您认错人了，我叫祝华生。5年了，
4: 你音信皆无，生死不知，你去了哪儿？
7: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
4: 不，我不会认错的，你就是铁生，我知道是你。
7: 陶兰，
4: 你
7: 为什么装不认识呢？陶兰，你先回房间吧。
4: 对不起，
7: 啊，对不起呀，朱先生，失礼了。没事。
4: 人工啊，这个姑娘是……
7: 啊，我夫人病重，陶兰是护士，负责照看我夫人。她的哥哥是我的老部下，已经离世了。
1: 陶兰自小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去世后就剩他一个人了。没曾想，我们竟然在香港医院遇上，我就把他请到家里来了，也算是家里人呢。
7: 人工有一颗仁爱之心呐。
1: 钟老板过誉了，分内之事而已。听说您在来开会的路上遇到了麻烦。
4: 您觉得是谁的人？盯在我身上的眼睛太多了。我听说前一段宋子文亲自来港做您的工作，而英美政府和桂系图谋划江而治，都在拉拢人工您出山扛大旗。
7: 何老，与虎谋皮，划江而治，分裂中国，这样的事。
4: 我是不会做的。人工的风骨我是了解的。西安事变之后，人工主动找蒋介石说：“如你选择抗战，
0: 我就以军人的身份供你驱策，如果你不抗日，我就以政治家的身份与你对峙。
1: 人共爱国爱民之心，一以贯之。只是
2: 钟老板，有什么话，尽可直言。
1: 人共，毛主席发出五一口号后，您带领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推动北上行动。只是，每每谈到您的北上日程，您似乎都有所保留，是有什么顾虑吗？
0: 人公，是不是放不下夫人？
2: 夫人确实病重，不过在国事面前，家事为小。实不相瞒，我打算说服李宗仁和白崇禧，尽快与蒋介石决裂，和我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
1: 议。哎呀，人公，您处处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人民不会

0: 人工，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1: 从感情上讲，一时还是难以接受。如果你实在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儿，明天我会上报中央，请求派其他同志来接替你的工作。
2: 钟老板，我接受这项任务。
0: 你想通了？您的那番话把我敲醒了。李济深他有一句话说得对：“国事为重。”我会以大局为重。请组织放心，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会牢记使命，坚决执行党的任务。好啊，好，我就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花生啊，人工决议北上。 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他的两个儿子，在国统区被蒋介石当作人质，夫人已经是肝癌晚期。他这一走，就是永别呀。他为了什么？还不是以民族大业为重，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华生，你注意到他脚上那双鞋了吗？
1: 露脚趾了。
0: 人工光明磊落，生活简朴，这样的人值得尊敬啊。人工确实曾经与蒋一路，不过在他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之后，他逼蒋反蒋，彻底与之决裂，并与我党多次合作。对于这样的人工，自然不能再以偏执的目光去看待了。华生啊，你应该明白，洪流滚滚。 不同的时期，立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你只有六七岁，现在你27岁，对于心里的恨，当重新认识了。这个话题先不说了。你和陶兰是怎么回事啊？
1: 哦，当年抗战，我负伤住院，他在战地医院当护士，后来我调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
0: 隐姓埋名，和他失去了联系。就这么简单？我们当时我有生命危险，陶兰给我输血，现在我的身体里还流着他的血。哦，救命之恩啊！
1: 我们之间也有过婚约。
0: 华生啊，你是一名老党员了。
1: 组织上是非常信任你的，在人工的问题上，你要放下个人感情；在陶兰的问题上，你也要时刻保持清醒啊。您的意思，陶兰也可能是国民党的人？现在情况特殊，我们不怀疑所有人，可也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陶兰会是特务？
3: 陈营长，麻药都用光了，你要是疼就喊。

0: 1948年9月10号，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物资采办点联合行的会议室里，民主人士再次集结。虽然北上信心无比坚定，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北上绝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本来啊，中央计划护送民主人士走欧洲的空中通道，怎奈港英政府不配合，走陆路穿越蒋管区不大可能，只剩下海上一条通道了。9月7日，周副主席发来电报，为保证民主人士安全北上，要求我们啊务必审慎处理。第一，如果租用的轮船没有航行保证，就不乘坐该轮船。第二，轮船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顾虑，便不乘坐该轮船。第三，轮船有保证，民主人士也愿意，亦不宜乘同一轮船为妥，改为分批北上。第一批护送人数越少越好。
2: 周老板，请代为感谢周公，他考虑得很周到啊。只是走海上，码头一关怕是就要费些周折呀。沈老，说说你的看法吧。
3: 任公啊，别说走海路，陆地我也要走。当年投身民主革命，我就做好了坐牢甚至砍头的准备。诸位，老朽愿意第一批北上，行破冰之旅。
1: 好个破冰之旅。
4: 沈老不减当年呐。
5: 是啊
6: 是啊，
5: 在建国大业面前，我们个人的一点安危算得了什么？
3: 我也愿意第一批走。
7: 我也愿意第一批走。
8: 这个季节海上风大浪急，海上通道也被国民党军舰控制，走是要走的，可绝不能掉以轻心呐。
3: 无论如何，我心已决，如需化妆剃掉胡子也要走。任公，您呢？
2: 我的态度一向是明朗的，不过我一时还不得脱身，有些事务要处理周全。
8: 是啊，盯着任公的眼睛太多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特转达周副主席意见，如果任公走不了，可派代表前往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
2: 哎呀，感谢周公理解。
1: 在座诸公，此时祖国上空战云密布，台湾海峡波涛汹涌，北上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未知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诸公仍积极投身到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革命伟业中，为了民族大业，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更显得抉择之伟大。周副主席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予诸位最崇高的敬意。
5: 敬礼。
1: 高升啊，详细说说行动计划。
9: 好，第一批北上，我们租用的是苏联货船波尔塔瓦号。为安全起见，我和小田会先将大家的行李搬到船上去，他们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即可。为掩人耳目，还是要做一些乔装。沈君如、谭平山两位老先生胡须很长，很难收藏，只能扮作老太爷。张伯钧先生可以打扮成一个大老板，穿长袍，戴瓜皮帽。其他人可扮作运货员、客商等。
1: 好。

0: 什么时候出发？12号。1948年9月12号
1: 是个特殊的日子，它是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日子，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的日子。12号上午，负有特殊使命的波尔塔瓦号顺利起航，驶入茫茫大海。甲板上，沈君儒、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向北而立。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远航，虽然没有真实的战火硝烟，却也是一场真正的斗争较量。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20: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2: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
21: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您是作家，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18: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4: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18: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4: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18: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4: 得稿了，
18: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4: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
18: 啊，
4: 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18: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4: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18: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啪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4: 钱就来了，冲你这思想、
18: 啊、
4: 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18: 进不了啊？
4: 对，
18: 我还不进了。让我进我都不进。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4: 自己成立协会，
18: 个体的
4: 更好。
18: 怎么着？
4: 这作协还有单干的？
18: 我们不是作协啊，不是作协。
4: 什么协会？
18: 舞协。
4: 成立舞协？
18: 哎，
4: 跳舞的。
18: 跳舞干嘛呀？
4: 什么
18: 舞协？
4: 怎么？
18: 专门写武侠的。
4: 写。哦，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18: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人。
4: 咦，
18: 咱这武协准比那作协来财。
4: 来，行，你呀，净惦记赚钱了。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

0: 走去。
1: 嗨，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0: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1: 有啊。哦，
0: 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1: 刊物的名字叫啊，五魁首。
0: 好，五魁首。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六六六，这都行。这个好，划拳是吗？
1: 是。你不懂，你不懂。
0: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你
1: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有学问这里头。
0: 这
1: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0: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1: 野心呢？这叫雄心。
0: 雄心呢？
1: 五魁首创刊号，先发他一部长篇。
0: 谁写的呀？
1: 当然是我主笔了。
0: 哦，
1: 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0: 哎，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1: 不是文章，
0: 您叫什么？马志明是吧？
1: 我
0: 哪天看？
1: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0: 怎么？
1: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0: 哦，您还有笔名？
1: 有。
0: 您笔名是
1: 麦飞。
0: 麦氏咖啡。哎，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
1: 什么呀？
0: 麦飞啊？
1: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0: 怎么讲呢？
1: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0: 就哦，好。
1: 哎，
0: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1: 咱为了创刊呢。
0: 好，
1: 刚开始办，没有经验，趟趟路子。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0: 您印了多少啊？
1: 800万。
0: 哎，啊，800万份，这还少印点
1: 啊？
0: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1: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教育局来人了。
0: 找你干什么呀？
1: 找我
0: 啊？
1: 说现在呀，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0: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1: 他让我少印点。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抽烟喝茶。喝茶
0: 还挺客气。
1: 这个事儿好办呢。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数。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0: 啊，这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1: 每人一本五魁首。
0: 没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这还怎么了？
1: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0: 你先别吹，我先听听你的内容。
1: 什么？
0: 我呀，听听你的内容。
1: 你听内容
0: 啊？
1: 嘿，美的你了。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0: 怎么听听不行？
1: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了，不如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你呀，订10000本。
0: 我啊，
1: 你先把款付了。有什么话再说。
0: 要这您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1: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0: 没有。
1: 8000？
0: 不订啊！
1: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0: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1: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0: 我
1: 说吧。
0: 啊，一分的我都不买。
1: 怎么了？
0: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1: 介绍内容
0: 啊？
1: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0: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1: 我那行，那可以，那行。
0: 您说说，我听听。
1: 哎，我给介绍内容啊。
0: 哎，
1: 我这个小说啊，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
0: 哦，
1: 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0: 也，
1: 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我听说完有吗？
0: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
1: 不是，你这当然就好办了。
0: 哎，
1: 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0: 对呀，
1: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0: 哎，
1: 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咱们按95扣。
0: 行，
1: 我给你讲一下。
0: 行，你
1: 看怎么能够
0: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1: 怎么了？
0: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1: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0: 不要钱，你说我
1: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0: 那行啊，现在要钱了。
1: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0: 哎，先说，这题目是，
1: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

0: 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好，五味俱全。
0: 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2: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啊、哎，
0: 苦辣酸甜咸呢，这是小说的题目。
1: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哎、啊、那您开始来吧，
2: 好好听
1: 来，您讲吧。
2: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嗯，
2: 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哎，
1: 你这不刚说五味大侠吗？
2: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味？
1: 苦，哦，五种味儿啊。啊，这、哦、这就一个人，
2: 他叫五味大侠。
1: 好好好，您说、哎、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2: 只见他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1: 哎哎，对，行行，怎么了？这是大侠是吗？啊，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愣有血盆大口。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2: 啊。哎啊，他怎么长这模样？这，
1: 我说你问谁呀、啊？谁写的这个？哦、你写的呀？
2: 我写，我写啊！我写，
1: 你得说说说说。
2: 当然了，得有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2: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嗯，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1: 奇，这奇才就得这模样是吧？
2: 这模样。
1: 哎，好好好的。
2: 再看他双肩，肩膀上啊
1: 什么
2: 压着80斤茄子？哎，
1: 茄子。
2: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都腰里围着一扇生猪，这边掖着菜刀，这边别着铲子，这手拿着葱姜蒜，这手掂着大炒勺，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哎
1: 呀，好，这就要上灶了，呵呵，
2: 上灶。这些东西都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2: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1: 哪门独家功夫？
2: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1: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催心掌、
2: 啊、没听说过。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哎，行行行，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是啊，哦，这是大侠。哎，正面人物吗？
2: 还有四个反派。
1: 还有反派人物？
2: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啊？
2: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1: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2: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电
1: 电冰箱。
2: 哎，对，电魔。
1: 电魔。
2: 电魔。
1: 磁魔，
2: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1: 磁铁。
2: 哎，吸铁石，知道吗？磁。
1: 对对对，
2: 磁魔。
1: 光魔，
2: 发光啊，光魔呀，
1: 光学。
2: 哎，
1: 声魔，
2: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1: 行了行了，
2: 声魔，
1: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2: 这四大魔头啊，要独霸这个宇宙。可是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呢？
2: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2: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1: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呢。
2: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这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啊？
1: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哎，
2: 咱这跟他可不一样。不一样。
1: 这不一样，
2: 绝对不一样。
1: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2: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腊月初八，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1: 这，这阵正冷的时候啊。这地点呢？
2: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1: 这，
2: 尖上
1: 上了世纪无几了。
2: 这决斗啊，越高越好。
1: 上上上！
2: 哎、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就。
2: 他高高山上，
1: 等等，这
2: 老僧啊，
1: 这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九千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2: 模样，全是模样。哎，干嘛？
1: 干嘛？
2: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这你说的对吗？
2: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这
2: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1: 8848。
2: 对呀，8828，
1: 48呀，
2: 48呀，啊，那没错。 这咱懂啊，这
1: 你懂，你怎么说九天呢？
2: 差不了多少啊，差多少？
1: 差152公尺呢，
2: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1: 呀，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2: 100多公尺啊，它不是那个冰封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冰，知道吗？梅花桩啊，
1: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2: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1: 哎，好，嗯，钉，
2: 梅花桩，
1: 嗯，钉。
2: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 嗯，
2: 他站在梅花桩上，
1: 这就上去了，
2: 抱拳拱手，
1: 嗯，
2: 四大魔头请了，
1: 嗯，
2: 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这叫阵了，
2: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1: 窜上去了，
2: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2: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1: 什么
2: 手电筒，
1: 手呀，电棒啊，
2: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不溜丢的，
1: 这是
2: 指南针。
1: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啊？这什么？这
2: 别小看呐，
1: 嗯，
2: 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1: 独家兵刃。
2: 这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1: 跟别的还不一样。
2: 这手电筒啊，
1: 嗯，
2: 你要一个你这电门
1: 怎么样？
2: 咔嘣，
1: 嗯，
2: 前面就亮，
1: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2: 我是说呀，他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1: 光辐射就出来了。
2: 哎，
1: 那指南针呢？
2: 指南针呢？
1: 啊，
2: 就更新鲜了。
1: 怎么了？
2: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1: 对呀，
2: 这小针尖啊，唰，这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2: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我就得往南走，
2: 你往南走，
1: 我往南走，
2: 你不撞南墙啊？
1: 哎，
2: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1: 哎，行了，
2: 不动心。
1: 打住！先放，这磁魔弹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2: 不是
1: 啊，
2: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1: 这武器就用这个，
2: 多厉害！
1: 还厉害，
2: 电磁耳膜，
1: 嗯，
2: 高声叫道，
1: 嗯。
2: 五位子
1: 进了药铺了，
2: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1: 大侠说什么？
2: 二魔听了，
3: 嗯，
2: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
3: 嗯，
2: 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这口气可不小啊！
2: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 嗯，
2: 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
1: 嗯，
2: 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
1: 嗯，
2: 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
1: 哦，
2: 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2: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1: 哎，好，变成蜡杯算了，我说。
2: 你再看那磁魔呀，
1: 哎，磁魔怎么
2: 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
1: 嗯，
2: 就好像喝了两瓶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2: 五位大侠呀，
1: 嗯，
2: 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
1: 嗯，
2: 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两掌够厉害的，
2: 紧跟着这光魔生魔就上来了，
1: 又窜上俩来。
2: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
1: 嗯，
2: 竟敢伤我二位兄长，
1: 嗯，
2: 休走，
1: 嗯，
2: 听琴看镜。
1: 等等，先别着急，嗯，这是什么兵刃呢？
2: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2: 就是六弦琴，
1: 六吉他。镜是什么镜？
2: 太阳镜。
1: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2: 比康灵的质量好。
1: 哎，好，
2: 光魔上去就抓大侠。
1: 哦，
2: 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1: 这什么掌？
2: 这是酸掌。
1: 哎，到酸掌了。好，
2: 这一酸掌啊，
1: 嗯，
2: 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哎呦，可把我酸死了。
1: 嗯，
2: 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2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 哎呀，甭问呢，眼镜也碎了，合着。
2: 生魔一见可就红了眼了。
1: 哦，
2: 好你个五位子，
1: 哦，
2: 你敢听我弹琴吗？
1: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2: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
1: 嗯，
2: 他这琴呐，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1: 我就得往南走。
2: 你往南走。
1: 哎，我往南走。
2: 你往南走。
1: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我这躺着， 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2: 我让你往南走的。
1: 我
2: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的。我让你往南走。
1: 这还靠我身上了？
2: 当然了，
1: 我问你琴，
2: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
1: 嗯，
2: 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1: 怎么样？
2: 就弹的你呀、啊，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1: 哦，
2: 跳起来呀、啊，没接没完。
1: 嗯，
2: 直到累死为止。
1: 好，这招更损。
2: 只见这个生魔呀、啊，
1: 嗯，
2: 抱着这六弦琴，是越弹越快。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隆咔啦咔啦隆咔。
1: 耶，切快书这是。
2: 外侠举目留神看。
1: 哎，别
2: 别别！四大魔头好凶残。
1: 哎，这打住，停停。您这不是单弦吗？
2: 啊
1: 怎么唱单弦了？改了，
2: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又得稿费吗？
1: 就哎呀，这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2: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1: 弹舞曲？
2: 弹的是舞曲啊。
1: 嗯，
2: 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1: 乐什么呀？
2: 听见舞曲了
1: 哟，
2: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1: 耶，
2: 咕咕咕咕咕。
1: 来了一个第四课题，不养最苦。行，就是那个。这里边还有第四课？
2: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1: 哎，好，他这玩意儿还真赶时髦。
2: 等他也跳美了，
1: 嗯，
2: 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
1: 嗯，
2: 这才大喊一声甜。
1: 那甭问呢，这是甜长啊。
2: 哎，你还真不外行。
1: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2: 这生活呀，呱唧就甜早了，
1: 甜字儿了，
2: 浑身呢全是蜜呀、
1: 啊，
2: 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唧呱唧就舔上了。
1: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了，
2: 怎么着？
1: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2: 完了，完了还行啊？
1: 啊，
2: 这就受了点伤了。
1: 是啊，
2: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 哦，四个人要打一个。
2: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
1: 嗯，
2: 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抢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1: 哎，这挨得上吗？这
2: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2: 五位大侠，
1: 嗯，
2: 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1: 哎，好，这是闲掌，
2: 双手这么一推，
1: 嗯，
2: 四大魔头哆里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1: 往外冒盐粒
2: 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的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1: 好，成盐块了。
2: 好大侠不怠慢，
1: 呵，
2: 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
1: 哦，
2: 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2: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
1: 嗯，
2: 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不是你这不胡说八道
2: 啊？你说什么？
1: 你这不胡说八道？
2: 胡说八道！
1: 哎，
2: 我还告诉你，
1: 嗯，
2: 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1: 谁要啊？
2: 造纸厂，
1: 回炉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哎呀，我问大伙儿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带蹬三轮，正好是上坡，
5: 啊，
4: 眼看就要滑下来了， 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5: 是，
4: 这都是好。

0: 好人呐，
1: 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
0: 嗯，
1: 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
0: 哦，
1: 他这一发可坏了，
0: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啊？
0: 啊，
1: 现在全网的人，
0: 啊，
1: 全网的朋友，
0: 怎么
1: 都夸我？
0: 哎，
1: 盯不住啊！
2: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3: 这什么事儿啊？
2: 我得看看。
1: 不是你们仨是
4: 评论？
0: 评论，
3: 哎，沙发
0: 板凳
1: 马场，
3: 哎，
1: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蹦出来了啊，
0: 好家伙，
3: 志飞，
1: 哎，
3: 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1: 谢谢，
3: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1: 不至于，
3: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1: 什么标题呀？
3: 震惊，金飞居然在马路上对大爷做出那样的事儿来。
0: 哎呀，
1: 等会儿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哪样的事儿啊？
3: 好事儿啊。
1: 我听着不像好事儿啊。
3: 不懂
1: 啊，
3: 这么写标题谁不想点进来看看呀？啊，
1: 这不标题党吗？
0: 哎，
1: 不是，您又是？
5: 我是来送福利的。
0: 啊，送福利？
1: 是什么福利啊？
5: 点我链接。
0: 链接。
1: 哎，
5: 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只要9.9。哎，
1: 广告啊，
0: 这去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1: 不是不是，您又是？
0: 哼，网上都称呼我为大侠。
1: 那您贵姓啊？
0: 复姓键盘。
1: 键盘侠。
0: 正是在下。兄弟，
1: 嗯，
0: 你要倒霉。各位网友们，
1: 嗯，
0: 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1: 啊，
0: 这里边有事儿。
5: 喂，什么事儿？快说快说说说。
0: 他这照片别是摆拍吧？
1: 摆拍？
3: 不能吧？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0: 您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
3: 哦，震惊！
5: 哎呀，
3: 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1: 你让大伙儿听着，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
0: 哎，
1: 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
0: 哎呀，你就承认吧。
1: 我凭什么承认呢？
0: 说说，给多少钱呢？
1: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
3: 哦，
1: 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3: 我相信您。
1: 哎，
3: 震惊
1: 啊！
3: 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
0: 哎，
3: 嘿，
1: 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3: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1: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5: 行了，你们太不像话了。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呐！
1: 寒呐，
5: 寒了不用怕。
1: 嗯，
5: 一条秋裤走天下。
0: 哎，
5: 只卖9.9，只卖9.9。
1: 到。
5: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
0: 哎，
1: 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您。
0: 哎，你先别着急生气
1: 啊，
0: 我又有重大发现。
3: 哦，
1: 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0: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
1: 啊，
0: 就不难发现，金飞绝对不是在推三轮。
1: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0: 哼啊，抢三轮
1: 啊！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0: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
1: 啊！
0: 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他的表情应该是嘿，
3: 嗯，
0: 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
3: 哎呀，
0: 大家仔细想一想，
1: 嗯，
0: 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1: 不是他，
5: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1: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3: 我震惊，事情真相太残酷，他不让大爷穿秋裤。
1: 哎呦。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
5: 哼，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
5: 呵，
1: 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5: 信，
1: 啊，
0: 信了
1: 啊，信了。
0: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1: 对吗？
0: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1: 啊，
0: 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5: 得。
1: 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0: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
1: 我
3: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
1: 哎呦，你说这

0: 着吗？这都
1: 兄弟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过来过来啊！让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哼，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问你，嗯，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0: 是我
1: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2: 哎，震惊！天飞搭档已下场，
1: 专门整治标题党。
0: 站，坐等。
3: 那个不是啊。
1: 你瞎想，
3: 没，
1: 你乱讲，你撒谎，说得好。哎呀呵，哎呀，你们，该呀。哎呀呵，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哎呀，你们太可气了。嗯，你们，嘿，哼，
0: 你瞧给你气的，
1: 我说什么模样。赶紧抓紧时间，嗯，做广告吧。
2: 对，
0: 赶紧快，给你个机会。
2: 谁做广告？
1: 你？
2: 我帮你们说话呢。嗯，
0: 你帮我们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2: 这回是真帮，
0: 真帮，
2: 真帮牌秋裤，帮你度过每一个冬天。
4: 还是广告啊？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
6: 横、
4: 竖、折。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9: 没错。
8: 您知道为什么吗？
9: 为什么呀？
8: 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除了追求物质上的需求，也很重视精神上的快乐。
9: 哎，对。
8: 哎，说到发展，咱们现在多厉害呀！
9: 那可不嘛，
8: 中国的高铁技术啊，世界领先。宇宙飞船、国产大飞机，多棒啊！嘿，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高兴不高兴？
9: 高兴啊。
8: 激动不激动？
9: 激动。
8: 兴奋不兴奋？
9: 兴奋。
8: 有没有什么想法？
9: 没有。
8: 你还挺耿直。
9: 是，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8: 你觉悟太低了，怎么有想法呢？
9: 我怎么了？
8: 你看现在啊，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应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儿啊。
9: 你上哪儿开会去了？怎么这范儿啊？
8: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9: 什么正事儿啊？我觉得说相声就挺有意义的。
8: 有什么意义？
9: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呀。
8: 什么？
9: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8: 你看台下谁乐了？
9: 是你老这范儿，谁敢乐呀？
8: 这跟范儿有关系吗？有关系吗？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文艺工作者要有思想觉悟呀。
9: 什么思想觉悟啊？
8: 相声演员，要注重环保。
9: 环保？
8: 对了。
9: 你这都挨着吗？
8: 怎么不挨着？哪儿不挨着？
9: 不是哪儿挨着了这个？你听过哪个相声演员啊，一上台逗哏的挖矿，捧哏的发电，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相声演员撑死了那，算个轻工业，那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啊？
8: 太有关系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你是不是人？
9: 不是。
8: 什么？
9: 是。
8: 这不完了吗？有错误吗？
9: 你看人家这个，这个思想水平那就是高啊！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打算 怎么保护生态环境呢？
8: 我的妈呀，嗯，你是终于开窍了呀。
9: 我说您嘛，
8: 为了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啊，我打算弄一个环保的项目。
9: 哦，什么项目？
8: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乃至咱们中国。
9: 等会儿，刚才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8: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
9: 捡瓶子。
8: 你怎么知道的？
9: 谁不知道啊？不，聚乙烯对苯，那不就塑料吗？后边分类与回收，您这都回收了，这不就是捡瓶子吗？
8: 您说那叫拾荒啊？这个项目做的是分类与回收，
9: 这有什么的呀？
8: 这有什么的？你得分得清非金无机金属材质跟铝金属材质的区别。
9: 那不就是玻璃瓶跟易拉罐吗？
8: 对呀，玻璃瓶跟易拉罐就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啊！哦，你看看现在海洋里边被多少非金无机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铝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聚烯对苯二甲酸酯污染。
9: 你说瓶子我听得懂。
8: 虽然，海洋里边鲸鱼跟海豚跟咱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污染源确实能够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呢。
9: 大闸蟹。阳澄湖都污染了，
8: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咱们是为生态环境做一点贡献，这些白色垃圾污染了多少海洋里边的生物啊！
9: 啊，是啊，
8: 你看看海洋里边，多少海鸟吃的塑料袋被活活的饿死，多少海马吃的玻璃瓶被活活的卡死，像什么章鱼、扇贝、虾滑、鱼丸，现在哪还有海鲜味啊？都是塑料味啊！
9: 行了，您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8: 你终于明白了
9: 啊！明白了，
8: 明白就行。当然了，这个相声演员有觉悟，保护生态环境只是一方面
9: 啊。那怎么着他呢？
8: 最主要的呀，能够挣钱。
9: 干嘛？
8: 挣钱。
9: 挣钱？
8: 对呀，
9: 就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
8: 你看不知道了吗？这个项目啊，弄好了，一年2000万。
9: 多少钱？
8: 2000万。
9: 你蒙傻子呢？
8: 我蒙你干嘛呀？
9: 什么叫蒙我呀？
8: 2000万，真的不骗人。
9: 捡瓶子，一年能挣2000万？
8: 一年2000万，不骗你。
9: 行了啊，来吧来吧。哎，咱们这样啊，
8: 怎么样？
9: 咱们算一下啊。
8: 你算
9: 算一下。你过来，你过来。
8: 不是，你算你的。
9: 我好好给你算一下啊。
8: 你算吧。
9: 一个瓶子啊，撑破了天了，顶破了地了，一毛，
8: 可以，
9: 行不行？
8: 干得过。
9: 一个瓶子一毛，十个瓶子一块，2000万，我得捡2亿个瓶子，
8: 这不还有我呢吗？
9: 一人捡1亿，
8: 谁给你捡呢？你跟着我捡就快了，
9: 那还能怎么快呀？
8: 你看看，不懂了，
9: 咱俩就猛着捡，一天捡他1000个。这就不少了吧？
8: 不少了，
9: 2亿个瓶子，得捡500年。我还给你捡什么瓶子？那我给你取经去多好啊！啊！
8: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您说的那叫拾荒。
9: 拾荒，
8: 拾荒知道吧？这个项目叫环保资源再生，它不一样。
9: 到底有什么区别？
8: 区别大了啊！他们拾荒的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9: 咱们呢？
8: 哪儿瓶子多，咱去哪儿。
9: 这不废话吗？没瓶子捡纸盒子呀。
8: 哟，纸盒子不收啊？没有环保价值。
9: 哎呀，行，你呀，也别甭给我往那儿胡说八道啊！
8: 怎么了？
9: 这么着啊？你就跟我说，哪儿瓶子多？
8: 你看看。问到点上了啊！问到点上了。
9: 哪儿瓶子多？
8: 哪儿瓶子多啊？故宫。
9: 故宫。
8: 对了，
9: 上故宫干嘛去？
8: 你看呢。故宫人多不多？
9: 多呀。
8: 人一多就
9: 挤，
8: 他一挤就
9: 燥，
8: 一燥就
9: 上火，
8: 一上火就
9: 喝水，
8: 一喝水就
9: 扔瓶子，
8: 一扔瓶子就
9: 污染环境，
8: 一污染环境就
9: 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呐。
8: 所以我们要
9: 保护生态环境，
8: 是不是相声演员该干的事儿？
9: 对了，
8: 明白了吧？太高兴了
9: 啊！行，
8: 当然了啊，我呢，光忽悠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啊！不是， 光发展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9: 那怎么着呢？
8: 咱们得壮大咱们的环保队伍。
9: 啊，咱们发展谁呀？
8: 发展小区老太太。
9: 老太太？
8: 嗯。
9: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8: 怎么了？
9: 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捡得了瓶子吗？
8: 一看你就没捡过瓶子。
9: 多新鲜。
8: 就没有生活着了吗？
9: 那是。
8: 哎，老太太捡瓶子厉害着呢。
9: 怎么呢？
8: 怎么呢？
9: 嗯，
8: 就拿我们家小区来说。
9: 哦，
8: 我们家楼下四个垃圾桶，八个老太太看着。围着垃圾桶前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位，一个方位一个老太太呀，
9: 都摆上八卦阵了。
8: 我就这么跟你说
9: 啊，
8: 就没有一个瓶子能够成功的扔进我们家楼下垃圾桶的。
9: 哎呀，全让老太太拦截了。
8: 有时候我也纳闷啊，
9: 嗯，
8: 你说他们也是在北京住着180平米的房子，
9: 哦，
8: 他们还捡瓶子，你说他们是靠捡瓶子在北京买的房呢，
9: 嗯，
8: 还是买完房以后才捡的瓶子呢？
9: 这我也不知道啊。
8: 所以说，
9: 嗯，
8: 我们要忽悠全国老太太，要呼吁全国的老太太，
9: 嗯，
8: 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9: 一块儿捡。
8: 哎，甭说一年两个一个瓶子，
9: 嗯，
8: 八个亿也不在话下呀。
9: 八个亿？
8: 嗯，
9: 那得交多少税呀？
8: 挣了钱是应该交税，知道吗？
9: 不跟他们
8: 是。对对对对对
9: 对对
8: 对。你想啊，
9: 啊，
8: 全国老太太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9: 嗯，
8: 为咱们的环保事业增砖添瓦，以后有点什么事儿，
9: 嗯，
8: 咱们哥俩，那不全知道了？
9: 对呀，
8: 嗯，
9: 那老太太们传话快着呢。
8: 你明白了吗？
9: 明白了，我知道了。啊，老太太呀，不光会八卦，还能八卦八卦。
8: 哎，咱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嗯，又有了劳动力，嗯，再把咱们的项目做大做强，领着全国老太太冲出小区，捡向全世界。
9: 哎呀，那这怎么完成？怎么做呢？
8: 怎么做呀？
9: 啊，
8: 嗯，这个呀不好来啊。
9: 哦，
8: 咱们这个项目要做就做环保行业的标杆企业，
9: 做标杆，
8: 以标杆影响标杆，
9: 嗯，
8: 以价值创造价值，同时发挥劳动力，
9: 嗯，
8: 展示生产力。
9: 哦，
8: 也别忘了要吸引资本对咱们这个项目的青睐。顺利的话，咱们这个项目一年的时间，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到了那个时候，
9: 嗯，
8: 咱们有了瓶子，有了易拉罐，
9: 嗯，
8: 咱们是加以囤货，等到水涨船高，合理套现。
9: 哇，
8: 怎么样？
9: 挺好啊。
8: 到那个时候
9: 啊，
8: 咱们又挣了钱，又为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又为全人类创造了绿色家园。不出3年，
9: 嗯，
8: 咱们就是相声界的
9: 环保大使、
8: 破烂大王，
9: 谁也捡瓶子。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啊，我确实是一个企业家，
11: 真是企业家。
10: 我自己有一个大公司，我自己干。
11: 哎，
10: 啊，
11: 那你这公司是什么业务呢？
10: 不，你要说业务，其实我跟你们说相声的都差不多。
11: 哦，啊，
10: 都是属于吃开口饭的。
11: 哦，这也是靠说的。
10: 哎，但是，啊，跟你们相声演员唯一有一点区别。
11: 怎么不一样呢？
10: 就是你们到外边去演出，
11: 啊，
10: 是不是说完一段之后人家才给钱
11: 啊？对，是那样。
10: 我们说一句人就给钱，一句一给，一句一给，一句一给。
11: 哦，不是，你们是怎么说的呀？
10: 我没告诉你，都差不多嘛，都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11: 哦，
10: 啊，
11: 那我们一上台之后是先鞠躬啊？
10: 我们先作揖啊。
11: 哦，那我们第一句是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0: 我们是父老乡亲们行行好。
11: 差不多。哦，我们后边是您得鼓励鼓励我，
10: 您得可怜可怜我，
11: 希望您给点掌声，
10: 希望您给口吃的。
11: 就这么热闹，你就开了一乞丐公司，
10: 你烦不烦人？我们不叫乞丐公司，
11: 那叫什么呀？
10: 丐中丐公司。
11: 盖中盖，
10: 丐帮的盖
11: 啊，不，人家盖中盖那可是药啊。
10: 嗯，我们盖中盖也是药啊。
11: 啊，对对，要饭的。哎，啊，那我看见人家要饭的
10: 啊，
11: 要不就是年龄大了，要不就身有残疾，
10: 嗯嗯，
11: 人家可没法正常工作。
10: 我跟他们一样
11: 啊，
10: 属于无法正常工作。
11: 哦，
10: 一工作我就受不了。
11: 哎呦，你怎么了？
10: 累。
11: 你说 你年纪轻轻的，你得多学习呀、啊，哪有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儿吗？嗯，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12: 什么话呀？
11: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2: 我等会儿，这谁说的呀？这。

0: 我裹这个被子，我觉得哈哈暖和多了哈。
1: 哦，
0: 这时候哎又有个褥子铺着，那就更舒服了。要有的噗，从天而降一个大褥子。
1: 哎，
0: 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我说哎这时候啊，这时候就差一个枕头，哎就差哐，从天而降一个大枕头，
1: 是怎么回事啊？这
0: 我也纳了闷了，我赶紧找我一看，嗨。感情人家二楼小两口吵架把东西全扔下来了。
1: 那人家吵架把他这凑齐了。
0: 没齐。
1: 啊，
0: 我当时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枕着枕头，我就在那儿等啊。
1: 你还等什么呀？
0: 我等他把他媳妇也扔下来。
1: 你不像话啊。
0: 你别说，那女的还真下来了
1: 啊，
0: 把东西要回去了。
1: 能不要回去吗？
0: 反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买卖现在是越来越好干。
1: 哦，
0: 生意一火坏了，我们这乞丐公司人手不够了
1: 啊，缺丐了。
0: 对，哎，要不咱商量商量
1: 啊，
0: 干脆你到我们那儿帮我们补补丐。
1: 我可不去啊，
0: 我给你加薪水呀。
1: 嗯，
0: 丐加薪。怎么样
1: 啊，那也不去。
0: 哎，你去我们还不要你呢。
1: 要我还不去呢。
0: 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长这样，你看看，你看看肥头大耳，你说什么，说长成你这样谁能给你啊。
1: 啊，那按照你的意思，我要到你们那儿去，我还先得整整容。
0: 整容不必
1: 啊，
0: 最好毁容。
1: 毁容
0: 啊，毁容一看，哟，这个人怎么那么惨呢，给的就多。
1: 给的多我没人样呢。
0: 你可以把钱要过来之后再去整容。
1: 我有病啊，我没事，我折腾他干嘛呀。
0: 当然这个形象它只是条件之一。
1: 哦，
0: 那还有各个方面的素质那你都要具备啊。
1: 你要饭的你还讲素质。
0: 我发现你总是瞧不起我们啊。
1: 啊，
0: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要练功知道吗？
1: 你们还练功？
0: 废话，每天早上起睁眼第一件事儿、
1: 啊、
0: 先找没人的地儿，把脸冲着墙，汤汤汤汤，这就开始练。
1: 哦，
0: 你请我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
1: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等会儿，
0: 好多。
1: 哎，你说这个我听着耳熟啊，
0: 我们这好几段呢。
1: 我每天就这么练的？
0: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内部教材呀。
1: 什么内部教材啊？
0: 啊，
1: 这是报菜名啊。
0: 嗯，
1: 哎，再说你说这个不对啊。
0: 怎么不对？
1: 应该是我请你吃。
0: 你有病啊！我要饭的请谁吃去？
1: 啊。
0: 就得你请我吃
1: 啊！这么说，你们也讲究说
0: 说、
1: 哦，
0: 说完了就是学，
1: 你们还学
0: 学啊？我们得学表演，每天我们都要练形体。
1: 哦，我就是练这个身段。
0: 你完了，啊、练这个身段就没有人给你钱了。
1: 哦，
0: 我们每天练练的身段都是一二三四五六。
1: 学的真像啊。
0: 就是像不像三分样，
1: 这行话你都懂。
0: 哎，学完了就是斗。
1: 你们还斗？
0: 哎呦，我们太斗了、
1: 哦、
0: 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客户斗智斗勇、
1: 哦、
0: 研究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态，跟他们做出心理斗争。
2: 哎呦，这比我们得能斗啊。
0: 那当然、
1: 嗯、
0: 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方说、
1: 嗯、
0: 我跟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1: 哎，
0: 这个时候
1: 没你什么事儿啊。我
0: 哦，对，你和我的女朋友正在
1: 说
0: 你和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1: 啊！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哎，我要上去冲她伸手，100%你得给我。
1: 我凭什么给你啊？
0: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受到你女朋友的关注啊。如果说你大大方方掏出钱来给了我，你女朋友在旁边一看，哇塞，这小伙子人可是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这要是结婚之后肯定疼我。
1: 戏了，
0: 对象都能搞定。
1: 那我要不给呢？
0: 你讨厌，这人不成，心肠太硬，本性冷酷，没有爱心，冷血动物。哎，他不是不给你吗、
1: 啊、
0: 来，我给你，走，咱俩走。
1: 哎，等会儿回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所以说嘛，这场心理斗争我们就算胜利了。
1: 您说啊，我好心好意的把钱给了他，他还跟我耍心眼儿、
0: 哎、这不就是靠智商吃饭的吗？
1: 你说你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啊？
0: 我没告诉你我干不了正事儿吗？
1: 怎么了？
0: 累。
1: 你怎么不死啊？你死了你就舒服了。
0: 不是，
1: 咱们大伙儿啊，一定要认清楚这种人，下回再见上这样的您千万别给了，咱就不能可怜这种人。
0: 你看现在说的多好听啊，到时候你不给我们有策略。
1: 什么策略、啊、
0: 哎，我们先跟你说，
1: 你说我也不给，
0: 学
1: 这不更不给了，
0: 逗。
1: 哎呦，你别逗了，你
0: 等着，
1: 就这标准的好吃懒做，我倒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样。
0: 唱，
1: 说学逗唱，
0: 才艺展示。
1: 别被你看啊！
0: 嗯，
1: 你就把你嗓子。

0: 眼你唱出血来我都不带给的，你见过铁公鸡吗？就是我。
1: 嗯，哈哈，是是，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兜里那点钱唱到我这儿来，我就算不上是跨世纪的新一代。我跟你说啊，
0: 新一代
1: 啊，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该做的

0: 这没拿亲妈开玩笑的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2: 我真想回家去看望我的娘。
0: 回去啊，
2: 我口袋里边空荡荡，
0: 没钱。
2: 我真想到医院去卖血浆，
0: 卖血，
2: 实在不行卖内脏。
0: 那个玩意儿咱还是留着，
1: 你管着吗？
2: 只要我娘健健康康，我全卖光了也无妨。
0: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你买火车票去。
2: 我要是坐着火车回家乡啊，那速度太慢，时间长，
0: 那怎么办呢？
2: 我想跟您商量商量啊，能不能火车改成民航？
0: 那我还得给你买飞机票，
2: 那最好是头等舱。
1: 行了，
2: 那头等舱，
0: 你别唱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乞丐，
1: 那我是，
0: 你是个骗子，
1: 钙骗吗？
0: 不骗
1: 啊，不骗，你怎么能赚到钱呢？再者说了，过去你骗五回顶不上，现在你骗一回啊，所以说现在一骗顶过去五骗，要上事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
4: 回来了。
3: 送给你的小礼物
4: 放那儿吧。
3: 啊？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虾。
4: 你说什么？
3: 说你闭蟹修虾，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虾。
4: 那叫闭月羞花。
3: 啊？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虾。
4: 坐那儿。
3: 怎么了？
4: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3: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4: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3: 多了？
4: 多了五万。
3: 五万？五万？五万？
4: 你要胡啊？
3: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4: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3: 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5: 有人来。
4: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
3: 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哎、
6: 您好，请问这是贵科长家吗？
4: 你是？
6: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
4: 啊，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3: 开始。老刘，
6: 哎呦，郭科长，
3: 您好，您好，您好，
6: 给您拜年呢啊！
3: 过年好，过年好。哎，
6: 这
3: 我爱人、
6: 哎，嫂子，您好，
7: 你好，
3: 泡茶去。
6: 好嘞。
3: 不是不是，啊，我让他去。哦，
6: 这习惯了
7: 吗？坐，
3: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
6: 哎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3: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6: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得找人开工了。
7: 哎，喝茶啊。
6: 好嘞。
3: 老刘，
7: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
3: 啊？老刘，啊，来坐坐坐。啊，老刘，啊，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6: 啊啊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3: 老刘，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啊，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啊，
6: 好人呢，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呀，
3: 啊？给他吧。
7: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3: 哦，对了，老刘，嗯，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6: 啊，那就看您要多少了。五千。
3: 五千。
7: 行了行了，
3: 还差三。
6: 五万五。
3: 多一个。
6: 五万，五万， 五万？
5: 他要胡。
6: 好，行，五万就五万。哈
3: 哈哈，老刘，你自投罗网，
5: 给他。
7: 来，五万给你。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6: 本来给我，给我五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3: 你才有病。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五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五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五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6: 科长，哦，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3: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必须修行。
6: 哎，喂，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3: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子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打。你给我站起来。
6: 我没坐着。
3: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
6: 哎，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3: 不就是工程的事吗？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6: 好，哎，不，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3: 他还没表示呢。
7: 没表示
6: 啊？
3: 你为什么不表示？
6: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就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3: 你到底表示没有？
6: 我真的没表示。
3: 不是他。
7: 不是他。
6: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3: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6: 好啊。这是好领导啊。
5: 棒。
3: 哎，老刘，慢走。
7: 老公，这五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3: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7: 那可是这
3: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7: 哎呀，
3: 谁敲门？
7: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儿。
3: 哎呀，这是谁呢？
8: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
7: 你是？
8: 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3: 小童。

0: 小彤彤。
1: 大蝈蝈。
2: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坐坐。
3: 好嘞，
4: 坐坐坐坐。
0: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3: 啊，好，
1: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0: 没你事了。
2: 啊，就没我事了。
1: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2: 转正？还姐姐？是，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
1: 啊，不是姐姐，啊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0: 你看您。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1: 怎么了？
0: 你要转正
1: 啊？
0: 你要转正？
1: 对。
0: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1: 啊，郭科长，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几零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0: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1: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
0: 啊？
1: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0: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1: 中风了，
0: 快
1: 看，
3: 老公！
0: 你别打，你快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5万块钱？
1: 5万块钱？
0: 对，为了转正，5万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用，5万块钱有没有？
1: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0: 我什么人？
1: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0: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1: 那你别当了，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万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0: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1: 给你打钱
0: 啊？
1: 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0: 你等等，
5: 不是他，
0: 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1: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0: 小姑娘，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0: 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1: 谁跟你一伙的？
2: 小童，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1: 啊？
2: 嗯。
1: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0: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1: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0: 你串串了，哎呀，你是这谁呀？
6: 哎，这里是郭哥家吧？
0: 哦，我
1: 小雨，
6: 小彤，
1: 小雨，
6: 小彤，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找郭哥的。
0: 找我？
6: 您就是郭哥
0: 啊？
6: 郭，那你就是郭嫂？
4: 嗯，又没我事儿了。
1: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0: 是啊。
6: 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哎，这谁呀？
1: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
0: 哦。
1: 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6: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1: 啊、哦，都是谁呀？
6: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1: 你们是要取经吗？
6: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1: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0: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1: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2: 一样吗？
1: 我比他亮。哎，那2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0: 一点作用没起。啊？是起了大作用了。
1: 这孩子说话大手心。
0: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1: 什么钱？
0: 你没收到。
1: 等会儿，哎，别睡了，别睡了。
2: 谁睡了？
1: 过来听听，多少？
0: 5万。
2: 5万，在这儿呢。
1: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0: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2: 好，
1: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0: 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1: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哎，行了，我饿着呢。
5: 咋又饿了呢？嗯，刚才吃那个肉燕怎么样？
4: 好吃啊。
5: 咱们再整2份去。
4: 行。哎，局长，帮我拎个包啊。呀，你找局长。
6: 局长也对，外国总统还来我们这儿吃过肉燕呢。
4: 哎呀，你真是，哎呀，咋让你拎大包，装什么傻呀？
5: 啊，这啥地方？
4: 福州咋的了？
5: 在福州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4: 我这么跟你说话你能把我咋的？
5: 哎呀，你看人福州的女人跟自己家老爷们怎么说话？
4: 咋说？
7: 老公，把围巾围上，你要是受风了我好心痛。哎，
5: 哎呦，听着我骨头都酥了。这位严重缺钙。
4: 这有啥呀？这那是女人，谁不会温柔啊？
7: 哎妈呀，你问一个。
4: 老公你好烦呐。
5: 能不能再温一点啊？
4: 老公，这是你想咋的？
5: 我这大碴子味咋又出来了呢？你
4: 就那些没用的，你拿着。
6: 这回啊，看出家里边那地位来了。
8: 小林，我找我徒弟有点事儿。小林，
6: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8: 肉燕卖出去几份呢？
6: 我就卖出1份啊。啊，那不就卖给他们俩了。
8: 我说先生啊，你买的肉燕在哪儿呢？
5: 在这儿呢，还有一部分在这儿呢。啊，
8: 你把它还给我，这个肉燕不能卖给你。
5: 啥意思啊？
6: 师傅，您可说过咱们要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8: 永远都是，回头跟你算账。先生啊，我跟你商量一下。
5: 咋着？
8: 你把剩下这个肉燕还给我，我送你一份白灼章鱼解目白给。
5: 还有这好事儿？你送我一份章鱼，哎，还白看节目？
4: 不是，哎，师傅，都啥节目啊？哎，
5: 不是看闽剧呀，还是听男音呢？我也想找找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感觉。爱妃， 来来来，随我一起看看这富饶的美景。棒的浪滴答，
4: 哎，停！你要是皇上，那我得是太后。
6: 我看你俩脸皮太厚，
5: 那你就
8: 我是二位，我刚才说的不是节目啊，是节目。
5: 这不还是节目吗？
8: 不是节目，是节目。
5: 什么节目啊？
8: 这节目啊。
5: 什么内容？
8: 黄黄的。很辣很辣的，很黄很黄的，很刺激啦！不是，哎呀，我说我怎么跟你们就说不清楚呢？
5: 师傅，
6: 您别急，我跟他们解释。
8: 你跟他们说，
6: 二位啊，我师傅说的那个节目是一个小盘儿，哎，一个小管儿，哎，挤到盘儿里边，黄黄的，加点酱油，吃到嘴里面就那个感觉的。
4: 你们到底啥玩意儿啊？
6: 对，有句歇后语说得好吗？猴吃节目翻白眼儿吗？
4: 二哥，他们为啥让咱俩翻白眼儿啊？
5: 因为你有点缺心眼儿。老师傅啊，我明白了，您送我们那个章鱼蘸芥末是不是啊？
8: 是
5: 是不是你这个肉宴有问题啊？
8: 是的啊，是有问题。
6: 师傅啊，你怎么能说肉宴有问题呢？
5: 他就是肯定有问题。
4: 啥问题呀、啊？
5: 拆药了？
4: 啥药啊？
5: 耗子药？
4: 耗子药？你别瞎说你啊！
6: 说什么呢，赵局长？
5: 谁赵局长？你给我开工资啊？我姓赵，啊，居住的居，文章的章，我叫赵文章啊，赵局长。
6: 那闹半天你不是局长啊？
5: 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局长就应该吃有问题的肉宴？
8: 喂，我跟你说先生，你放心的吃，这肉宴吃了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5: 那不就完了吗？这肉宴我们俩吃了，哎呀，我跟你说味道非常的哑巴。
4: 什么？吃完了变哑巴？那这不还是要出事吗？
5: 哑巴就是说啊，非常好，非常棒的意思，就像刚才大伙夸我鸭那母，
4: 鸭那母，我比你更鸭那母。
6: 我看他们俩不是一般的鸭那母。
8: 小林，你把有问题的肉宴卖给顾客，你良心上过得去吗？
4: 哎呦，老师傅啊，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8: 怎么不是事儿呢？
4: 我们之前遇到的那才叫事儿呢。我们吃过掺了洗衣粉的油条，是吧？
5: 我们走大街上就听人喊，哎，快看见小两口啊，哎呀，数螃蟹的啊，一边走一嘴的还吐沫呢。
8: 你没横着走就不错了。
4: 所以这么一比啊，你们的肉宴就很鸭巴。
5: 鸭巴。
8: 小林，
6: 师傅，
8: 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哎，
6: 赵局长，赵夫人，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把肉宴卖给你们，那是我拿来练手艺的，我还在学徒，对不起，我不应该卖给你们。
5: 啥意思这是？
8: 先生，这不是真正的肉宴啊，真正的肉宴应该是上等的猪后腿的精肉，徒弟练手艺用的是滚刀肉。
5: 滚刀肉
8: 就是猪囊踹。
5: 啥叫猪囊踹呀？
4: 猪囊踹就是猪肚子上又肥又松又便宜的这堆废肉。那你
8: 二位，刚才我徒弟已经给你们赔礼道歉了啊、
5: 哦，行了，
8: 我现在也正式的给二位赔礼道歉
5: 啊，免了，
8: 并且甘愿受罚啊，假一罚十，
5: 啥意思？
6: 就是肉宴一份20元。罚时就是200元，师傅啊，我微信转给他们就行了。
8: 不是，为师教授不严，这个钱必须我来出。
5: 这是干啥？这是
8: 先生啊，来，这是200块、啊，请收好。
4: 可是
5: 假一罚十，
4: 哎，咋的？嫌少啊？
5: 我看看有没有拍小视频的，这要是发到抖音上，咱俩可就惨了。
4: 那啥呀？
5: 没看出来吗？
4: 咋了？
5: 这师徒俩那就是在作秀啊！ 咱俩就是托啊，啊，还是一对傻鸳鸯托啊。啊，
4: 这太……我看着他俩不像是作秀的呀，你
5: 拉倒吧，老师傅。
8: 哎，
5: 那个啥，你把这个钱呢再重新的给我一下。
8: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好配合你表演呢。
8: 哦，
5: 这拍个小视频发抖音上，那点击率唰唰的啊，你那挣钱哗哗的，是不是？
8: 你这是在侮辱我！
5: 哎呦，生气了，不够，气不够，你应该打我。哎，你应该动手打我。哎，你打我，来来来，你打我。
4: 哎呦，行了，别闹了，
5: 打我，来，
4: 这，这边拿去，太过分了。老师傅，您别往心里去啊。他就是以为你们在拍视频作秀，想拿我们俩当反面教材，也不……
8: 二位，我不明白呀，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的诚意呢？
5: 我也不明白呀，我们两口子吃了你徒弟做的肉宴，这没什么反应啊，你这反应为什么这么强烈呀？
8: 我怕砸了老祖宗的牌子。百年老字号湖州肉宴，
5: 砸牌子算什么呀？现在连刨祖坟的都有。
8: 那叫数典忘祖，大逆不道。你们看见这棵老榕树了吗？啊，不管它的枝叶多么的苍翠茂盛，因为它有根呐。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闽籍商人。千百年来，我们闽商遵循祖训，诚信为先，仁义利益兼得，这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商魂。
5: 老师傅，
8: 哎，
5: 你们做肉宴的也有祖训呐？
8: 有，我是家传肉宴第四代传人，100年来我们恪守祖训，货真价实。
4: 哎呀妈呀，你看这吃了半天没吃着正宗呢。
6: 哎呀，赵夫人，您就别寒碜我了，是我辜负了师傅。
5: 老师傅，
8: 哎，
5: 你那个章鱼的节目我们就不看了。能不能来一份真正的肉宴呢？
4: 对，
8: 好，上肉宴，请大家尝一尝。

0: 个里个隆，哎呦喂！
1: 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6: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5: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6: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5: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6: 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5: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
6: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5: 行了，啊。开始吧。
7: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8: 天手黑子
7: 哼喳喳喳喳哼喳喳喳喳刷洗洗刷刷刷刷洗洗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9: 哎，这多好！
7: 下下下下，
9: 宝贝儿叫什么？啊，
7: 何子君，
9: 来自武汉。好的，转下去。
7: 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1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7: 好，开始。

0: 不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
1: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1: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笑，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一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1: 让
5: 你蓝的天空，青红的舞会。
3: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6: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1: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0: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1: 哟，啊，非常好，是不是？滚一边去！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7: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1: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7: 新眼虎李云。
1: 很好，
3: 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8: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1: 太家伙，
8: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3: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 我不是骗子，喂喂。
2: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11: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2: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11: 没找着
2: 啊，
11: 手机一直关机。
2: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他去？哥，
12: 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
11: 李婶儿，
12: 哎，
11: 见着婷婷了吗？
12: 婷婷
11: 啊，
12: 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呐。
2: 哎，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11: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12: 扫地的中我了，拿笤帚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哎呀我，
2: 李婶，
12: 哎，
2: 找您有点事儿。
12: 发工资了？
2: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12: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2: 别
12: 骗不了啊！
2: 心眼软就好办了。李婶，
12: 哎，
2: 我这兄弟特别惨
12: 啊！
2: 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太惨了，我的！
11: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12: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2: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11: 哎，哥，我，哎，别，哎，李婶，你答应
12: 我，
2: 我，他就死给你看
12: 啊！别，
2: 你答不答应？
12: 哎呀，
2: 你答不答应？
12: 哎呀，
2: 你答不答应？
11: 哎呀。
2: 答不答应？
12: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0: 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0: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1: 哎呦，
2: 这事儿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1: 吓死我了。
2: 李婶，
0: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1: 对喽，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
1: 哎。
2: 是我们内部的人。
1: 差点晚节不保哎。
2: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0: 话是这么说，
2: 一边吃去。
3: 李婶儿，
1: 哎呀，我不会骗人呐。
3: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0: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1: 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2: 婷婷，这婷婷婷婷呢？把饭给他啊，
3: 李婶，看我们怎么骗。
1: 哎，来，拿好。嗯，这是你们俩的。嗯。这是给婷婷的，
0: 为什么？
1: 这还没放地沟油。
0: 地沟油？
1: 婷婷她不爱吃地沟油，
0: 那么挑食呢？哎，
2: 多少钱？
1: 三十，
2: 没零的，100。
3: 行，我找你70。
0: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3: 对，
0: 把那100给我吧。
3: 给，
0: 给人30。
1: 三十正好啊。
2: 行了，别停停停停，走。
3: 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0: 就这悟性。
2: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1: 拨什么号呗？
2: 什么号都行。
1: 什么号都行。
2: 对。
1: 110。对不对？
0: 你说这不行啊，
1: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3: 再来，
0: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1: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3: 活该呀。
0: 我早说他不行吧。
3: 没关系，再来。
2: 谁呀？
4: 刚才送盒饭的。
1: 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2: 正好再骗。
1: 还骗呢？
2: 这次咱仨一起骗。哎
1: 呀，我可不行了。
2: 走走，别害怕，李婶，有我们俩的。别害怕，李婶，开门。
1: 哎，我怎么过来的？
2: 开门啊！啊，
1: 来。哎呦！
2: 大婶子。哎，
1: 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我说小傻子，
2: 什么？
1: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4: 钱算的不对呀。
1: 那能对吗？那个，
4: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
1: 那个，
4: 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1: 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
4: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1: 哟，哥，不是，你这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2: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0: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2: 接。李婶。
1: 那个。
0: 嘿，老板。
5: 婷婷呢？
1: 是。
2: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6: 老板，你快去死吧。
2: 什么？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0: 这也不逗啊。
2: 怎么不逗啊？
0: 啊，逗我逗。
5: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呀？婷婷，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0: 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1: 哎呦，电话接完了，我得下班了。
0: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1: 哎呀，我得下班了。
0: 李婶，
2: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0: 快接，李婶，求你了，
1: 烦死了。
3: 喂，
0: 照剧本念。
3: 张大爷，我是婷婷，您到银行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1: 那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0: 快说话。
3: 喂，你说什么？50万太多了，
0: 少买点也行。
3: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啊？什么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7645321。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的。

0: 婶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
3: 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1: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3: 我得找。
0: 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3: 快来，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3: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啊！
0: 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0: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0: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0: 50万。
1: 多少？
0: 50万。
4: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5: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6: 老板
5: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摊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知不知？
4: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5: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
5: 李婶？
0: 人呢？
1: 李婶？
0: 人呢？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
1: 婶？
0: 李婶？
3: 谁找我？
6: 找你，
2: 幸会啊，老板。
5: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啊！
2: 哼，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5: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4个，
1: 老板是3个，
0: 又算错了。
5: 平平啊，
7: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5: 你给我上！

0: 万别给老百姓找 trouble。
1: 收网。
2: 这是一项特别的问卷调查，大明非常爱小丽，可是有一天小丽出了车祸，颈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你觉得大明对小丽的爱还会一如既往数十年不离不弃吗？ A 一定不会发生改变，真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B 一定会发生改变。 C 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现实太残酷了。
3: 我知道约有八成人选择了 C， 这些人一定是把大明当成小丽的情侣了。如果大明是小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又会怎样选择？
2: 答案是几乎所有人都选了 A。
4: 滚滚红尘变数太多，唯一亘古不变的是父母之爱。
2: 还等什么？赶紧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出你的爱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樊梨花五路派兵攻打白虎镇，经过一夜的激战，在黎明前大获全胜，破了白虎镇。奶奶说，你说的也太简单了，接着到一定的时候该出头了，到时候不破也得破，把那西凉兵剩下的残兵败将10000人压得黑瞎子沟。如果说要这些人的命，手到擒来。但樊梨花于心不忍呐，命校正官在这招降。杨凡这小子吃不住劲儿了，杨凡也在黑瞎子沟呢。他一看军心涣散，成批的人嗷嗷叫着去投降去了，指挥不灵啊，这小子就豁出去了，飞马而出，一晃和善板闷刀，来到樊梨花近前。横刀他一看，樊梨花居中3员女将紧紧保护着他。二郡一瞅，这两个郡的每人掌中都是一把大刀，那瞅的手中提着一对双锤。再看中军官、棋牌官、辕门官、校镇官，个个盔明甲亮，雁翅排开。薛丁山立马横枪也在旁边，那将官无数，军容整齐，把去路挡住。杨凡知道累生双翅也跑不了了，往左右看，山头上都是弓箭手，哪儿去？你就是只鹰，是只飞鸟，你都飞不出去了。这杨凡呢，血贯瞳仁，嗷嗷直叫，用和善板门刀一指，呀，呆！樊梨花呀，小贱人！拿命来！我杨凡在此。薛丁山当时那眼眉就立起来了，刚要请令出战，樊梨花没表态，不表态谁也不敢扎刺儿。樊梨花看了看杨凡，今儿不知道为什么对他生起怜悯之心，怜悯。樊梨花心说，不管怎么讲，好像有点对不住杨凡，其实也没什么对不住的，这是心理作用。但能不要他的命还是不要他的命啊。故此樊梨花没让旁人动手，一颗马的飞虎颤，桃红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杨凡马前。樊梨花压低了声音，表哥，你已经完了，你来看，大势已去，兵败将亡，你还打什么劲儿啊？咱们是自己的亲戚，看在我姨娘的份上，表哥呀，你投降吧，只要你投降，我在皇上面前替你多说好话，凭着你的武艺， 凭着你的本领还愁升官发财吗？如果不听良言相劝，表哥呀，你可死在眼前了。哇呀呀呀啊呸，小贱人范丽华呀，谁是你表哥？我是你祖孙，你根本就不认亲呢。你我不是说翻老账啊，你是喜新厌旧之辈，你爱上薛丁山小白脸子了，非要把我给抛开。另外你背叛西凉，认贼作父，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拿命来刷刷刷刷刷。他两喊带叫，就像风里一样，大刀是一刀挨着一刀。樊梨花没还手，左躲右闪，把他这一顿刀躲过去了。樊梨花把脸往下一沉，表哥，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呀、啊！我现在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你别忘了，让一让二，可不能让三让四。你趁这机会逃走还来得及，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要不走可就晚了，逃命去吧。这不事关就有私啊，这樊梨花有点徇私舞弊啊，放杨凡，自己的亲情。这杨凡刚想叫唤，一琢磨，行行啊，樊梨花还放我一条生路，好吧，我也不领情，我也不致谢，溜到青山再不怕没柴烧，我回到西凉国搬兵求救还可以卷土重来，到那时我再算账。樊梨花，你真放我？真的，果然放我走，千真万确，好嘞，咱们后会有期。杨凡想到这儿，把大刀虚晃，用刀杆一扁马的后胯，这匹马稀溜溜暴叫，奔西北方向，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下去了。多好，就一个人，连亲兵都没了。也薛丁山看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提马到樊梨花近前，夫，哎，大帅，这怎么回事？因何不下令斩了杨凡，把他放了？将军呐，但能容人且容人，放就放了吧，他也活不了几天。他问要告以往啊，那薛丁山嗷一嗓就得翻了，可这回他没敢，从心往外不痛快，他没敢说。可这秦汉都一虎不明白，俩矬子也过来了。元帅，这怎么事？怎么当眼叫他跑了？元帅，赶紧传令，我们两个人追他，肯定能把他脑袋拎回来。不必了，现在还有10000多西凉兵等着我们收编，大家做善后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情，你们不必管了。喂，谁也不敢扎刺儿了。这10000多西凉兵一看主帅没了，还打个什么劲儿？投降不？从黑瞎子沟排着队。

0: 出来，自动放下刀枪，这就接受他们投降，接受改编。再说杨帆，杨帆一口气跑出十来里地，眼前就到了东山口，也就是东镇门。杨帆恨得牙根儿都痒痒，等着我的吧！爷爷走了，我失陪了我。他那意思啊，出了东镇门不远就是白虎关，还想回关里去看看。他哪知道白虎关已经不属于他了。小磕巴嘴程千宗、柴俊、铁鹏三员小将率领精兵3000，也已抢占了白虎关。城头上飘扬的是大唐朝的旗号。皇太子李治率领御林兵和先锋队已经进关做了接收了。这杨帆还蒙到鼓里，他一点都不清楚。他刚到东山口，突然听见一声炮响，被一支唐兵拦住去路。为首的一老一小两员大将，这老的挺大肚子往前舔舔着，手中横端八卦金钻开山月程咬金。年轻的正是宝刀大将小英雄薛英龙。薛英龙身为八路接应使，他可没闲着，血染征袍啊！薛英龙乐坏了，一会儿奔东帮帮忙，一会儿奔西边帮帮忙，一会儿出了大阵到白虎关要帮帮忙，乐得小脸通红啊！这回可过了瘾了。后来程咬金不放心呐，奉皇上的旨意出来监察，哎，正碰上薛英龙。爷儿俩一见面，得着报告，大阵已破。哎，程咬金真高兴，心说：看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还得樊梨花。没樊梨花，大伙没咒呢。你看人家来了，手到病除。这玩意儿最好到镇里去参观参观。正这时候遇上薛英龙了，爷儿俩一商议，并辔而行，领着一支唐兵进阵。刚到东山口，迎面遇上杨帆了。薛英龙在马上一看，这主金甲红袍，阔口咧腮，耳戴金环，从这装束来看就不是唐朝的人呢。他问程咬金：太爷，这谁？我看看啊。喂，白虎关的大元帅，西凉国的台柱子，他叫杨帆，人送绰号叫丑鬼杨帆的。哟，都弹跑出来，接住，接住，接住，给接住了。刚把杨帆接住，杨帆的后边两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东山口，来到程咬金附近，把马一带，这马一转圈，两个人在马鞍桥上一抱拳：“老千岁，是您呢？”
1: 什么事儿？
0: 奉元帅令箭。元帅说了，这杨帆呢，元帅把他放了，说留着他有用，怕发生误会，让我前面给打个招呼。老千岁，把道路闪开，让他过去吧。我哪个元帅说的？
2: 这一个元帅，樊梨花樊元帅。
0: 老程一想，这怎么查？这是啊，明白了。樊梨花是厚道人呢，他跟杨帆是亲戚，亲表兄妹，大概不忍的要杨帆的命，把他给放了，也背不住杨帆将来痛改前非还有用。
2: 这，总而言之，不能放他。
0: 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杨帆能投降吗？杨帆对咱能有什么用啊？肯定没用啊。
2: 丽花呀，你这么做是错误的呀。程咬金心里直翻个，
0: 但他知道樊梨花的脾气，又不敢抗令不遵。哎，有主意了。薛英龙在旁边呢，他把薛英龙叫过来，跟他说：“英龙啊，这小子叫丑鬼杨帆，刚才有人给送信来了，说这小子可杀不可留， 你看把手下那些人，我们该抓的抓，该拿的拿，就跑了他一个，他跑了。大帅有令，叫咱们把他抓住，甚至要他的命。英龙啊，赶紧过去，把他脑瓜给补了下来。你说程咬金损不损？使唤傻小子，他不敢伸手，也不敢抗令不遵。他叫薛英龙干，薛英龙小孩啊，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听程咬金一说，薛英龙乐了，嘿嘿。跑的对，跑到我眼前来了，我收庄带包圆，太爷爷你就看好吧。薛英龙啊，催战马脱宝刀，来到杨凡的近前。杨凡一看，这小伙长这么漂亮，小年轻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问问他是谁。对面娃娃，你是何人啊？不认得我是谁呀、啊？我告诉你，我姓薛，我叫薛英龙，我爹就是当初的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薛丁山，我娘就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樊梨花，我是樊梨花的儿子。杨凡一听，气得好悬没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哎呀，还心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樊梨花结婚了吗？就他结婚了，顶多怀孕到头了，怎么生出这么大小子了？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好啊，小野种啊，我管你是谁，你接刀吧。晃和善板闷刀，跟薛英龙斗在一处。等伸上手的杨凡大吃了一惊啊！哎呀，你别小瞧这年轻人。再看薛英龙，刀马纯熟，掌中这口大刀寒光闪闪，招数奇特，把个杨凡呢刀糊涂了，也搭着杨凡呢方寸乱了，没心打仗了，想回关看看去。您说他什么心情？哎，脑袋一溜号坏了，被薛英龙一马四刀是斜肩铲背，咔嚓这一刀就给搂上了。杨凡惨叫一声，摔于马下，整个绑扇给卸下来了。薛英龙把马又圈回来，二次举刀，噗，这一刀把杨凡的丑头砍下，下腰抓发髻，脑瓜一拎，太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哎呦，孩子，呦呦，孩子，哎呀，孩儿哎，我忘告诉你一句话了，刚才我得着命令啊，大帅想把这杨凡给放了，可我还没等跟你打招呼呢，你把脑袋给他扑了下来。你看这事怎么的？哎，太爷，你怎么不早说呢？这这玩意儿沾也沾不上，我娘那脾气你知道，一瞪眼该杀我了。可也是这，哎，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反正元帅的命令我也传达了，可你这孩子他性急呀、啊，是不是呢？你也是好心，这玩意儿也不能怪你。见着元帅呢，咱们一五一十把这话说清楚了，也担不了责任，是不是？你还许就能立一功。本来薛英龙挺高兴。被老程这一来呀、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拎着杨凡的脑袋，这才来见樊梨花。樊梨花一看，吃了一惊，这怎么回事？程咬金装好人，梨花这，哎呀，你说打这乱马人花这么乱呢？有时候你的命令传达的不那么及时，我得着你的信儿时候。英龙已经拦住杨凡，他打起来了。我刚想传达你的命令，那把脑袋扑了下来了。你不信，你问孩子是怎么回事。薛英龙实在点点头，是这么回事。他爷爷还没等跟我说呢，我就脑袋给他砍下来了。大帅，您看这。樊梨花心中好一阵难过呀，看看程咬金，再瞅瞅薛英龙，心里头跟清清楚楚的，知道程咬金在这冒坏。 心说老人家，你真是人老奸马老。

0: 我呀，把责任推给薛英龙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我不能怪英龙啊，能怪吗？心中暗想：表哥呀，表哥，你该死啊！你要早早没这事儿了，我那么劝你走，你不走，事到现在，你自取灭亡也讲说不起了。因此，翻姑娘点点头，英龙立下大功一件，军政司给立功。
1: 薛英龙立功了，挺高兴。那程咬金呢？舔着厚脸皮，还问樊梨花呢：“梨花呀，我呢？你也大功一件。”樊梨花心说：“你损透了你，你跟谁都冒坏，有苦说不出，也给老程立了大功一件。”一句话简短，破了白虎阵，班师回营。哎呦，大伙一听白虎关拿下来了。 小小的白虎关能装这么多的人，唐朝的联营还在城外扎着，请李世民主要的人物开始进城。哎呀，老百姓迎接唐军焚香在外呀，街面上士农工商全都出动了，迎接唐王进城。就是在原来的帅府，做了临时的行宫，将军署。 做了临时的帅府，临时的呗，全都安排好了，出榜安民，军民同庆，热烈祝贺。那么得下白虎关之后，后边的事情那就太多了，怎么处理俘虏，啊，怎么办这事儿，怎么办那事儿，咱们一笔带过，不必细说。主要的呢。
0: 唐王李世民原来就许诺做两件事：一，让樊梨花、薛丁山再次成亲拜唐，这个事儿必须得办；二，超度大元帅薛仁贵，这两件事情都得做到。哎呀，接下来就办这两件事儿啊。那么，樊梨花、薛丁山再次拜唐成亲，这回是恩恩爱爱。 再不存在打的那个事儿了。那么这件事过去，就主要超度薛白袍，七七49天，把本地庙上著名的僧道尼姑全都请来。皇上亲自带着白孝带子主持祭祀，这个殿里相当隆重了。皇上一哭，大伙全哭了。 你看薛仁贵活着有英名，死了流芳百世。到现在，咱辽宁各地薛仁贵那古籍也太多了，什么扳刀井啊、首山呐、啊、凤凰山呐、啊、淤泥河呀，数不胜数啊。薛仁贵那真是万古流芳，在这超度七七49天，这么些人马能都在这陪着吗？
1: 李世民跟樊梨花一商量，樊梨花想这怎么办呢？最后把程咬金请来了。程咬金主意多，老程乐了。大帅啊，主公，臣早想好了，咱来个两不耽误，两不耽误哦。亲家怎么叫两不耽误？你看，丁山跟梨花刚成亲，小两口不得亲热亲热吗？对不对？话糙理不糙。 虽然说战争年月也得忙里抽闲，而且丁山一直没有恢复啊。你看那小脸瘦的，跟猴儿灯差不多，也让他休息休息。你就安心在白虎关住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大元帅超度这么长时间，一个半月呢。那么主公呢，你也留下来好好休息。你们该超度超度，这仗该打就打。 梨花也不必去，我呢虽然老了，如果元帅和大帅信任，我做个临时元帅，我领着帮人先开拔，往下一站去攻打骆驼岭，拿下骆驼岭，直捣金马城，就拿下西凉国的国都。你们这儿呢，喜事丧事都办完了，我那块儿把西凉国也消灭了，这不叫两不耽误吗？

0: 唐王一听说的真轻巧啊！哎呀，老爱卿，你偌大年纪，朕于心不忍。哎呀，你别看我岁数不小了，我自觉这身体还顶得住。哎，再说啊，这个能者多劳嘛，那怎么办呢？一句话把殿下李治也逗乐了，认为程咬金说的不是没道理，因此就批准了。樊梨花就问：“那么老人家，您要是代理元帅，得带着多少人马？”“哎呦，用不着多多，一万就够了。”“哎，大兵都乏了，也在白虎关整顿整顿啊！我带着10,000御林兵足矣。”那么战将呢？战将，小年轻的都归我。什么呀？秦英啊，罗章啊，窦一虎、秦汉呐、连应龙了。在我孙子程潜宗了，柴俊、铁鹏了，这些都给我划拉着，我带帮小孩儿。哎，肯定能行。年轻的人都归了程咬金了。消息传出，小弟兄一听说跟着程爷爷，特别高兴，跟他那边有意思。当天晚间都来找程咬金来了，爷爷。听说您要做代理元帅，领着咱们攻打骆驼岭，攻打金马城。
1: 对，
0: 皇上已经恩准了，大帅也点头了。我爷爷，您觉着有把握吗？
1: 太有把握了！
0: 你爷爷当初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还当过18国都盟主，这元帅算得了什么？只要你们小哥几个卖卖力气，咱们肯定大功告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自告奋勇要代理元帅领兵西行，继续攻打三川六国。皇上恩准之后，老程这精神头来了，调集人马，还开了个碰头会，给大家鼓鼓劲儿。他手下都是年轻人，年轻人都愿意跟程咬金在一块儿。他老程这人有意思，不拘小节，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随便。但是程咬金要求得挺严呐，跟这帮小年轻的说，咱们私下里说是说，笑是笑，怎么的都行，深了浅了都可以，要端到公事面上，我可六亲不认啊。你们记住，军令如山倒，如果有抗令不遵者，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们肯定听您的。好嘞，明日咱们就点兵出发。程咬金这一走啊，皇上、皇太子、大帅樊梨花、薛丁山众将一直送出白虎关呐。哎呀，李世民还挺难过，一看程咬金那么大的年纪了，肩担重任呐，拉着程咬金的手就说，老人家，一路之上多加谨慎，能进则进，能停则停，能打则打，不能打就不打，等着我们把事情办完，然后在后头追赶您，有什么困难及时报于朕知。万岁你放心吧，嘿嘿，你就把你那心呢放在原来的地方，静候臣的佳音。你放心，我是长驱直入，不断的红旗报捷，指定旗开得胜。程咬金胡子直抖了，满怀信心，就这样分着手了。安下二主李世民、樊梨花等人在白虎关操办什么事情，咱不必细说，单说老程，一路之上传下将令，每隔80里地休息一会儿，大军奔西急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走出8天。来到西凉国一座关城，叫骆驼岭。他把向导官找来了，地图摊开，程咬金就问，这骆驼岭离着西凉国的国都金马城还有多远？
4: 回老千岁，
3: 这就到眼前了，翻过骆驼岭120里地就是古国金马城，就到了西凉六国的国都了。那好，你给我讲讲骆驼岭的形势。向导官都懂这个，啪啪啪啪一介绍，程咬金坐到心里有数。单说这天大兵来到骆驼岭，尚未安营扎寨，老程带着秦英、罗章、窦一虎、秦汉、柴俊、铁鹏，自个儿的亲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宝刀大将薛英龙，立马来到高坡之上。站住，等我站住。他们在东北的高坡居高临下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雾昭昭一座大山拦路。你看这架山呢，怎么看怎么像个大骆驼，这骆驼在那卧着， 那个驼峰呢是两个，在两座驼峰的正中是一座关城，这就叫骆驼关。你说这地势选的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你根本就过不去啊。一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那你要在那边转妥了，你转一年也转不过去，你必须得走骆驼岭正中央的骆驼关。老成看罢多时低头不语，小磕巴嘴程千宗啊一带马过来了。爷爷，你怎么不言语？干脆一声令下，俺们小哥几个嗷一嗓子冲上骆驼岭，这嘁嘁咔嚓就拿下来了，然后咱好进城歇着。废话！老程把眼珠子一瞪，小小的年纪你懂什么？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懂吗？你就光知道咱们了，你知道对方是谁吗？你知道对方怎么准备的吗？你心里点底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吗？啊，年轻人呐，不学习呀，真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呐，给我滚在一旁。好吧，要好心还不得好报。秦英罗章经验比较丰富，觉着程咬金说的有理。爷爷，要那么的咱就安营扎寨，哎，这是上策。远路而来大伙都累了，哎，安营扎寨之后埋锅造饭，大伙好好歇歇，养精蓄锐，精神头养足了，然后再开兵建仗也不迟。
4: 对，
3: 来呀，安营下寨。老程一声令下，依山傍水安下营寨，扎的是九宫八卦五行大帐。那要说怎么这么麻烦？哎呦，外头有九宫，内里含八卦，中间带五行的，这座大帐扎好了，这座连营安排好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你看程咬金大老粗啊，没做过元帅，经验丰富啊，活了多少年了，打了多少仗，跟着多少人呢，一点一点熏呗，他有半仙之体啊。大营安排好了，老程不放心，亲自领着年轻的弟兄巡逻查哨，一瞅万无一失了，这心才放下，回到正中央临时的帅帐。小弟兄们都没回去，都在这儿听点。程咬金摘盔卸甲，长吁了一口气，行行，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这回咱们随便聊天了，没事儿没拘束了啊，这不是升帐的时候，大伙非常随便，全都把外衣款掉了。程咬金这才说，我说你们听着啊，我这次之所以自告奋勇讨了皇王旨意，代理临时元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知道啊，您不说了吗？一举两得，两不耽误。白虎关该办喜事办喜事，该办丧事办丧事，该办后事办后事，咱们呢继续西征，这不是两不耽误吗？
3: 对，这是一。内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说你们哥几个听着啊，你们都是年轻人呢，年轻人得锻炼。拿我来说吧，我年轻那会儿像你们这个年纪，那久经战场啊，你们说吧，我经历过多少事儿？人这一生必须得摔打、跌爬滚打，有时候胜，有时候败。有时候顺利，有时候受到挫折，只有这样才能够百炼成钢。嗯，为什么我领着你们来呢？就是叫你们锻炼，给你们立功的机会。所以开仗之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4: 谁也不准装熊啊！我给你们准备了立功的机会，你们要不能立功，那就是个完蛋货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们好好合计合计，这个仗应该怎么打？咱们争取一战成功，走马取过骆驼岭。你说那红旗报捷，皇上多高兴啊！那事儿没办完呢，咱把关城拿下来了。他们刚一起兵，咱们围困了西凉的国都金马城。他们刚到骆驼岭，咱把金马城端起来了。六国的国君做了咱们的俘虏，已经投降了。哎，你说到了那时，咱老少爷们脸上多风光啊！你们有这决心没？
3: 有，太有了。
4: 好，光叫唤没有用，我是看实际啊。今天早早的歇着，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哪一个要迟到了，我可定斩不饶。
3: 老人家你放心吧。
4: 你看那当这个主帅的，不单说能力大，知识丰富，还得会做政治工作。你个指导员教导员就专干这个的，你鼓舞士气，掌握士兵和将官的情绪，那才行呢。老成这方面一般人比不了啊，哄的这帮小孩们心花怒放，干劲儿十足，脑袋掉了都愿意。程咬金这一夜要说睡好了没睡好，他也担心战事啊，他知道离着西凉国都越近，这仗是越难打，那就跟登山相似，越往上走越难走，往往看着山尖儿都上不去了，所以心头也有压力。一夜无话，次日老程早早的起来，亲兵卫队服侍他梳洗已毕，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老程是全身戎装，怀抱令子旗，升座帅帐。天还没亮呢，两旁边点着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再看手下将官盔明甲亮，是列立两旁，一个个跟小老虎相似。程咬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满意的点点头。中军官有，点名，啪啪啪啪啪一点名，点到谁头上？有，有，有，一个不缺。行行行行行行。哎，你们今后要保持这样，我老人家也就满意了。既然如此，点精兵5000，给我阵前叫阵。亮了全队了，小弟兄抄着家伙骑上战马，前呼后拥，众星捧月，把老程放到正中央，来到两军阵前，一字排开。老程在坐都旗下，手横八卦金钻，开山越往对面观瞧。此刻天已经亮了，日头刚刚升起，霞光万道啊，照的骆驼岭那个清楚，甚至山上的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清楚楚。正中央的关城守关的将士旗号都看得非常清楚。老程这才发现，这座关城往这大坡往上走也有5里地，一步一个坎儿啊，这要是强攻得死多少人，我这10000人呢，不够搭的，得用什么计谋呢？他这个心里头盘算着，这时候已经列好队了。老程吩咐一声，来叫阵官，叫阵。这个叫阵官4个人一班4个人一班扯开嗓子就喊上了，西凉国的主将听着，大唐的人马已经杀到骆驼岭下，告诉你家主将赶紧出城烧死，不然我们闯进关城杀你们一个不剩啊！轮番叫阵，也就是15分钟左右，就听骆驼岭3声炮响，放下吊桥，呲牙牙关门大开，一支西凉军队出现在唐兵的面前。 也有四五千人吧。二龙出水是往左右一分，正中央秀旗高挑，在秀旗之下闪出两匹战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西凉的主将把马匹带住，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往对面看着，小弟兄眼睛都不眨嘛，也看着，一瞅一男一女两员主将，这男的主将是个老头，这老头能有60岁挂零吧，银盔素甲白袍白马，掌中大刀，皱纹堆垒呀，二目如电，大块头，长得挺威风，全身的戎装，他呢不怎么显眼，就是在他的旁边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大姑娘，哎呦，这大姑娘头顶七星花的额冠，九曲真缨，黄金抹讷，身披百花袍，内罩麒麟甲，凤凰裙遮住双腿，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凳，斜挎白布囊，描花腕上端着三尖两刃刀，往脸上一看，嚯，这姑娘长得这个俊劲儿，真好比出水的芙蓉相似，被早上起的晨光一照，神采奕奕，是光彩照人呢。弯弯的眼眉，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嘴，呲着小银牙。程咬金心说话，哎呦，这个西凉人，这男的长得都难看，不是丑鬼杨凡那个货，就像狗熊似的，这女的一个赛一个的。要看这姑娘这个长相，这个威风劲儿，不次于窦仙童，不次于樊梨花呀。这些大妞都从哪儿选来的呢？哎，不用问，这样的姑娘既敢出战，必有特殊的手段。哎，我还得多加谨慎。他往两旁看看，一瞅这些小弟兄瞅的都直了眼了。老程乐了。你们看什么呢？我们正看敌人对方有多少人马。废话，我瞅你们那眼睛全落在那姑娘身上，有多少人马你们根本没注意。老爷爷您真能啊，拿我们开心，哪有那事儿？什么没那事儿？打仗就打仗啊，别有歪歪道，听没有啊？哪个要是抗令不遵，耽误我大事，我可不答应。我们明白。哎，罗章你过来，罗章就挨着程咬金把马一提。

0: 小弟兄都乐了，先没打仗，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啊？看不懂筋骨，那胳膊也不给使唤了，手腕子也发皱，这仗怎么打呀？练练活动筋骨。二，老丞相抖抖威风，抖抖威风。第三，您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儿，小小孩儿，这人岁数太大了，返老还童变成小小孩了。哎，在这耍耍活宝，但他这么一来能活跃气氛。他这一练呢，西凉的兵、西凉的将全傻了，心说大唐朝打仗什么毛病？自个儿这么先练，乌丢乌丢练完了，鼻子尖儿也见了汗了。老成这才收住招数，哎，我对面那老伙计。你就是骆驼岭的主将嘛，报上名来。那人一听，点了点头，把腰板一扒，要问我姓黄名奎，我叫黄奎，人送绰号神刀无敌，我乃骆驼岭的主将是也。哦，黄奎，记住了。我说伙计，哦，你叫黄奎。你是手把骆驼岭的主将，来，你别吵吵吵吵什么呢？黄奎啊，我可不是小瞧你。你这座骆驼岭比白虎关比得了比不了，你的能耐身份比杨凡比得了比不了，大概差点吧。你也能听说了。我们走马取过白虎关，大破白虎阵，杨凡受手把脑袋混丢了。那么前车之鉴，你应当好好吸收教训呐，黄奎啊！我看你这意思好像是中原大国的人，听你的口音也不是西凉的人，你得给自己留条归路啊！要听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吧。打个什么劲儿啊？哎，我老人家保你到了大唐之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最次你还是骆驼岭的总兵官。你说有多好？如果倒行逆施，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嘿嘿。后果不堪设想啊！黄奎听完了，冷笑了一声。我说：“对面这位老英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程咬金，程老千岁吧？”“
1: 对呀。”“
0: 你知道我？”“我早就听说了。就您这戳个，您这长相，您使这家伙事儿，您说这番话，我就猜到。”您是程咬金，不过程老千岁，你说这些话跟旁人讲也许有用，在我黄奎面前说这话没用。我吃的是西凉国的饭，当的是西凉国的官，受人滴水恩，须当涌泉报，我就应当为西凉国尽忠报效，献官投降，那不是黄某人干的事儿啊。老千岁，咱别费唇舌了。既然你领兵来了，我黄奎就陪着你们走几趟。有能耐走马取过骆驼岭，我没有怨言。如果没这个本事，呵呵，对不起，我让你们有来无回。丫头，
2: 要爹爹。
0: 旁边那员女将是他女儿。丫头，给爹爹关敌廖镇。要爹呀，是不是让女儿出战呢？您在后边给我关敌。哎，丫头，用得着你吗？你就在后边盯着点儿，为父足矣。拍马舞大刀，是直奔程咬金。老程一看这位软硬不吃啊，能伸手吗？不能。现在老程家爷们儿。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呢。白活完了，一看人家一动真格的成。

0: 小金一拨马回归本队。哎，该死鬼呀，榆木脑袋，我你们谁愿意出战？罗章头一个过来了。爷爷，在下不才，我对付这老匹夫非你不可。注意啊，明白。罗章是一溜银线飞出本队，来到两军阵前，敌住黄奎。黄奎一看程咬金走了，换了一位白袍小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我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相似啊，好看极了。在马鞍桥端坐是傲骨英风啊。黄奎就知道今天在两军阵前就是一场血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罗章出马斗黄奎，一个使大刀，一个使长枪，一个是皱纹堆垒的老者，一个是光华满面的年轻人，当场报通名姓。黄奎一听，哎呦，怪不得这小伙长得这么帅气，闹了半天是罗家之后啊。要提起罗成来，常胜将军罗成，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想当年贾柳楼46友的老疙瘩。那罗成的能耐够多大，后来年纪轻轻死在淤泥河，落了个乱箭穿身，太惨了。听说罗成的儿子也不含糊，扫北王罗通也多次挂过元帅印啊。面前这娃娃是罗通之子，叫罗章，看来这个总有关系呀。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我不能等闲视之。想的是二马催开，刀枪并举，就倒在一处。一伸手，罗章发现这黄奎还真有两下子。一见面的时候没拿他当回事儿，总觉着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拨了趴下了。感情人家掌中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的确功底扎实，另外有独到之处。罗章心说，我还真得留点神呢，不留神打了败仗，见着我程爷爷没法交代。想到这儿，小伙子抖擞精神，颤大枪接驾相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